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

0: 气、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呀，民船，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原来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从这个戏上出了名了。我原来是唱花脸的，这一出名就不着了。这大家一提到卷曲筒，那就是小苍了，小苍了就黑脸吃。

姐啊。

0: 文姐柴里罗呀，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

0: 本来第一集嘛，它是个戏，悲戏剧，戏成悲，悲成戏。这个音乐，这个曲剧，这个音乐的，正好给这一类的就用这个相吻合，像这一类的戏啊，故事情节相吻合。曲剧这个剧音乐就是走两个极端，大喜大悲。你这个越喜越巧越高兴，这个曲剧最擅长。
1: 卷起从啊，这个一集的电影啊播放以后呢，这个全国影响很大，观众呢一致来信，曲团收住上千封信呢，这个要求要继续演出卷起从。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开始接构了二集的这个电影。
2: 第二集比第一集要水平高，从它的结构，从音乐，从舞美，从各方面比较顺。

我又是喜泪又心酸呐、啊，都怨那赃官。

0: 陀的话，我儿的你就把心放宽，那我都放心了。嫂子，兄弟，为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兄弟有话请讲。

吃不完那餐堂剩饭，给他几口穿旧了的破衣烂衫，给他几件叫他肚肚饥饿，为的总是救救俺，也

穷的不行去发配，我只待求求哥嫂替我报恩，让他到老。

0: 里。
1: 孩子，你咋哭了？
0: 我没哭啊，我没哭。
2: 二爷，天天不到，我们该上路了。
3: 二位借差，我这厢有礼了。
2: 夫人有话请讲。
3: 我二弟无故发配边关，一路之上，唤望二位多多关照。
4: 日后会转，重重酬谢。
0: 状元爷，你请放心呐。可嫂，你们请回吧，我都走了。
5: 请状元爷让你们多走吧。
0: 兄弟，你要保重。哥嫂，赶快请起，赶快请起。哥呀，嫂子，常言说，长兄顶父，老嫂比母啊。你们给我跪下，我实在受不了。
5: 一个女人，你来受，平日里爱你们，疼你们，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快跪下给你了叔磕个头吧。
0: 金阁玉女快起来，金阁玉女在家好好上学，听你爹妈的话。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自语文字出狱。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周帆、邵展环等主演的湘剧《夫人如见》。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啊，
2: 是哪儿？

0: 不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马鞭。如果他们会说话，金分鬼马的千面人生。
1: 谢邀，我是马鞭。
0: 大家都知道真马不能上台。于是戏曲前辈一人脑袋一转，用马鞭来代表真马。
1: 对。
0: 据说您身怀绝技，以鞭分饰多绝。
1: 是。
0: 要不你自己采访自己吧。
2: 好的，
1: 在舞台上，我就是千军万马，冲呀！咦，你是不是想采访我颜色的问题？我常和马主任的衣服颜色一致，还有一些名马出现时需要我变成它的颜色。
0: 真是辛苦您了。
1: 这倒也没什么，就是穆桂英家那匹粉色的桃花马一来，我就变成粉色的了。关羽骑赤兔马，我便是红色。西楚霸王项羽之马名为乌骓，我便是黑色。
0: 皮肤多就是好啊，精致，我拿上像不像大将军呢？
1: 不像。
0: 请问要怎样才算呢？
1: 拿上我后，这表演是有套路的。这套程式名为烫马，扬鞭策马，走你。可谓是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
0: 哇哦，马鞭不愧是戏曲舞台的绝妙创造，这就是戏曲前辈艺术家的脑洞之作。马鞭代表了戏曲艺术惊人的创造力，欢迎大家留言探讨，咱们下期再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

0: 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夫人与妓言，
1: 夫君与妓言，
0: 夫人与妓言。

0: 我是刘娘皮头楼头战局，你与西岳丑陋之刀戟，
1: 夫妻干嘛狼顿引起念之切切，
0: 心提起伤好精神之间，逢人一切可以放心，
1: 今晨举事卑职于何？
0: 朝廷依然变法，国师大有可为。
1: 夫君忧国忧民，终得一丈红通。
0: 今夜月光似水，往来俱尽，令我以情深虚华。

0: 请示圣爱，为作两丈起，
1: 一丈明禅嘞，一丈明蹦体。
0: 禅嘞，蹦体，乃是夫妻年少之时亲手所制。
1: 禅嘞，谁若蹦上，蹦体陪伴夫人。
0: 你我相约，每欲凑一事物，无论身居何区，都要对与父亲遥寄相思。
1: 是啊，你我婚后居少里多过相约，每逢数万之夜，无论身居何区，都要对与父亲遥寄相思。
0: 与亲之友，
1: 与亲之梦，地久天长，
0: 浮生
1: 云情。

0: 们的琴声，浏阳能否听见？
1: 听得见，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2: 我的琴弦断裂，
0: 夫人可知琴弦何姓也？
1: 八月十五。
0: 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四同意于八月十三。

0: 父亲，你取什么？什么玉呢？是水玉呢？
1: 国国变法，我不成列无邪而成。今中国未稳，又因变法而列无邪者，此国素以不昌也。幼稚，请从视同事。
0: 夫君，你在学什么？
1: 七句我的话，今日谋强国者，天下佩服佩服，皆有者也。

0: 夫岂有责也？我七绝了，我七绝了，我七绝了！福山，福山，
1: 云琴，
0: 福山，
1: 云琴，
0: 福山，福山！哎呀，
1: 云琴，你怎么了？
0: 干妈妈，我这是在哪里呀？
1: 在你刘洋大夫的家中啊。
0: 你刚刚是不是睡着了啊？
1: 是，仿佛做了个梦。
0: 梦见福神呐、啊？
1: 梦见呐、啊。不过，
0: 干妈妈，
1: 福神今日可有喜讯？
0: 没有，
1: 没有。
0: 干妈妈，
1: 你有事吗？
0: 哦，冬季将至，你怕北方寒冷，要我雇人给福神送棉袍到北京。我已经把人雇来了，
1: 你先去，我这就来。
0: 哎，
1: 福神雨姐。

原有相授一事，我今卑某也受些私心，我伤为私心一人，群看此心，我一身阴草一跪，四生其苦我以一夫后也。

9月28日，秦广勋24年8月13，谭嗣同等50位青楼君子被。

0: 要哭了，都不要哭了，俺早要悲愤，每人一斤一炷香，哭三哭斗，都回去吧。老弟，据七嫂那边，我高妈妈回七嫂娘家性情未归，全家老小都到了，
1: 派人去接李云呐、啊哦。
0: 派人去接了，今日进口到家。
1: 管照过接他的人啊，楼上咱不向他透露风声。
0: 管照过了，只是刘洋现在梦中恨雨，怕梦不去打呀。
1: 能瞒一日是一日，能瞒一时是一时啊。
0: 是。
1: 谭宗。
0: 哎，老爷。

0: 老娘，您不是吩咐今天谁都不许哭吗？怎么您自己辛苦了啊？
1: 我不哭，
0: 不哭，
1: 不哭，谁都不许哭。谭宗啊，
0: 老爷，
1: 你让我逗趣片刻。
0: 是。老爷，惊讶呀。

0: 老爷，老爷啊！高妈妈，高妈妈，高妈妈，
1: 老爷
2: 啊，
1: 凌云他
2: 啊，凌云怎么了？

0: 你快学李云他现在哪里？
1: 他去到辽廷放七公子领教的庙里。
0: 他去辽廷放唐世宗领教的庙里呀、
1: 啊！看到了七公子仪容，
0: 看到了唐世宗的仪容。哎呀，那神兽缝合的遗骸，怎么能让他看见呢、啊？
1: 可怜李渊。看着那曾经英俊潇洒的七公子遗骸，他执

0: 只流泪不喧哗也不哭，
1: 只颤抖只流泪不喧哗也不哭，然后呢？
0: 然后瞪着眼咬着牙依旧低依旧高，摇摇晃晃飘飘浮浮，失魂落魄地径直走回了家。
1: 人呢？
0: 回到房里浑身搜索血要来见老爷。
1: 怎么不见他呀？
0: 老爷，你一定要

0: 就是他娘家的保姆，他死爹死妈，他与齐公子婚后生下唯一的儿子不周赵遂夭亡。我见过他的伤心，见过他的痛苦，可没见过他像今天这样伤心，今天这样痛苦。过不去了，他一定是过不去了。老爷，你要救救他呀！
1: 高妈妈，高妈妈，高妈妈，来来，快起来！高妈妈呀，我们谭家没有人把你当家人、当爱人吧？
0: 没有，没有。
1: 即便于此，高妈妈，我也求你帮帮我，帮帮谭家，帮帮谭嗣同，显得你妻子李命夫人渡过难关。我要他活下去，活下去，拜托！
0: 老爷，你不要拜托我，我知道他一定是过不去呀，他过不去。
1: 高妈妈呀，你莫谈积蓄，一头白发，我求你啦！
0: 老爷，我们一同帮他，
1: 一同帮他。

0: 公爹呀，公爹！
1: 七嫂啊，你究竟要学什么啊？
0: 你妈妈学。

0: 人，凌迟之苦啊！杀人心肠，却当儿戏，况万人围观，情何以堪呐、
1: 啊？我还听说把刽子手一边砍伤公子，那金长官一边还要听刑犯惨叫。
0: 可是我儿谭嗣同，直到被砍三十余刀，逃楼落地，竟一身神隐皆无。自当我听到这番情景啊，只要一想起来，我便浑身颤栗，不能自己，日不敢为，夜不安寝。
1: 公弟，你告诉我，那天的金长官他心生明水？
0: 大雄是刚毅。
1: 公弟，再学一遍
0: 刚毅。

0: 嫂啊，你是念着仇人的名字心里恨吧？
1: 恨死了！
0: 可那刚毅只是个奸长官，
1: 奸长官只管实行，为何下令那钝刀杀我夫君？
0: 刚毅是慈禧亲信，他或许对变法人士怀有仇仇啊！
1: 他也从此与我离任，记下了辛亥深仇啊！这股仇，我一定要报，
0: 一定要报。去京城
1: 刺杀刚毅，
0: 刺杀刚毅！哎呀，刚毅乃是朝廷大员呐、啊，你一个女子如何刺杀得成呐、啊？
1: 刺杀不成，我便自杀
0: 啊！
1: 我要死在我父亲的危难之地，
0: 秦嫂啊！
1: 我要死在我父亲的

时每刻都会想起他。三十一到，想着我父去被砍头时的痛苦，我不听荷叶都会想，我会做噩梦，你们要我以后的。

0: 活下去，你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们都要活下去。
1: 你醒了，你要听老爷的话吗？

0: 高妈妈，我求你们一件事。
1: 李盼雪，李盼雪呀，
0: 臣屈母已死，让公随我夫君而去。
1: 公爹做不到啊，你快点。
0: 你们救得了我今日，救不了我明日，我也被气罪。
2: 夫人，一党之命，是荣华与梦华，是死饶为常事，无心无悲，天机之啊，只要，只要。
3: 床位少爷，床位少爷，哎呀，床位少爷，
4: 哎呀，
3: 哎呀，床位少爷，起来，起来。
4: 谭总，我学了，我妈不想见我爷爷。你让我去劝也没有用。
3: 哎呀，传位少爷呀，你听我学，你虽不是你妈妈亲生，可从小是七公子和你妈妈带大。他们膝下无后，是老爷做主，把你作为谭四爷和谭氏同年兄弟的金雕子，估计给你的妈妈。七公子死难后，谁不知道你就是他最在乎的人了？也只有你呀，能够劝劝他。传位少爷呀，你爷爷无病在床，他不久于人世，这个时候他想见你的妈妈，定要大事交代呀。
4: 要不我请高奶奶跟我妈学。
3: 哎，好主意，拜托传位少爷。

云晴啊，传微学谭宗想请你去看看老爷，老爷的病重得快不能走楼了。云晴啊，我听老爷生病的佣人学，老爷他想让人把他抬过来见你。哎呀，云晴啊，你要听我的劝，去见见老爷。不管怎么学，老爷是谭嗣同的父亲，他是你的公爹，你不能无缘无故的不理睬他。人心天下第一

0: 儿媳不见公爹，公爹呀来见儿媳呀。
1: 老爷啊，
2: 哎呀，

0: 公爹大病在身，还亲自来看儿媳，叫儿媳如何担待得起？
1: 七嫂啊，我让权威带花给你，劝你戒烟，你怎么还抽啊？
0: 公爹是来教训儿媳的。
1: 不是公爹学历呀、啊，谭嗣同去了三年，你抽了三年。

0: 言大言，那谭嗣同生前可是不抽烟也不喝酒，区区洁身自好啊。
1: 公爹的意思，儿媳不曾洁身自好。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啊，孤寡之人抽几口烟倒也罢了，但你不能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里呀，白天半睡半醒，也无疼疼呐，夜晚长吁短叹，哭声哀哀。俗话说呀，寡妇不夜哭，你一个人的哭声闹得全家老小终夜难眠。这三年下来，你看看你呀，好好一副端庄秀丽的容颜变得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你是存心要把自己折磨死啊？
1: 难道公爹不也是吗？你不抽烟，但你喝酒，每天把自己活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精神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虚。谭嗣同才去了三年，公爹已经病得卧床了。
0: 公爹喝酒，那是心里苦；
1: 儿媳抽烟，也是心里苦。我学了不要你们救我，你们偏要救我，救不了我的人，救不活我的心。公爹，回去吧，抚养条子，我会尽责。公爹请求。我会带孝告妈妈。爹，
0: 七嫂啊，你

0: 就是人心啦，又能怎样？
1: 你拿真言看着我，回我的话。
0: 看着呢，你学吧。
1: 你是不是怨恨我啊？
0: 怨恨什么？
1: 你呀，你知道，你不学。
0: 你也知道，你也不学。
1: 哎呀，谭总啊，你到门外去站着，不要让人进来。
2: 是。
1: 权威，高妈妈，你们站近些。福生被害以后，七嫂是否听到传言？学在他被捕之时，从他的居区收取了七封信。
0: 听雪了，七封信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信呢？
1: 被送到慈禧手中。
0: 写了什么？
1: 我在信里通知违心变法，使秀才造反大逆不道。我还在信中痛骂谭嗣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宣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0: 你终于把他学了起来。你的那七封信送到慈禧手中，慈禧夸赞了你，是原来谭继勋、谭嗣同两父子不是一路人，于是你保全了性命，还恢复了一片风流，是吗？
1: 是。

谭嗣同，为了国家不受李强欺扰而舍身兵法，为了400,000同胞平等平权而慷慨殉道，而你身为朝廷高官，他的生父却用如此狠毒的言语伤害于他，还要与亲生儿子断绝关系。谭嗣同就你后，你还家人家里在家中吼他，设了个五子牌位欺定他。3年来你却不去家人提到谭嗣同，你怕谭嗣同三姑子还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公爹呀公爹，你的所作所为儿媳我都看在眼里，你让我这个走完辈的冤我看你又有何面目面对我这个谭嗣同。

0: 学霸，把你压抑在心头三年的话都学去了。
1: 不学了，再也不学了，狗妈妈。天爷，
0: 云晴啊，我的好儿媳。

玉清啊，这是福神被捕前夜他托友人给我送来的一封密信，他的守则你最熟悉呀。

身不服君受责。如宽，我续命8月初8日。

0: 真情，兵法未测而决意成人，为免拘连家人而以父亲的名义写下心寒首封，心中不为此难兵法什么四同之业，请望知悉。
1: 父神，是给公爹的那七封信函乃你亲手所写？
0: 是我所写，以父亲之口放父亲的笔迹。
1: 你是为了保护父亲保护家人？
0: 也是为了保护你我的夫人。
1: 如此说来，我误会了公爹。
0: 误会了
1: 父神。
0: 误会了
1: 父神。
0: 误会了
1: 父神。父神，
2: 云清，
1: 你不要走。
2: 云清，
1: 你不要走。

0: 允晴呐，你没有错，是公爹呀、啊，不敢将事情相告啊。这是浮生遇害以后，我为他捐献的一副挽联，也一直未曾示人呐、啊。
1: 萧峰，并万古九州，无非是马赵旭在请求博士不得而知，公爹血迹是谭嗣同，一生也自知。
0: 谋逆之罪，居连马门。直到今天，谭嗣同还是清廷罪犯，他的遗骸还是不能在浏阳下葬呐、啊。云清呐、啊，说实话，三年来你对公爹冷言冷语，不理不睬，公爹心知肚明。可是风雨与会，尘缘未雪，公爹只能一

0: 许了，儿媳妇又会放喜讯。
1: 不，我还有花絮。
0: 公爹慢慢去。
1: 谭宗啊，
2: 老爷，
1: 权威
3: 爷爷，
1: 高妈妈，
3: 老爷，
1: 你们都是真人，
2: 我们都是真人。
1: 云清啊，公爹要你跪下。
0: 我跪下，公爹有何交代？请请示下。
1: 公爹要托你三件大事。
0: 三件大事。
1: 第一，托孤。
0: 托孤。
1: 权威父母早逝，你要尽心尽责养育他和他两个年少的姐姐。
0: 我应。
1: 第二，托家。
0: 托家。
1: 你虽不是他们长房长媳，但你只需打理贤良慈悲，谭继勋百年之后，你便是谭氏大夫的一家之居。
0: 我应。
1: 第三，椭圆。
0: 椭圆。
1: 应。

谁关雎一品走过湖北巡抚兼副官总督，可谓为何一事？当时候人不。

0: 反思头，是国民先觉、国民先驱、国民先烈，他的名字将永垂史册，与日月同辉。作为他在浏阳县的家人，我要你继承他的遗志，爱惜他的名声。有朝一日，谭嗣同成员昭雪，你要为他建造一座烈士祠堂，让家乡后人祭居他。
1: 祭居

0: 他，
1: 敬仰他，
0: 敬仰他，
1: 追随他，
0: 追随他，
1: 永远，
0: 永远。
1: 七杀，
0: 公敌，
1: 云起，
0: 哎，
1: 李云
0: 不在，
1: 你七十八。

0: 李润救命于秦，生于湖南汪城，父亲名讳李黄歇，母亲王氏。我六岁丧母，一十八岁嫁于浏阳谭家，公爹谭继勋，丈夫谭嗣同，婚后单有一子，未走周岁，不幸夭亡。后仅挑二房之子谭篡位，妻臣相和。三十三岁，夫君谭嗣同因光绪皇帝亲召，夫进兵法，为了百日维新投早病故，我父等戊戌楼位之事被去即席。秦时国三载，国运愈衰，举国同胞与庆昭雪，然冤有非雪，仇有未报，追心之痛日夜煎熬。请公爹年迈，为我重任，托孤托家托冤。李润虽为女子，受此千金之托，一息尚存，不负身亡，人神共戒，天地尊之。
1: 于此我便无憾呐。
0: 元勋，元勋。我和高妈妈因后不辞而别，去了一趟玉门吗？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老妖婆带着一干金臣逃往了山西。儿媳，我打听到那个仇人港一也跟着逃跑，便用一万块银元买通了当地妻子，在后妈针下药都死了他。

0: 夫生有何请教呢？你见
1: ，我见心肠大人呢。
2: 刘英今朝女学堂，不该心思在本堂。本堂立正十里月，女子上学时露头

0: 哎呦，何为附身呢？你们颠来倒去，无非就是要奔袭与老李英夫人商议。真心小子，
1: 真心小子，
0: 干扰警匪，不招劳烦，
1: 不义，
0: 不修超载，
2: 要得。
0: 最好留言行，不要把女子羞挡，对吧？
2: 办也可以，办到丹桥大府邸去。反正去了丹桥，浏阳先生没有哪家父母愿意把女儿送进刑事学堂。
0: 办不到。
3: 哦，讹战了。
4: 哦，谭俊伟见过县长大人。
0: 俊伟先生，哎，怎么令堂里师傅还没到啊？
4: 请县长大人与各位县大稍后，家母即刻便到。
5: 俊伟先生呐、啊，令堂你何定要在浏阳办御事啊？
4: 家母一切言行均受先父影响，先父在世曾对家母言道：今日谋强国者，天下匹夫匹夫，皆有责焉。
0: 讲得好，
5: 讲得真好啊！
4: 家母今日邀请县长大人与各位县大到达横塘府，就是想请你们领略英雄悲屈的浏阳县女子如何走在时代的潮头。你们

姐妹们，让我们挺起胸膛，迈开双脚，大步

0: 李氏夫人，不，李云女士，你真让我们大开了眼界啊！
1: 我是哪里冒出一军傣族女了？
0: 是啊，
2: 这些傣族女是从哪里来的呀？

0: 行长，各位行达有所不知，未来的留洋女子师范学校是小学、高校、师范和缝纫师班，这群战士在坦氏大福地熟悉的大走女子，将是学校进城后的第一期学生。你们仔细看看，有没有自家的女子啊？
1: 我的妈呀！哎呀，该不是我家郑家不肯赞走的孙女小姑啊？
2: 这是我家从小不忍心给她赞走的女儿林霞。
3: 哎呦，哎呦，哎呀！可是我家发姐买的那的四姨太小恒啊，
4: 这不是我家长粮饭饭粮长中间还是饭粮走的妈妹子
0: 银发
3: 发，
5: 这是我的两个姐姐谭群虚谭群发。
0: 我也给你们看看被藏过的姨选走楼心那名啊，家父听着我的贵苦难好，一狠心就把我的走给放了。家父学宁可闺女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让闺女啊因这双小脚受一辈子苦。谁知道啊，他的闺女频频嫁给了法师不去小脚女人的谭思彤。你们再看这个田走女孩，她叫刘平君。他呀是与我老谭家结了娃娃亲的孙儿媳妇，定亲那天啊他还不在襁褓里。我对他父母亲说，我的孙儿媳妇啊不许参走，一天也不许。
6: 多谢祖母。那我也两个乡吧，其实我呀就是本县县长的
7: 太太。
8: 县长太太
7: 也是带走女啊？带走女怎么了？本县就是喜欢太太的一身带走。本县再问一句，你们愿不愿意卷走李云女士的留洋女子释放啊？
8: 愿意愿意愿意。

0: 辜，生命何罪？
1: 抛弃女婴，流言无息。
0: 你是谁家女儿？爹娘不要你啊，奶奶要你。奶奶呀，给你取个小名，库儿，唐库儿，跟奶奶回家。行长，各位行达，很早我就想在浏阳办一所柔荫堂，专门收养这些被无辜抛弃的女婴，不知可行否啊？
1: 可行的，
2: 善行。
0: 于此利润，信待这些无辜的小生命，感谢中尉。
1: 修建烈士室，兴办女学堂，现在又收养女亲，为谢代表浏阳百姓，感谢唐父。

夫人与坚，积山欲朽包，及欲朽坦虚公宜包。此后于柔堪欲朽包，苦徒诱人从山海沟脉，终身平等，难遇平权。夫人因先行垂芳。清光绪23年冬，福生须臾山海。

0: 传位，提醒张学金律师的款都筹齐了。
1: 筹齐了。
0: 省政府首样七印，还专门设了柔印局。
1: 是。
0: 哦，还有，我让你把我阁楼上你父亲谭嗣同的寿告都列过清单，都列好了吗？
1: 列好了，妈妈吩咐的每一件事，全位都会用心做好。
0: 娶了妈妈，你呀，就是谭家的巨心骨，有你在呀，妈妈放心。
1: 妈妈，有我在，您放心。妈妈这么晚了还来吃汤，有事吗？
0: 妈妈今晚想与你父亲叙叙话，你去前厅等着妈妈。
1: 好，妈妈不要太晚。
0: 传位，等等，
1: 妈妈还有什么吩咐的？

福神，只有你我阿人啦。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四月初三是你我结婚的呀，喜日。一转眼啊，都30余年了。自你走后，公爹托我三愿，我都完成了。今天面对你的亡灵，我感觉一身轻松，无限欣慰。我也要了解我的心愿。

我的心你都看得见，可是后15年你再也看不见，看不见啊，我也谢谢。

0: 您之后，就在浏阳横塘湖边走一对冰的莲花，这个承诺你可不能忘记呀、啊。夫人，你气力润，今夜来。
1: 夫人，
0: 谁在叫我？
2: 夫人，
1: 万万不可。
0: 为何不可？我要随我夫君而去。
1: 夫人，
0: 到底谁在这里？
2: 夫人，
1: 断断不认。
0: 为何不能？我的使命已了，我要与我夫君团聚。
1: 夫人，
0: 莫非夫君献礼？
2: 夫人不哭，
1: 咨询断绝。夫人事情尚未走完，夫人还要继续活着。
0: 你是谁？我还要为谭家老小，还要为女子示范，还要为那些蜥蜴而继续活着。
1: 活着

0: 为什么不让我死？我不想一个人活，我想和你在一起。
1: 我想。

0: 生，你还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你看我已经满头花白，容颜憔悴，我怕我到了九泉之下配不上你。
1: 你在我心中永远不老，永远年轻，你是我

0: 苦吧。
1: 苦
0: 苦吧。

0: 不是是京城，我温夫人李渊凤。
1: 不用。
0: 魏凤。
1: 不会。
0: 为何不冤不会？
1: 因为不是你谭嗣同的夫人。
0: 你走了我的魏王人，也走了我的魏京师啊。
1: 走你的魏王人，你的魏京师，我心甘情愿。
0: 夫人活着一天啊，夫君陪你一日。
1: 我活着一天，你陪我一日，
0: 难道不是吗？
1: 是是是，夫君

0: 见伯伯老嫂，一世怎能抛恨去？他身续积德，任低下许多折磨，万难且莫待愁来。君思亦于斯，收人间伯伯老嫂，一世怎能抛恨去？他身续积德，
1: 任低下
0: 许多折磨。
1: 谭佩聪同学，
0: 刘碧君阿姨，刘老师好。
1: 你在读谁的诗词啊？
0: 你任奶奶好好的，为何给自己写挽联？而且这副挽联也未免太悲苦了。
1: 校长的这副挽联含义很深，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理解它。今年是你任奶奶六十寿诞，康有为、梁启超联合赠送了一块牌匾，上是巾帼完人。哎，校长今天不是要参加你们高校办的毕业典礼吗？怎么还没梳理好啊？
0: 校长来了啊！你们看，校长今天穿的好洋气啊！
2: 云晴，你这身打扮是？
3: 这身装扮是我当年随你去上海时置办的。中华女学会在上海成立那天，你让我穿戴上我美好衣服，今天我想穿戴它参加扩

0: 香不香儿时诗集的新代女星啊？
1: 你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异补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好，下午档小十一陪您来看《幸运风华》新样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本期节目中，王后裔李亚乔联袂带来北京曲剧《少年天子》，金字金韵唱响地道北京风情。薛梦雅演绎淮海戏《连景峰》，身段灵巧，满台生辉。魏余姚带来黄梅戏《红楼梦》，诠释经典名著故事。王洪涛表演京剧《卖水》，尽显花旦的俏皮灵动。武翠婷带来皖邦《武士请缨》，唱作大气磅礴，好听又好看，满满的精彩都在知音大会等着您。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是。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尽酬细纹千折，
1: 东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

东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同乐心。

0: 仓库里呢。
1: 小珍，开快点。

0: 了，你请我吃会儿。
1: 平时不着急，这会儿着急了。要我说呀，哎，昨天晚上洗完也洗脑的事儿。
2: 远镜，都什么时候了，还嘻嘻哈哈的？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同学们，咱们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今年的高考，特地请县教育局马股长到咱们高考重点班做考前动员，大家鼓掌欢迎。新调来的陈县长找我去谈话，问我咱们县这几年的高考升学率是多少。我回答县长说，咱们县这五年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就是说历年高考咱们县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被录取，没有一个应届加复读的学生走出县城，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省级专科生。也就是说咱们县的高考录取率是零，是零，是零，零就是大金蛋。我是咱们县教育局教育股的股长，教育股是干什么？教育股是专门负责教育、专门负责高考的部门。我干了四年股长，没有接到我一家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现在这里还没有吗？
3: 生意好，怕你们不够，快让我二姨夫给我帮个忙。
4: 你这是干什么来？
3: 修车，让二姨夫给我修个车。二姨夫，
5: 哎，
3: 快帮我把车修好。
5: 好嘛。
2: 这次预控是一次全面摸底，也是一次对咱们县教学质量的全面考验。等预考成绩出来后，前十名到县委大院领奖，我出钱买奖品。
6: 同学们，今天马股长的讲话
2: 就是号角，战火已经点燃，战鼓已经敲响，我们要努力拼搏，拼搏再拼搏，让家长放心，让领导放心。同学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4: 这睡的车呀，咋摔成这样了？就人没事吧？
3: 哦，没事儿。
5: 就这个破车都不值得修了，耽误个多少工，少卖多少面了。
3: 二姨夫，一会儿回来我帮你卖面，多卖几碗。
5: 好嘛。

0: 冰敷汽水，你尝尝尝尝。
1: 不了，
2: 提提神啊！
1: 别影响我。
2: 家长，
3: 干净的，写一篇鼓舞干劲的稿子，啊，反复广播，给同学们鼓鼓劲。
1: 校长，我哪有时间广播呀？再说了，我也不会写稿子。
2: 找高贾玲。
4: 高贾玲的文笔好，叫他写。快去。哎呦，几点了？哎呦，有点饿了。走啊，吃完饭。
5: 等一下，我做完这道题了。
4: 哎呀，题嘛，做不完的。快走吧，乔真叫咱们去二姨家吃粉。

0: 这车谁帮我修好的？
1: 不知道啊。
2: 高嘉林，高嘉林，校长让你写一篇广播稿，鼓舞士气的。
1: 哎，我们去吃粉，回来再写吧。
0: 一边吃，我一边帮你想怎么写。
2: 好，
0: 走。
3: 啊，带我一个吧，粉钱算我的。小黑，帮我拿球。走走走走走。包我给你连。
2: 不要。你在包子大地一人吃羊肉。你也吃，你也吃。
4: 哎，乔真，放首音乐呗。这几天复习了，脑子都快炸了。放点音乐，放松放松。
2: 想听啥？
0: 就放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哎，可以。嗯，
5: 行行行。
2: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嗯。

0: 来吃会儿瓜。
1: 好，没问题。
2: 上线，咱们赶紧吃，吃完了回去复习。明天就是预考了，没听校长说吗？这一次的考卷是全国摸底试卷当中最权威的，一定很难。
0: 哎，这再复习能有啥用吗？这啥卷子对于我来说就一个字，不，你不管是大考小考，我就随便考考玩得了。
3: 怎么了？
1: 我爸爸他又病了，我每天得先回家，然后再去医院照顾他，我实在是很难集中精力复习。
0: 黄叔叔还是胃病吧？你们上海人肯定很难习惯我们西北的生活，但你爸是咱这边县武装部的部长，给你安排个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4: 哎，你们都有出路，我要是考不上也就麻烦了，我爸非得打死我。
0: 嘉玲了，
5: 我要考不上的话只能回来种地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有退路的。
6: 我不想种地，我必须考上。
0: 有志气，咱一起喝一个吧。
4: 哎，
0: 以汽水代酒，
1: 来，
0: 祝顺利，
4: 顺利，
0: 顺利。
1: 嘉玲，校长让你写的那篇广播稿，你可别忘了。
6: 稿子我都想好了，你拿会儿记吧。
1: 嗯。
5: 同学们，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场预考，这将是我们高考之前最后一场实战练习。
7: 今天的练习就是明天的高考，明天的高考取决于今天的练习。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卷子，明天我们还要做更多卷子，因为高考的路是用卷子铺出来的。高三不薄，人生无畏。同学们，前进吧，最后的战役已经打响，让我们拧成一股绳，搏尽一分力，狠下一条心，共圆一个梦。

0: 你考的不错，应该还可以，没啥问题。双星，你呢？我应该也没啥问题吧？哎呀，不对，有一道题我好像做错了。政治考题多选题18题，你选的是啥？18题？啥内容啥选项我都不记得了。就是矛盾的辩证法嘛，你是怎么理解的？
1: 有这道题吗？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它们是统一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相互对立的，这是 B 和 C， 你选的是啥？我选的也是
0: B 和 C，
1: 但是少选了一项，它们二者之间还可以互相转化。你俩真是好学生，说的啥咱都听不懂嘞。嘉林哥，你给解释解释呗。咦。
2: 好像给你解释，你能听明白似的。别瞧不起人，只要是嘉林哥解释，我就能听懂。这么说吧，
1: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就好像你现在开着拖拉机拉着我走，我人在你的车上，我没有动吧？
2: 你没动。嗯，
1: 但是我相对于这条山路来说，我是一直运动的。
2: 啊，明白了，就是你坐在我的车上没动，可我拖拉机的轱辘撵着山路在跑。
3: 就等于你也在跑，完全正确。可以呀，乔真，
4: 我就说嘛，只要是嘉林哥解释，我指定能听明白。乡亲们，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土地承包的年限延长15年，啊，凡是不够这个期限的啊，咱都可以找刘会计来盖这个合同。
3: 主任呀，我家这块地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这次给我调整一下呀？呀，你这说地儿去了，这正好有文件嘞，你看啊，人家上是这说的，嗯，如果想在盖承包合同的时候调整地块，是吧？可以商量，凡是合情合理的，由村委会统一调整。
4: 啊，知道了。嗯，哎，
3: 李贝儿来。
4: 李贝儿来，哎，来来来，哎，哎呀，你挺低调啊。文件上提到了你这号人啊，
3: 哎咋？文件上还提到我了？嗨，
4: 哎呀，你在咱们村是个人物，你离开咱们这个村，谁认识你啊？
3: 可不是你说文件上提到我了，
4: 提到你这号人。哎，你看人上面写的很清楚啊。 对那些带头勤劳致富的人，那些农业专业户要积极的支持，这不说的就是你吗？
3: 这不说清楚吗？
4: 啊，用土豆啊，换来了粉条，还开了饭馆，还挣了点小钱儿。嘿，你们家还卖上了拖拉机，是吧？

0: 回家吧，回家吧。哎，你咋就又磕下车了？
1: 给二姨送粉儿。
0: 昨天不是刚送过，咋就又跑一趟？啊，还住上一黑就不回来？啊，家里这么多伙计，就我一个人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就往县城里跑，得耗多少油？不是钱啊！这么大个女子了，少往外头跑，在家里多学点女人个手艺，这一二年就要有人来相看了。天天在外头撵，上哪里寻好婆家去？
1: 这都啥年代了，还让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嘞？老封建！
0: 你说啥？你老公才进了两年书，咋还学起学生娃娃的腔调来了？
1: 还不是都怪你！我小的时候要上学，你偏不让，说女子读书没啥用，害得我现在别人说话都听不懂嘞。
0: 谁说话你听不懂了？他说的不是人话啊！
2: 二姐，
3: 巧玲，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文化，长大了别跟你二姐一样，只会在家里干苦活。
4: 这都是你娘特意给你做的，多吃点啊！
5: 咱们一块吃。
6: 你吃，你吃，
5: 都有，都有。
4: 咋样？考试了吧？
5: 考了。
4: 考的咋样了？
5: 不知道，还没出成绩呢。
4: 那你感觉怎么样？
7: 哎呀，娃一回家你就吵吵，双星不是一直都在努力呢？考大学要那么容易，那咱们村咋一个大学生都没出过？
4: 豆腐肠见识短了，
0: 他将来能在县城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他得到大城市去了，干大事了。不光是他，他的下一代，他的孙子孙子，孩子的孩子，将来那得是大城市里的人。
8: 爸说的对，双星，咱们弟兄三个，只有你念还输了，你也知道。这家里把宝都压到你一个人手上了，你可要好好读呢。
4: 啊，当然了，你哥到了岁数了，回头娶个媳妇生个娃就过日子了。你得给他打个样啊，给小三儿打个样啊，是吧？
8: 回回念叨，回回念叨，就不该回来。
0: 你干什么？站住！你干什么？
9: 不吃了。
0: 你刚才说谁来？
9: 我啥也没说。
0: 你说实话，你跟那个高家林能不能比？
9: 比不了。
0: 为啥嘞？
10: 哎呀呀，你让不让人吃个俺剩饭啊？双星，好好吃饭。
9: 不吃了，我回去读书，在这家里不读书我活不了。
11: 小玲，
7: 娃呀，来吃饭嘞。
11: 姨妈给你做哈的鸡汤面啊，好吃的好啊！
12: 啥鸡汤面？有馍就行。
7: 不光是鸡汤面，还有鸡肉了，你看，可香呢。来，快吃。
12: 你们把家里下蛋的鸡杀了？
4: 不是，哎呀，是昨天那个鸡啊，晚上让黄鼠狼给咬死了吧，所以这……
7: 哦，对着呢，这些天啊，天天都闹黄鼠狼了。来，快，趁热吃嘛。
12: 我们一起吃。
4: 不是，这是给你做好的吗？我和你妈，我们不吃。
7: 我们不饿，饿了再吃。那
12: 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啊。
7: 你这玩
12: 意儿……哎，先不说吃的事儿了，跟你们汇报预考的情况啊。这一次预考，数学考得还不错，语文嘛，我强项肯定没问题，但是政治这一块儿。我觉得考的应该不是很理想。
7: 政治，
12: 对呀，哎，政治吧，常识性的考题啊，我是经常做。可是时政这一块，面广内容多，把握起来难度很大。
4: 那你咋复习的吧？
12: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复习提纲，但是还要靠平日里多多关注，多看书，多看报，平日积累很重要。
4: 那你看啊。

0: 要不要你请教一下你明楼叔吧？他是村主任吧？警察啊，看这个上头的文件，早上还给村里人讲这个新文件的是这个是土地承包的事吗？找他哦。
1: 玉德，玉德，
2: 你吃了吗？要不我吃点干旱的面给你下下。
1: 吃过了，吃过了。
2: 吃
1: 过了。
2: 来，
1: 客气来了。
3: 别忙活了，
1: 吃吧。
3: 他俩，这次那个预考考的咋样啊？那个题难不难？
1: 这次预考的题目挺难的，但是我们准备的挺充分，应该没啥大问题。
3: 那这对你来讲没啥大问题，对双星来讲问题可就大了。
1: 考完了以后，双星都和我对过了，他说了答的跟我差不多。
3: 这叫差不多，每次一问他，他老说差不多。这个差不多是差多少嘞？这高考啊，那差了一分，那差不少事儿嘛，这。明楼叔，你放心吧，我和双星都会再加把劲儿。
1: 那你得多帮帮他啊！
3: 哎，叔，我这里还有一道政治题，想让您帮我看看。
1: 就我这个水平，能给你看吗？
3: 不是，这是一道时事政治，你平时读书读报的，大政方针懂得多啊。
4: 你就看看，
3: 我都抄下来了。
1: 那恶着老眼会画的，念。
4: 啊！我就你睡的，就知道睡的，就知道睡的，就知道睡的，就知道。
1: 干啥呀？你这是干啥呀？咋的？你这个傻儿子呀！
4: 啊，啥啥都说不明白了呗。你让我说啥呀？
1: 我问你，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你咋看嘞？
5: 你有病吧？你才有病嘞！我再问你，
1: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个啥？
5: 我哪知道啊？哎呀，还是大晚上这谁惹你了？这是怎么了？又是。

0: 嘉林啊，当年你和双星考上县中学的时候，就是我赶着牛车送你们去县城的。
1: 我记得。
0: 这回你们要是再考上大学，爷爷一定送你们去西安，去北京，去上海，不管多远爷爷都要送你。
1: 西安、北京、上海。那我想去上海。
0: 为什么？
1: 爷爷，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在上海。
0: 哦，
1: 十几个人一条船，改变了国运。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做顶天立地之人，做惊天动地之事。
0: 好，有志气。
1: 爷爷，你觉得我能考上吗？
0: 你能高中？
1: 为啥？
0: 因为你姓高嘛。
2: 小星，停了！你拼我也拼，反正我跟着你。

都咋了？哼，通过预考的同学啊，名字和成绩都写在榜单上了，分数就在名字的后面，现在都可以进去看了。哎呀，还非要找个带头的？高佳林呢？高佳林，来，你带头，先进去。

0: 王志强，哎呦，赵红星，哦，梁子琴，哎，黄亚平，有你，
1: 有你，快走呀！
2: 有你进来，
3: 有我呀，
2: 进来有你。哦，行了，都进去了啊，快点进，
4: 张克南，
5: 也有你，
6: 张成，
7: 还有我嘞，
8: 有你。

0: 我考了三年预考，连预考都没有过。 我怎么回去见我爸妈呀？我怎么回去见我爸妈？怎么回去见我爸妈？考考什么？考什么呀？考了三年，三年都没有过三年，还复读了三年，我回去怎么见我爸妈？见了什么呀？见，我太没用，我有什么用？我有什么用？考什么？
1: 呀，那你写正一点嘛！啊，那你再描的深一点嘛！
2: 包主任，包主任，
1: 哎呀，老牛，事儿来，哎呀，嫂子，你肯定是有事的嘛？啊，那得家里说去。
2: 啊，不了不了。
1: 呀，哎，老牛，哎，试试来。哎。 这不是新来了个赵所长吗？要求我们登记补齐各村各户的户口卡。哎，你也知道，这两年人手少，顾不过来了。还有那些去世的、嫁人的、外出打工的，哎，还有生下娃娃不来上户口的，还有离婚跟人跑了的，这些人呀，加起来还真不少。 一直都不来变更这个户口。哎呀，这新来的所长，人家就把这个事情专门交代给我了。你啊，这两天赶紧把你们村的户口卡更新的情况统计统计。哎，对了，你这还有个表，哎，拿回去呢，填一填。哎，填好了赶紧交给你，好了。
3: 好嘞，好嘞，好嘞。
4: 老王，哎，周主任来了，
3: 来。
4: 好，好。
3: 这笑个甚？
4: 你们村儿要出名来。
3: 出什么名来？
4: 我跟你说啊，你们村儿的狗。

0: 刘嘉玲这次高考预考得了第一名，不光是他们学校第一名，也是全县第一名。曾光呀，哎呀，他的成绩一定能考上大学，那就是破天荒的大好事啊！哎呀，咱们县终于是要出大学风了，还要出在你们村儿，你说是不是大事？昨天县里开紧急会，决定明天搞个表彰会，啊，新调来的秦县长要接见预考生的前十名，也要接见预考生前十名的家长，还要发奖品，啊，县里出钱，这下好了，用不着我请他们吃食堂了。你说这是不是光荣的事？
1: 是是嘞。
0: 你咋了吧？你咋不笑吧？
1: 但我们家双星考得咋样了？
0: 双星，双星，我看一看，看一下。
2: 太好，高双星，
0: 还行。高双星考了435分，25名。
1: 25名，呀，这也不够格嘞。
0: 按理说前十名才能见县长。
1: 这娃咋这不争气了吗？这娃，
0: 哎，可不要这么说，双星已经够可以了。哎，你要知道还有多少没通过预考的学生，连高考考场都进不去。高双星这考了第25名，那就是人才了，能通过预考就是人才。
1: 呀，马股长嘞，你说都是一个村的两个娃是吧？一个见县长，一个见不上县长，你让这娃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你怪孩子也没用嘞，要怪我嘞，没本事没能力。别看当那么个村委会主任，天天下来都是村里那点事儿，忽略了孩子的教育。哦对了，上回你婆姨那个身体，我不是给她送的那个野山药吗？吃的咋样啊？要是好咱继续啊，继续呀。马股长啊，你是个好人嘞，啊，人缘好，业务能力又强，说话又算数，是吧？可以说是全县的这个。你看你讲句话啊，学校的校长都得给你面子嘞，是吧？这样，你放心，明天我把家里的爸爸给拉过来参加表彰大会，是吧？我再带一点大枣来，给你婆姨补补身子。好，行了，那我先走了。
0: 你等一下。我知道，我都是自找的啊。你等我打个电话。等一下啊。
3: 好嘞，咱说几个事情啊。第一，各班的班主任一定要做好入考落榜学生的思想工作，要注重引导和劝导啊，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啊，一颗红星两种种子。
4: 这还准备个啥？预考落榜就等于回家种地，没别的路可走，怎么劝导吗？
3: 是落榜对每一个学生都是灾难啊，我们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想办法想说法一定让同学平安的离校回家，绝不能出任何事情。
4: 穆校长，
3: 行了，你不许打断我。第二个事情，通过入考的学生重新比成一个高考班。金老师，你任班主任各科的老师一定要加班加量做好复习。

0: 要像爸妈一样督导学生，要确保今年的高考升学率普零。你们说话呀。
1: 莫校长，我想提个建议。
0: 说。
1: 刚刚参加完预考的同学们都很紧张，也很疲惫。我看要不要今天晚上给高考班的同学们办一个联欢会，一来呢是可以让同学们都放松一下，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二来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做做动员，打打气。
2: 金老师来一个，
3: 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
4: 同学们让我来那我就来啊，反正我是有备而来，下午新写了一首诗献给大家，所以我表演的节目就是诗朗诵预考点评。现在开始诗朗诵预考点评。今年预考与往年不同，题型独特，老师看了都懵，但我献出好儿女，偏向虎山行，成绩骄人，老师都光荣。黄亚平排名年级第五，高嘉林考了年级第一名。同学们，离高考还有100天，让我们拼尽全力，互帮互助，加班加点，日夜复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考不上也无怨无悔，考上了你是全县的光荣。只要我们拼搏了，尽力了，即使倒下，我们也是英雄。好了，我的节目表演完了，下面该同学们出节目了，谁先来呀？
2: 黄亚平，跳个舞吧。
4: 哎，对，黄亚平，你从小就在上海学习专业舞蹈，这同学们都知道啊，给我们表演一个。
2: 黄亚平来一个，
3: 黄亚平来一个，黄亚平来一个。
5: 但是我没有音乐。
4: 哎呀，这不是问题，同学们，我们给黄亚平一起伴唱好不好？
2: 好。
4: 我的祖国啊。

0: 的志愿是高中预考第一名，
1: 高嘉林同学。
2: 高考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3: 今年的考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高嘉林考得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标准答案是啥。
4: 高考这条路走不了，你有你的路啊。
5: 我的路在哪儿？
6: 你得给爸交个地来，我也好知道能替你干点啥。
0: 高嘉林呢？
7: 请看《人生之路》第二集。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这么晚了不让人睡觉，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什么好地方呢，看报纸啊。哎，你白天咋不看啊，非得现在看？
1: 白天也可以看啊，但是我们学校订阅的报纸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时政考题那么难，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出什么题。图书馆里的报纸多，信息也多，当然是抽空来这里看。
0: 哎呀，现在看看了也记不住啊。
1: 哎，你爸可说了，让我复习的时候多带着你，你争口气证明给你爸看。

0: 哎呦！
1: 好大的雨！
2: 咸阳桥上，雨如旋，万点空蒙，隔吊船，环似洞庭，
3: 春水色。

0: 小姨什么来着？
1: 哎呦，我哪知道啊，这作者谁啊？不是唐代温庭筠啊，咸阳之雨，最后一句，小云，
2: 小云将入岳阳天。
1: 马栓，
3: 你一直没回家？
4: 没脸回家，怎么跟我爸妈交代？我妈一直都病着，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我爸是个烧窑的，平时烧些水缸、瓦盆什么的拿出去卖，可是那个能卖多少钱？全家人为了我拼死拼命的干活，省吃俭用，把牙缝里抠出来的每一分

拿给我读书，都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跳出龙门。我回去我说什么呢？说我高中读了三年，又复读了三年，结果连预考都没过，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明年我就超龄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参加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彻底没了。

0: 高考了，就先骗骗他们呗。到时候我就说我高考落榜了，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受一些。
1: 那你这段时间怎么过？怎么吃喝？
0: 我也没啥钱，一天就吃一个馍呗，喝点凉水。住还好办，白天就在外面瞎逛悠呗，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今天下雨了，就在车站的棚子上面睡，没想到被你们碰见。
2: 马栓，这是我爸今天带的一些点心和肉，你拿着吃。
0: 不过这个我不能要，
2: 你拿着吃。
0: 你还要复习呢，我不能让你饿着，不能要，我不能要。
3: 我们在学校食堂有的吃，饿不着。你
0: 不行，不能，不能要，
3: 拿着，拿着。
1: 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咱们宿舍，我跟你挤一挤，你总不能天天流浪街头吧？
4: 你不用急着睡，马叔，你以后就睡我的铺，我回家去住。
1: 现在住的地方解决了，那白天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在外头晃荡吧？你也没钱呢，咋熬啊？
0: 慢慢熬呗。
5: 老师们、家长们，这位是咱们县新调来的齐县长。齐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高考工作啊！我详细的向齐县长汇报了今年咱们县高中预考的情况。咱们县第一中学成绩最为突出。我
6: 小马，咱们先和同学们认识一下吧。
5: 哦，好。自报家门。你是？
7: 是陈辉。啊，齐县长好。
5: 好，
8: 县长好，我叫王周忠。
7: 齐县长好，我叫贺浩。
5: 这位是华部长的女儿华亚萍。
9: 县长您好。
5: 这位是这高中预考第一名高嘉玲同学。
6: 高嘉林同学，好样的，你考得好啊。你考出了咱们县这几年的最好成绩，你考出了咱们的希望，你知道吗？咱们县高考升学率一直都是零，希望你能实现零的突破。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下高玉德同志。高玉德同志，
5: 高玉德，你怎么跑这儿了嘛？你跑到这么后面干嘛吧？你快，县长要叫你了，快！你快点，县长叫你了吧。这位就是高嘉玲的父亲高玉德同志。
6: 高玉德同志，感谢你，你养了个好儿子，你看，这孩子多争气呀！啊，你有什么想法？
1: 秦县长，我爸不太会说话。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努力学习，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县争光。
6: 好，有志气。你是哪个村的？
10: 高家村。俺们都是高家村的，我是村主任高明楼。俺们那个地方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希望娃这个有出息嘞，因此俺们那儿民风淳朴，乡风好，家风更好。娃们都特别的好学习，有出息。我的娃也来了啊，他叫高双修。来，来，这就是我儿子高双修。哦，
1: 齐县长好。
5: 齐县长，高家村一个村出了两个好学生，啊，不简单呀。
6: 明楼叔，你当年是高家村的高会计，你不认识我了？
11: 我是秦宝生，68年在咱们高家村插队，就住在你们家。我是小宝子呀，
12: 小宝子呀！哎呀，小宝子，你
6: 后来我不是被推荐成工农兵大学生了吗？啊，毕业之后分配到外地，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不，今年干部轮换， 我就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回咱们县。

0: 建工作。
1: 你要说这里是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忘不了啊，我对咱们这个地方有感情，所以组织上就同意我回来了。刚报道没几天，正在熟悉情况呢，事情比较多，还没顾得上回高家村去看望你们，没想到你们今天上门来了。
2: 哈哈哈哈哈！是，哎，快叫，快叫啊！
3: 吴县长，呀，
2: 申请一下，这宝子哥，
3: 啊，宝子哥，哎
1: 呀，亮叔，回头咱们好好叙叙旧。
3: 哎呀，是嘞，是嘞。
1: 小马，奖品准备好了吗？
4: 早准备好了，你看。
1: 好。
4: 鼓掌，鼓掌。
5: 坐吧，坐。
1: 哎，明老师，同学们，家长们，目前咱们县底子薄啊，财政上没什么钱，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奖品来。这十个暖水瓶，是我和赵书记个人出钱买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啊。我是真心希望同学们今年高考成功，走进大学，刻苦学习，早日成才。毕业之后，不管你们是回到咱们家乡，还是到祖国任何地方，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家乡建设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呐！同学们努力吧，带上这些暖水瓶，奔向灿烂的远方。
4: 鼓掌，鼓掌。
6: 这是二姨和二姨夫送你们的红鸡蛋，一人俩。
7: 谢谢二姨。
8: 来，
5: 二姨。
8: 谢谢乔真。
5: 一人两个活鸡蛋，大吉大利，个个高壮啊！
9: 谢谢
10: ，谢谢，
5: 二姨夫，哎，慢慢吃啊！
11: 你们快吃，以后缺啥叫我啊！
5: 行了，
8: 好。
12: 乔真，你来一下。乔真，我想求你帮个忙。
6: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说吧。啊，
12: 是这样的，我有个同学，他叫马栓，复读三年了，这次预考他又考砸了，吓得他不敢回家，怕他父母伤心，成天在县城里的晃荡，所以我想着
6: 今天我有钱，二姨刚给我姐的粉儿钱都拿去，算你给他的。
1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6: 那啥意思啊？
12: 他现在住的地方已经解决了，就住我们宿舍，张克南不是走了吗？地方腾给他了。
6: 那吃饭咋办？
12: 就是啊，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和你二姨商量一下，看店里能不能请个打杂的，不要付工钱的，管口吃的就行，这样他既有饭吃，又有个事由做，不至于每天胡思乱想的，你看行不行？
6: 行，那怎么不行？马栓落难了，我们应该帮他。啊，
12: 那好，你先跟二姨商量商量，我下午把他带过来。
6: 不用商量，二姨听我的，我说行就行。
12: 那行，我谢谢你了，我替马栓谢谢你。
6: 嘉林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13: 现在，请高考生代表，我们学校高考预考第一名高嘉林同学上台领事。
14: 同学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宣誓，
15: 我宣誓，
14: 我们是黄河儿女，
15: 我们是黄河儿女，
14: 我们是秦川少年，
15: 我们是秦川少年，
14: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15: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14: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15: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
14: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15: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14: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15: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0: 哪所学校都不容易，
8: 还是有区别的。各个学校之间的录取分数线要仔细对比。
0: 分数，最害怕听的就是这俩字。
8: 你有点信心，先找一所自己喜欢的，看看它的分数线是多少，然后尽量往这个分数上努力。
0: 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喜不喜欢哪所学校，而是哪所学校能录取我。
8: 还是得喜欢吧，喜欢才有动力啊。
0: 佳林，你喜欢哪个学校啊？
8: 西安的，还有上海的。
14: 华明，你怎么了？
9: 心里来电话，说我爸的病又犯了，在家躺着呢，我得赶紧回家一趟。
14: 你车呢？
9: 我的车胎爆了，还没来得及修呢。
14: 我送你，走。

0: 这个月收益还正好，多亏有马栓，要不我跟你二姨夫都忙不过来。哎，那我以后也多来几趟，顺便帮帮你们。
1: 你可算了吧，回家把你爸干活去。你爸都给我念叨好几回了，说你成天往城里跑，什么都跑野。哎，
0: 你最近好像是往城里跑了，特别勤啊。跟你说，是不是在城里看上哪个对象？
1: 二姨，别胡说。
2: 你二姨夫少保买了台旧电视机，这会儿天里我客人在里头看电视。
1: 来，哎呀，哎，中队今天吊球，连队也把球吊过来，现在中队在进攻，中队在背后。哎，中队背后进攻打得很漂亮。看了好杨小军自己打得很轻松，他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最后的两分都是他得的。中队现在8局还是4号回出。
3: 二姨夫，
2: 哦，分来了，我去献池。
1: 不用了，粉儿已经献完了，二姨让你去点个数。
3: 马栓哥，你怎么了？我就不是这个人了。
1: 又出啥事儿了？
3: 你看看人家。
1: 一帮女将，败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认怂，还要拼。你说我跟他们比，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有脸活着吗？马栓哥，你可不要想不开啊！这有些事儿能比，有些事儿可不能比啊！再说了，这天底下哪能没路走啊？高考这条路走不了，你就别想了，那是老天爷给别人的路，不是你的。你有你的路啊！
3: 我的路在哪儿啊？
4: 我哪知道？你得自己走啊！
3: 你再说一遍。
4: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
3: 女人特比男人强。

0: 哦，好了好了，老毛病了，
1: 很快就好的。
0: 他们就不该打电话到学校去。啊，这位同学啊，谢谢你帮亚平把我送回来啊。
2: 啊，快坐下吧。
3: 不客气，黄部长。
0: 你跟亚平是同学，就不要叫部长，叫叔叔吧。你叫什么呀？
3: 啊，黄叔叔，我叫高嘉玲。
4: 爸爸，嗯，高嘉玲是我们班的尖子生，预考她考了第一呢。
0: 不错啊，争取考个好大学。那么，你们是不是都填了高考志愿啊？亚平，你报了哪里的学校啊？
4: 我只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呀，上海是老家，迟早是要回去的。那么你呢？
3: 哦，黄叔叔，我报考了西安的学校，我也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具体报了哪几所大学呢？
3: 大学我不是很懂，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不知道黄叔叔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哦，上海那边嘛，有名的那就那几个呀，复旦、同济还有交通大学，啊，不过呀，这些大学的录取线啊，都比一本线要高出100多分呢。
3: 哦，那我没有把握。
0: 不过没关系，还有一个学校啊，录取线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啊，师资很不错的，专业也很多，只是名气不太响。
3: 啊，黄叔叔您说，这叫什么学校？
0: 嗯，浦江学院。
3: 浦江学院，我先记下来，我回头查一下。嗯，

0: 放心啊，金老师让我催你填志愿，你想好了没有啊？想好了。你报什么学校？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1: 高甲林，门口幼儿园造。
0: 哎，
1: 阿栓，
0: 你怎么行李都收拾好了？
1: 宁啊。
0: 我不想再流浪了，想通了，我回家了。你真的想通了？
1: 巧珍听清了吗？
0: 巧珍，
1: 对。巧珍说，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听他的，回家找自己的路。
0: 谢谢你们啊。走了。

同学们，距离高考只有十天了，十天，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就是这一瞬啊，对于今天的你们，就格外重要。当然了，高考不是人生的一切啊，但它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们今天都坐在这里，都是同学，但是十天之后呢，你们的人生将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多年之后，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许会是天壤之别，会令你们生发无限感慨。我今天说这些话并不是说

人生只有高考这一条路，但是只要你们是想改变命运，是要实现理想，是想要自己的人生闪光，那这就是目前最公正、最有效、最顺捷的一条路。不管你们的高考成绩如何，老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做到无愧，能够对自己说，我努力了，我拼搏了，即使落榜了，我也无怨无悔，我还会再做人生的选择，我还会再努力再拼搏，永远不认输，永远不倒下，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一定要相信啊，天无绝日之路，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

0: 哎，林，你考怎么样？语文我有把握，你呢？差不多吧。我看黄亚萍没来考，家里出事了。
1: 黄亚萍他爸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黄亚萍误考了。
2: 那这么说，他不得参加后面的考试了？
1: 黄亚萍那边可会去安慰他，你们可不能分心啊，要好好的准备明天的数学考试，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校长，今天的数学考试，预考前10名的同学中，有1个晕倒，4个交了白卷，3个没有做完题，只有2名同学坚持到最后。
1: 今年的数学考题这么难，数学组的刘老师说，今年的考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高嘉玲考得怎么样？

0: 哎，一德，
1: 啊，这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下地干活？
2: 什么事嘛？
1: 娃们今天高考嘞，而且是最后一天，你不想到城里去看看？
2: 我去看有什么用嘛？啊，只要给娃娃添乱，让他心里不安嘛。
1: 那要考不上了咋办呢？
2: 要考不上，那只有种地了啊！
1: 不跟你说了，还种地的命。
3: 同学们啊，我们知道今年的考题很难，你们的首席老师都说了，今年是历年以来最难的一次。
4: 有的同学觉得自己考砸了，甚至想放弃。同学们啊，高考是全国的统一考试啊，每一个考生面对的是统一的考题，是难我难，分数低，大家都低，我们不能放弃啊，我们要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

0: 回来了，小弟啊！
1: 哎呀，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啊！靠山腰嘛。
0: 回来了，哎，来，过去看看，走。
1: 靠上大雪了不？
3: 成绩还没下来呢。
4: 老王要是能靠上大雪，我也想你。
1: 这做脸才种地呢，你现在是个什么人？
0: 别别，
3: 能回去了。
4: 能不能靠上？
0: 你双姐这次靠不上啊，不是还有他呢？那也守得住，万一人双姐靠上了。

0: 你咋了嘛？不是考完了吗？还在评评的看书。我趁着自己还没有忘，赶紧把考题先对一遍，心里好有个底。
1: 有啥个底嘞？
0: 有些考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对一下，大概知道个对错。
1: 不是，你能行还是不能行嘛？这饭得吃吗？啊，就是嘛。
0: 其他都还好，就是数学，好多题之前都没做过，我都不知道标准答案是啥，可能会拉分儿，我心里把握不大。

0: 哎，你有啥想问就问吧。
1: 能考上吗？
0: 分数没出呢。
1: 呀，双星，你得给爸交个底来，我也好知道能替你干点事。考好考坏，咱更要清楚下边世界的方向，不是？
0: 你就当我没考好吧。
2: 牛老鼠，
3: 哎，咋的？有新人？
2: 赵佳林呢？

0: 别啰嗦，啊！啥事儿？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哥这个脑子，真是老了哈。这不要搞热口普查吗？我来找你爸爸，拿那个户口本本。
1: 我给你叫去。

0: 今年落榜了，这一次意外。
1: 怎么，儿子失了魂了？心窍不开，人就没力气。你得起来吃东西。你以为你是谁？算了，嘉玲这样说我。嘉玲
2: 哥学习比双性更好，怎么就没考上啊？到了上海以后呢，你得叫高佳丽。请看《人生之路》第三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8: 一戳一站一看，这功夫就在。
9: 天生我材必有用，
10: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1: 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尤其是下乡演出，缺什么来什么，
12: 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13: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14: 不管这个传统的路上怎么艰辛，我会让马派

0: 传承下去的。
1: 他这个行当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
2: 通过一些话本跟越剧的结合，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3: 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
4: 细雨绵绵，南港满腔热忱，三河古镇逍遥津公园，两大舞台的选手相聚在同一方天地，继续唱响各自精彩。本期八位知音推荐人轮番坐镇点评，四位知音观察团成员全程相伴见证，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5: 我是安徽省黄埔戏剧院演员魏余瑶，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红楼梦》的选段《葬花》。

0: 员。
1: 啊，于洋你好，我刚刚看到这个黄梅戏的黛玉葬花，因为我之前看的粤剧的比较多，那么我们昆曲呢也有排过啊，听到了这个黄梅戏能够把这个林黛玉唱的这么符合这个人物啊，然后声音也好听，扮相也非常的贴切，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院在202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部黄梅戏元素的音乐剧叫他好像很当代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创排的故事？
0: 这个黄梅戏国风音乐剧是在2024年的10月正式建组，因为我们戏曲一直是属于这种近况式的表演，就是观众在台下，我们在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剧院创新的这种新文艺的一种载体吧，是360度的一种沉浸式的，因为要时刻注意到周围360度的观众。就坐在你的身边，
1: 这样看，
0: 对大家
1: 这么看，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克服这个很多表演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表演形式，
1: 很厉害，很厉害。那这是当代的我们的青年演员遇到很多多元化的尝试，也是跟您学习。
0: 没有没有，其实这次经历对我来说也是让我觉得黄梅戏的融合和对这种年轻态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啊，又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怎么去传承好我们这个传统的黄梅戏。
1: 那刚才呢分享的这两段，我觉得确实也帮助老师们更加了解我们的余姚了。如果老师你喜欢余姚的表演的话，就为他盖上专属戏章。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0: 我觉得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很好，可以展现黄梅戏的韵律，还可以跟戏曲的一些同仁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2: 萦绕耳畔的黄梅之音，打开的是徽风婉韵的戏曲长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选手们的表演，一同领略这片土地上的别样风情。
3: 夫妻出门听呐、啊、呀哈呀哈啊，夫妻出门听呐、啊、呀哈哈，随手带关连上门啊，连上门啊，三花小锁，爱中新娘不配大大哟呀哈呀哈，连上门啊，三花小锁，爱中新娘不配。
4: 书房门前呀，只。

0: 陈维仲先生，你作为一个业余的黄梅戏爱好者，我觉得你很幸福。为什么？你有嗓啊，你看你嗓子听起来很自如啊，这是你一个优点。
1: 谢谢谢谢老师鼓励。
2: 听听曾老师怎么说，我们一定要 cue 到您，曾老师。嗯，
3: 戏演熟了以后，它往往会一种重复。当我让演员自己去兴奋的时候，可能要在重复里头找你的兴奋点，每一天都来一点新的感受。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去表演或者舞台上去重复的时候，你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2: 曾老师每次就是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的信息量含量都特别大。
0: 我跟你们提个小意见啊，这个你们有你们的风格，我这个剧种有我这个剧种风格，但是呢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它是展示一个人的什么身份的。你比如说文人

这个扇子可是不能炸开的。这一炸开，我们这个剧中讲，这是武将，哎呀，阿黑大雷砰。

0: 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1: 我是一名戏曲出身的军旅歌唱演员，我叫王洪涛。这次我带来的是一段京剧《卖水》。

0: 哎，洪涛，我跟洪涛认识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全是在各种演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歌者。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你又唱京剧，又学流行歌曲，你是怎么贯穿到你的所有的这些演唱当中的呢？
1: 其实我呢，就是等于是参军入伍，为基层的官兵们服务，走边关，进哨所。战士们很多都是90后，可是对于90后的战友们，他们对戏曲静不下心来去欣赏。我就唱歌吧，可是我一唱歌呢，专业的这个戏曲演员的这个根基他又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说能不能我一边唱戏曲一边唱歌，能不能尝试着去走戏歌的路。后来呢，我就进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系统的学习了流行的音乐唱法，所以我就把戏曲和歌曲、流行歌曲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用歌曲的方式能引入，他们就非常能够接受。在

0: 我们戏曲演员融入到军旅的这个生涯里面，为大家演唱，为大家表演，鼓舞士气。其实这个传统好像我们古来就有。我想到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有很多戏曲名家到了一线，为他们演唱，鼓舞士气。所以也特别的谢谢您。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您一路坚持，无论是唱给老百姓，还是唱给我们的军队，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戏曲带到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那四位老师们觉得怎么样呀？洪涛的这一段值不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两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你看到全国各地的很多选手，然后到这里聚集于合肥，都是想为传承戏曲做贡献。我觉得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收获满满。
3: 我叫郑黎，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漫汉剧《丰州滩传奇》选段《密宗》。

0: 是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的演员，我叫郑黎。
1: 这个又是一个天下第一团，而且呢，它还不是简单的天下第一团，因为上世纪的80年代肯定知道有一个创剧工程。这个漫汉剧是根据乌兰木齐啊，根据很多内蒙的一些民间的曲艺和戏曲形式创立的一个新的剧种。我好像了解到您的父母是晋剧演员。
0: 对，是晋剧。妈妈学刀马旦的。哦。父亲就是属于漫汉剧的前身，他是民间歌剧团。然后他呢，当时呢是拿漫汉调。
1: 漫汉调。
0: 写的15贯，父亲演娄阿鼠。我们那个乌兰木齐呢，属于天为幕布，地为舞台。基本上就是牧区呀，农村呀，就一直演。我呢在襁褓里就放在那个戏箱里，戏箱里哒哒哒大家一跑，然后呢这个盖儿盖上了，十几个服装箱子找不着我，说坏了，这孩子闷死了，因为他脸憋得通红，那睡着呢。所以说现在还是就是一听京剧加厚点啊，就能睡着。
1: 这个基因里的啊，对对对，真好真好，
2: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演员形象条件都非常好。就是我刚才和你切磋一下，您刚才那个声音，可能你的这个气息没有全放下来，声音没有都放出来。
0: 是
2: 满汉调，我听着还是蛮好听的。
0: 是，
2: 但是这个剧种呢，年代不长，观众熟悉的可能不太多，有机会能多展示。
0: 满汉剧它不分行当啊。一共加起来是40年，当时我们这个前辈们给漫汉剧留下了珍贵的24字真言，就是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身血肉，保持发扬个性，开拓自家道路。
1: 如数家珍，我们听听我们的观察团怎么说。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知音大会啊，也是知识大会。
1: 是。
3: 因为那个参与的这个剧团呢，来自不同的地方，剧种的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这种博大精深。戏曲不仅是过去的一个艺术的珍宝，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停地繁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种，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风格。所以中国戏曲呢是活态的，是有希望的，
1: 有生命力的。
3: 是，
1: 谢谢您，谢谢崔老师。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你获得谢老师的专属戏票。
0: 谢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
0: 漫汉剧现在呢，基本上就断档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我没退休以前，我还是想努力地带着年轻人走一段，让他们慢慢地爱上戏曲，爱上漫汉剧。
5: 漫汉剧的唱腔里流淌着北方的辽阔与豪迈。接下来要登场的几位选手，又将带我们领略怎样不同的剧种风采呢？

0: 谢谢你的表演。我们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说。
1: 这上面添着你的职业是小学戏曲教师。
2: 对，我现在在学校就是普及传播发扬我们的各种的戏曲文化，因为我觉得戏曲现在不仅仅是演戏，它应该有新一代的年轻的力量。
0: 他好像在4年之内编了5本那个教材，他集合了200多个唱段，各个剧种的，就为了教小朋友，他自己整理的。
1: 那么今天听你这一小段呢，感觉到里面的变化也很多，但是小建议啊，刚才和朱老师在讲你用的这个大嗓小嗓真假声也是，我觉得本身不错，但是就是在唱这个假嗓的时候，高音的时候呢，有一点那个声音是有点发虚，能怎么给他感觉真假声听不出什么痕迹来就更好了。
3: 我们嗨子戏呢是我们阜南县的地方剧种，它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淮河的中下游，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个时候我们的老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群众呀，就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哼唱着一些小曲，加一个这个嗨字来表达内心的这种悲伤和失落。
4: 我觉得中国戏曲的服装呢，实际它很讲究色彩，中国戏曲服装的色彩跟人物还要很吻合，另外还要跟民俗吻合。我就给咱们那个老家院这个老师提个建议，你不要系白带，在中国的传统服装中啊，这个就跟孝带一样。我觉得你在一个丞相家又是这么一件事，你应该还是应该系适合正常家庭环境中的那个带，颜色要再斟酌一下。
5: 我是来自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皖邦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我叫武翠婷。今天我带来的节目是皖邦舞狮请缨选段。

老身我的手担轻，一个个记下城关，满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立功汴京，年老人我盼的是天下太平。老身我今年活了100多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阎王爷封我是个长寿星，

0: 是歌唱手心，
1: 听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声腔，高八度的那个叫欧音是吧？
2: 欧音花腔，
1: 对对对，也是对很少听到的。那我看你介绍上面也写到你37岁参加高考的。
2: 参加这个高考是因为我的艺术已经达到一个瓶颈期，你想让它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办法提升。然后于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备考，准备考一下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到那里去学习来提升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女儿也是参加这个中考，她是中考时期，我是高考时期，然后我们两个算是一起奋战吧，所以基本上是白天演出，演出的空闲时间，然后我就开始背书啊，背一些英语单词啊，演出结束的时候就回去参加一些一个培训机构，然后备战了高考。于在2021年的7月份，我就考上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昆曲表演专业，当时考的是小生。
3: 这个晚梆我听他这样唱，我真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呢，我知道你唱的晚梆里的那一些词啊，包括一些板式啊，其实跟豫剧的很相似啊，基本上一样哈。
2: 对，我们这个属于是移植的豫剧的。
3: 对对对对，那个我唱一句，那个就是《武氏秦英》豫剧的，跟他同一个戏同一段唱。然后呢，我看我唱到哪儿，你就出那个二音，咱俩下一下锅，叫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咦。家人欢天喜。

0: 的可好听嘞。
1: 国外也有那种女花腔、女高音是吧？摩笛的那种，是吧？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听起来的话，可能更有味道。
2: 刚才翠婷的这一段表演，不知道有没有俘获四位老师的心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轻言放弃，要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退缩，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37岁再战高考，这是对梦想的执着，更是对热爱的笃定。而接下来的舞台属于广袤大地的万千气象，让我们一同感受最鲜活的戏曲力量。
0: 预

0: 刚才唱的那个底气足吗？够吗？
1: 足啊。
0: 情绪行吗？
1: 您知道上党梆子有多难唱吗？
0: 我知道呀。
1: 上党梆子调门高啊。
0: 对呀、
1: 啊、和我们河北梆子的调门是一个调门。
0: 那他不能因为
1: 他我说他们高，然后就说实际上也是说河北梆子也不容易。
0: 来，你自己说，你刚才那一句你觉得你到了没有？
2: 老师，其实今天呢且没有做到老师们要求的那个份儿吧。对，然后呢其实下乡的时候可能会比今天还会好一些，
0: 对吧、嗯、所以我觉着呀，
3: 是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因为你的外形条件包括你的声音状态，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
4: 他整个他的功力应该说不在于这三圈圆场，前头啊我们叫沾沾青天，徐策的身份要在里头。你看周西方大师前辈老师教我们台上演什么，不管哪个流派哪个行当演一个劲儿。
5: 刚才季婷一上场的时候，我们许迪老师就说，哎呀，他的声音很好，很舒服听着，然后我们看你的台风也是大气沉稳。
6: 我这段红军记是跟何冠奇先生学的，他要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远交给我，我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带到这儿来。
7: 这位老师呢真的很不容易，他比我大5岁呢，唱的多有气力啊，
4: 感觉不像业余的，
8: 据说还跳过挑滑车
4: 啊。是啊，
8: 嗯，
4: 这说明真下功夫了。

兄弟还是哦哟还是像是疯狂浪大去兮却若水的去了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这个淮海戏啊，是我们江苏地区非常流行的一个剧种啊，尤其是最有特色的呢，就是唱腔到尾声部分突然拔高了，那种叫拉魂腔。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3: 为什么叫拉魂腔呢？就是因为它的乐音的尾部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就是具有拉人魂魄的魅力，所以我们俗称拉魂腔。
0: 他还会唱我们的海州童子戏，所以你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师们展现一下？
2: 接下来展示的是我们新编的童子戏《白骨夫人》片段。

0: 才的这个淮海心马上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反差感很强。嗯，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想问问你，就是为什么本来是学淮海戏的还要来再学一下童子戏呢？
2: 说实话，我们作为本地的就是地方戏演员，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剧，因为童子戏现在全国就只有一家民营的剧团，然后2019年找到我们连云港市淮海剧团一起联排，因为他如果再不找专业剧团一起来相互扶持的话，他就真的是已经灭绝了。对，所以说我们去年才创作了这个童子戏《白骨夫人》。
3: 我们来到合肥有近百个剧种，除了我们知道的京评粤黄梆，包括秦腔等等等这些大剧种，在这次的这个知音大会上，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稀有剧种印象深刻，而且他们这些传承者还很年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忘我，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者对他们致敬。
0: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值不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绽放的称号，恭喜
2: 三长。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不足，外加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小紧张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历练不够，对，还是要多参赛多学习。
4: 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松阳高腔的演员胡爽娃，这次带来的剧目是松阳高腔兄妹关灯。

0: 谢谢这位选手。
1: 我听说我们松阳高腔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哈。
2: 是的，是的，它已经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3: 如果是兄长演唱的话，那么他是否能够像提线木偶一样的张张嘴，这个就需要做一下小窍门。你比如说探海翻身，他就可以把脑袋抬起来，更加的逼真。其实我觉得刚才的那个伴唱，他那个咿啊呀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在你这个戏里面，这是他的本的东西，他是根儿的东西。供您参考啊。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老师们是否要为他送上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爽娃荣获我们完美亮相的称号。
4: 我叫张浩然，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这次我带来的是当代京剧《欠你一枚小红心》。

0: 彩排轰炸机在天上
1: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做个自我介绍吧。
0: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浩然为名本姓张，二十有一来学艺，求与知音共翱翔。各位要问我下面说什么，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各位。
1: 欢迎浩然。
2: 我跟这个浩然，浩然是我的师弟啊，然后他今天演唱的这个曲目呢，也是我们共同合作过的一个。然后呢，浩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老生演员，嗓子非常好。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扮相啊、个头啊，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1: 我刚才看到浩然他表演的当中有很多现代、当代的一个表演手法，然后和我们传统的这个戏曲结合的非常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能够吸引当代观众的这个戏曲的当代色彩应该是怎样的？
0: 就是像过去老先生创作戏都是紧跟时事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大伙比较熟悉的那种梗，或者是一些比较火的方式。就像我们小红星里面有说唱，我们会有街舞，然后也会有一些现代音乐的融合，就是我们刚刚伴奏里也有。
3: 其实他这个戏我在现场看过，我觉得是特别受启发。我是在想，京剧是什么？什么是京剧？在我们保证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与时俱进，而不是闭门造车。那我们的根儿是什么？我们的根儿就是唱念做打，欲前先后，欲左先右，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根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张春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演了《侠盗罗宾汉》。上场门是洋乐队，下场门是京剧乐队，现场射箭。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创新意志，所以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们京剧的未来，看到了我们青春的亮丽，一种冲劲儿。京剧需要你们，也希望你们在京剧的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翱翔。
0: 谢谢老师。
1: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我受益匪浅，受到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的点评，我也觉得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的不足在哪里，然后我的可能是长处吧，我怎么样把它去更好的去发展下去。我觉得各位老师，每一位老师对我的点评，我都非常觉得非常感谢。
5: 我觉得首先创新戏曲它的前提就是非常好，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戏曲是什么，利用当代的这个表现的手法和这个动作肢体在里面，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当然我们唱腔还是原汁原味的京剧，那么像我坐在下面，我就没有觉得很有违和感，就觉得哎，又很有趣，又是那么年轻有朝气的面孔，再加上那么新颖的表现形式，那也能让新的观众也知道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6: 年轻的戏曲人把国粹京剧唱出了新花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一群可爱的阿姨，她们平均年龄64岁，会在舞台上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7: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今天表演的剧目是京剧《无云岗》选段。

0: 谢谢这位选手和助演们。
1: 哎，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尤其你旁边那几个助演，我觉得是太可爱了。那你怎么会喜欢戏曲了，而且选择了张派呢？
2: 我是自幼，从五岁端呢，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亲呢是拉京胡、古板，我母亲呢也是唱过京剧。所以说呢，就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就爱上了这个张派艺术。
3: 那你中间干的什么工作呢？
2: 我原来干过是在单位上工会工作啊，现在退休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社区呢老年大学还有小学中学，我都去传承咱们国粹京剧艺术。
3: 那我觉得你这工作特别适合传承。那退休了呢，你现在你更可以了，时间更多了，是吧？
2: 对对。
3: 所以我们鼓励你，希望你把京剧把张派唱到更多人需要的地方，加油。
2: 谢谢老师们，谢谢。
0: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兰菊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投出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你获得两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获得两张，心情非常好。
4: 这七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在他们的唱里面我看到了热情，他们也特别感染我，有这样一群人热爱着我们中国的戏曲，我对他们印象特别深。
5: 大家好，我叫李亚乔，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义。
5: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北京曲剧《少年天子打猎一折》。

白头穿绫马，穷追不舍金刀。金刀将开空大剑，正

0: 年有胆量，信手赏他一香囊。
1: 奴才谢恩双膝跪，
0: 朕把英俊少年赏。
2: 谢谢谢谢两位选手。徐迪老师，您的学生们怎么样？
3: 我是不是应该避嫌啊？我走吧。
4: 不，徐老师您坐着您坐着。
2: 那刚才我们都既然提到了两位是我们徐老师的学生，也想先问问两位吧，最早是怎么跟徐老师结缘的呢？
5: 在我们进团的第二年，2023年的时候，然后团里复排少年天子，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剧目，然后那个时候许地老师担任我们的艺术指导，然后那个时候跟许地老师结下了美妙的缘分。嗯，
2: 那两位跟着徐老师学习这些年有没有什么感悟吗？
5: 我们非常幸运，在学习北京曲剧这个剧种的时候，有许地老师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给我们不断的指导，然后一直在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爱。
6: 其实许老师对于我们北京曲剧的声音啊，发声方法给我们的一些指导，对，因为从前我们可能在演唱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挂喉头，对，所以发声的时候会紧，我刚才可能有一点，可能还是有一点紧，但是我相信就是将来在徐老师的影响下，我会逐渐的越来越好。
4: 挺好的，挺好的。其实老师啊，我替两位同学说一下，我深有体会，我的老师在台下坐着的时候，我们在台上都特紧张。我说一个小故事，就像袁世海先生说，郝寿成先生问他，你是打算把我揉碎了变成你呀，还是把你揉碎了变成我？老师的要求就是什么？要学神似。我们在后台跟徐老师取经的时候，他也说神似最为真，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发声位置，只要一有爽朗的笑声，我闭着眼睛就知道一定是徐老师来了。
2: 那我们来看完两位表现之后，四位老师觉得他们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7: 比较惨，激动
8: 激动激动，对
7: 对, 对, 对，刚才特别紧张，然后现在下台还在沉浸在刚才的紧张气氛当中，然后特别特别感谢戏剧之音大会，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
9: 不要自私的说，我们北京曲剧两个选手非常好，他们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刚毕业的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控场能力，包括声音的表达，包括形体的表达，都越来越好。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2: 一对一
11: 量
12: 身定制，
1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每一位选手都用热爱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中有戏曲院团的钢鼎者，在千百场演出里打磨出从容底气。
17: 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18: 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
10: 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
13: 有来自各地的戏迷票友，将兴趣化为悠扬戏韵。
19: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20: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叫郑叶波。
21: 我是来自喀麦隆。
13: 有自信从容的戏曲青年才俊，在锣鼓声里长出戏曲的根。
22: 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23: 我很感谢就是曾庆平老师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
24: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兴奋贾老师，所以才对，所以才学的评剧。
25: 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
13: 有扎根乡土的非遗守望者，用执着与热爱守护戏曲火种。
26: 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
27: 再一次就是我一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在那儿演木偶戏，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28: 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险怎么艰苦，我会让马派拼音戏传承下去的。
13: 相信每一位相聚于此的选手都可以带着舞台上的收获。知音推荐人的叮嘱，在戏曲之路上步履坚定，行稳致远。接下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达人举办的一场盛会。在此之前，几位知音推荐人将精彩返场，带领知音选手奔赴合肥多处城市地标，以戏传情为盛典预热，为知音而歌。让我们一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东风夜宿，月夜清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京剧《碧玉簪》。京剧《碧玉簪》是程派的代表剧目之一，根据地方戏移植改编，是程砚秋先生艺术生涯中独立创腔排演的第一出新戏。通过低回委婉的唱腔和细腻的表演，呈现出柔中见刚的艺术特色。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0: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1: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9: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0: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2: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靠。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金牌镖师，欢迎大家来到梨园金牌镖师颁奖礼，有请我们的获奖人大靠。
13: 感谢小十一，我是武将的专业镖师大靠，大家也可以叫我硬靠。这个奖属于我们镖师团的每一员，我的背后是一支专业团队，有男镖师，也有专门为女武将服务的女镖师。像我一样的男镖师身上有龙、虎、鱼鳞纹等图案，女镖师身上则是彩凤、鱼鳞纹等图案。另外我们还配备了靠铃、左右靠腿、靠旗等附件装备。
14: 警报警报，检测到不明物体，一级戒备。
13: 误会，这是我们镖师团搭在背上的靠旗，它的来头可不小，源自古代将官的令旗，身上绣着龙、海水等图案。
14: 请各位镖师抓紧集合，有紧急任务。
13: 告辞。
15: 你的交班。

0: 靠兄作为梨园金牌镖师，真是尽职敬业，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可靠。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张玉珍这个人物呢，首先我特别喜欢她，特别的温婉，特别的内敛，含蓄隐忍。
15: 排这个戏的时候呢，程先生才20岁。
16: 哇，20岁的时候就有这种创新性啊。
15: 就是程腔的成熟是我认为是从这儿为起点的。
14: 我们这个程派乐队呢，这次也是得了一个满堂彩，
16: 就节奏很紧凑了，那其实对于主演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14: 嗯，甚至有的时候就下场完了赶紧穿上了，就这边还在整理的花那边就得上了。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3: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夫老妻不必拜了，
1: 还有不拜之礼。啊，老爷，你我二老只身一女，日后持家带着女婿外孙前来拜寿，才叫欢喜呀！
0: 是啊，要为他择一家婿的才是。
1: 少时定有老爷的门神前来拜寿，倘有才貌相当之人，少不得要挑挑选选，
0: 倒要挑上一挑。
2: 陆公子前来拜寿，
3: 齐老爷，陆公子前来拜寿，
0: 有请，
3: 有请陆公子。
4: 进去。
5: 是。
4: 姑爹姑妈，小侄路上中给姑爹拜寿了，
0: 罢了一旁坐下，
4: 谢坐。

0: 请尊此亲命前来拜寿上。门上哪位在？
1: 做什么的？
0: 烦劳通禀，永嘉太守之子赵启贤前来拜寿。
1: 请稍待。齐老爷，今有赵启贤赵相公前来拜寿。
2: 哪个赵启贤？
3: 就是故友永嘉太守之子，闻得他苦读诗书，父母知晓，今日我要亲眼一见。
2: 是要见的。
3: 家园
1: 有
3: 请赵相公。
1: 有请赵相公。

0: 手，
1: 罢了监国这儿陆少壮，
2: 陆师兄，
3: 赵师兄。

0: 记得先知幼年聪颖非常，如今是越发的俊秀了。
1: 伯父夸奖。
0: 阿夫人这里来，今见赵家公子与女儿才貌相当，有意将玉贞许配于他，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2: 赵公子日夜俊秀，此事甚好。
0: 好好好，阿贤侄，老夫有句言语，贤侄莫嫌唐突。
1: 伯父有话请讲。
0: 我有一女，名唤玉贞，年方17岁，倒也只是势力，有意许配贤侄，你我两家结为亲近之好，不知意下如何？
3: 这哪儿成啊？
1: 承蒙垂爱万千之幸，待孝侄禀告家母，前来顶礼。

0: 酒，他让我怎么喝呀？得回府去。
1: 是。
0: 哎，想我与我那表妹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我跟我姑爹那老小子提亲可不是一回两回了。哎，他不给我，把他许给赵继贤了，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不成，我得想个主意，去把街坊顾媒婆给我请来。
1: 是，
0: 快去快回。
1: 是。
0: 哎，那街坊顾媒婆主意多，我让他替我拿个主意。
2: 啊哈。

0: 长生事，密语甜言观害人。
1: 嘿，
0: 愣着干嘛呢？言语声去啊。
1: 哦，是是是。启禀大爷，顾媒婆到。快快有请，
0: 有请顾媒婆。
2: 哎呦，大爷在哪儿呢？大爷在、哎、
1: 妈妈，我在这儿呢。
2: 哎呦，大爷、哎、
1: 快快快，起起起来、哎、来来，坐下说话。
2: 哎，坐下说话、啊哎、
1: 坐着说话。
2: 哎，大爷，您把我们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1: 他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1: 我有个表妹名叫张玉珍，你知道啊？
2: 哟，知道啊。
1: 啊，
2: 长得甭提多好看了。
1: 可不是嘛。
2: 嗯，
1: 我跟我姑爹那老小子提亲可不是一回两回了，他不给我。
2: 是啊，说您不靠谱
1: 啊。啊，唉，哪儿是不靠谱啊，他呀有主了。
2: 有主了？哟，许给谁了？
1: 嘿，许给那赵启贤了。
2: 这赵启贤，哟，那他可、

0: 不配呀。
1: 可不是嘛。
0: 哎呦，他哪有大爷您这么风流倜傥，是不是？
1: 那是。所以呀、啊、我把您给请过来，让你替我拿个主意，把这门亲事给我打散了。
0: 这主意嘛、啊、倒是有。只是
1: 嗨，干什么呢？给妈妈倒杯茶去。
2: 哦，是是是是是。
0: 哎呀，这媒婆媒婆两头撮合，从中拆散，或许能干。
1: 哎呦，拜托妈妈了。
0: 大爷，您会写情书不会呀？
1: 写情书。
0: 对了，
1: 这有什么呀？
0: 得了，你拿耳朵过来。这不成了吗？
1: 好主意
0: 哟，大爷啊，那您可别忘了，这事成之后啊，你们做两身好衣裳。
1: 哎呦，放心吧，跑不了你的。
0: 得了，没什么事儿，我们走了。
1: 妈妈慢走。可真是一个好主意。哎呦，表妹呀、啊、表妹，我为了你可是什么样的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得嘞，还是写情书要紧。

等等，赵老恩人回话，禀可成礼。话虽如此，也不知。

了不得，今天就命人下定礼来了。哟，小姐，这位赵公子啊，我可瞧见过，长得甭提多好了，人有

0: 才巧毒计，诓骗女娇娃。到了，妹妹，小慧妹妹。
1: 哎，谁呀？这是？
0: 妹妹，
1: 顾妈妈来了。哎，你好啊。
0: 哎，好。小姐起来没有呢？
1: 起来了，在屋里头呢。
0: 你给母们言语一声。
1: 甭言语了，您跟我进来得了，进来吧。
0: 可不是吗？我这常来常往的。
1: 小姐，顾妈妈来了。
0: 哎呦，小姐在哪儿呢？小姐在。哎呦，小姐，
2: 顾妈妈来了。
0: 哎，
2: 亲自。
0: 哎呦，哎哎，嘴说话啊。
1: 顾妈妈，您坐着。
0: 哎，小姐，听说您大喜了，呦呦，害臊了，害臊了，害臊了啊！哎呀，这人啊，我瞧见过，长得甭提多好看了，人品也好，又是书香门第，光读那书啊，那就有好几十车呢，好，好极了。
1: 顾妈妈，
0: 嗯，
1: 您瞧见过
0: 啊？我们瞧见过呀。
1: 长得好着呢。
0: 哟，长得好着呢。
1: 文采也好。
0: 文采也好。
1: 脾气也好。
0: 脾气也好。
1: 顾妈妈，您别说了。
0: 哟，怎么了？
1: 这件事情我早就禀明我们小姐了。
0: 哟，你报过了。
1: 嗯。
0: 得，你算头报，我算二报。
1: 又二报了，有您坐着。
0: 哎哎，
2: 顾妈妈，
0: 哎，
2: 怎么

0: 我呀是穷忙活，整天跑来跑去的。改明儿等您成亲那天，我们过来给您帮忙来啊。
1: 对了，等我们小姐出阁那天呢，还得请您帮忙受累呢。
0: 哟，干嘛请啊？到时候啊，我自个儿就来了。哟，小慧妹妹，你这是梳头呢？
1: 对了，我给小姐梳头呢。
0: 嚯，你给梳的呀？哎呦，梳的可真不错啊。
1: 梳的不好。
0: 瞧瞧瞧瞧，这一头的青丝啊，又黑又亮的。赵启贤这小子真够有福气的。
1: 可不是吗？
0: 哟，这是什么呀？
2: 这是碧玉簪。
0: 哦，碧玉簪。哟，小姐，今儿瞧见您这个簪子呀，我倒想起一档子事儿来。我有门子亲戚托我打个簪子，老没有好花样。今儿瞧见您这个呀，好极了，我借去当个样子，打得了再给您送回来。不知道小姐您肯不肯呢？
2: 想这碧玉簪，
0: 哦，
2: 乃是我母亲心爱之物，
0: 哦，
2: 不能随便借人，妈妈你莫怪。
0: 哎呦呦呦呦呦，这是怕我们给拐跑了呀。小姐您瞧，喂，您这府上我们常来常往的，您今儿怎么一不借给我，这个门我还出得去吗？我
1: 小姐，顾妈妈不是外人，借这个簪子做个样子，
0: 顶多两天。
1: 小姐，借给他得了，不过一半天就给咱们送回来。
0: 打得了，就给您送回来了。
1: 小姐，不要紧的，借给他得了。
2: 这次。去吧，
0: 哎，
2: 你要早些送回来呀。
0: 哎，打得了，就给您送回来了啊。
1: 早点给我们送回来。
0: 哎，小姐呀，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今儿啊，还有人让我给洗散呢。
1: 早点给我们送回来
0: 吧。哎哎哎，
1: 可别耽误了。
0: 哎哎，
1: 啊，我不送您了，
0: 哎，
1: 走。
0: 哎。哎，这就成了。
1: 小姐，您梳妆完毕，咱们给夫人。

0: 残年总是年娇女，则须信奉有美才。
1: 圣旨下。

0: 之下跪天犬祖
1: 万岁。
0: 诏曰：选贤任能乃立国之本，今起复张瑞华仍为礼部尚书，前

0: 往江西主考，望善提振翼，即日起行，只一独霸望赵谢恩呐、
1: 啊！万万岁！后堂白烟与公公西沉，
0: 亡命在身，不敢久停，洒家告辞了，
1: 奉从。

0: 请。
1: 啊，老爷，甚知道来，所为何事？
0: 圣上命我去往江西，只靠你道喜是不喜？
1: 朕乃苦兮苦乎，但不知老爷几时启程？
0: 即刻登程。阿夫人，我走之后，女儿的亲事要你一人偏劳了。
1: 老爷但放宽心，妾身俱已安排停泊。
0: 家园
2: 有
0: 外相备马。

0: 这个愣丫头，是是，
1: 干什么呀？
0: 小慧妹妹，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伺候我们小姐呀。
0: 胡闹，在你们家那城，到了这儿啊，你们小姐有人伺候了。
1: 对了，用不着我了。
0: 嗯，这天儿啊也不早了，咱们呢也该早点歇着了。
1: 对了对了，
0: 哎，走。哎，等等等，明儿一早啊，你得叫嫂，叫你们家小姐呀，请安敬茶去。

0: 这回呀，有好戏看了。
1: 闻听人言，张小姐才貌双全，今日得此美眷，我好喜颜。哦，待我将门关上。啊，这是何物？少壮表兄亲册与真本。啊，这与真二字不是新人的名字吗？其中必有缘故，待我吃完看来。

一只玉簪，好奇怪呀！少壮表兄日面，自有青梅之马，兄妹情深以后，只盼月老千枚恩爱共下白首，每岁家道照家，岂能得心忘旧？若问重会之日，满月回门举手，表妹与真连人不拜啊！这分明是一封情诗啊！这还了得！待我进房问过明白。此事倘若声张起来，岂不与我见面有关？哎呀，这！有了，我不免去至书房安息，慢慢访查明白，再来责问于他。这洞房嘛，我是不日的了。

0: 小姐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小姐，姑老爷呢？
1: 我也不知呀。
0: 哟，我找找他去吧。
1: 公子一去不回，这是什么缘故啊？
0: 小姐，姑老爷一个人在书房睡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呢？
1: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0: 这还不算大事，那什么才算大事呢？不成，我告诉老夫人去。
1: 小慧，看你疯疯癫癫成什么样儿。
0: 不是啊，小姐，这大好的日子头一天

我到老来无所盼，盼了媳妇，盼孙孙，且惜与我儿娶了个才貌双全的媳妇，怪不得东家见了我失道，老太太你好福气，西家见了我也是，老太太你好造化呀。

0: 孩儿拜见母亲。
1: 罢了，啊儿啊，为娘与你娶了个才貌双全、贤惠的媳妇，你真是造化不小啊！
0: 贤惠，
1: 是啊，
0: 嗨，过了几日你便明白了，
1: 这是何意呀？

0: 上带媳妇拜见。
1: 媳妇，快快请起，一旁坐下。
0: 是。
2: 小慧拜见老夫人。
1: 罢了。

0: 啊，母亲，孩儿释放度是不能久留，稍事再来侍奉母亲。
1: 儿啊，媳妇在此，理应与他施些话儿的才是。
0: 哎，儿时时有事，不能久留，不能久留。
1: 啊，儿啊，儿啊，儿啊！这个时代，我看他是毒师毒昏了头啊！啊，媳妇，我儿是个时代，你乃贤惠之人，不要与他一般见识。这几日你审时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0: 小慧，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老夫人，我告诉您，昨晚上公子没跟我们小姐入洞房，一个人在书房睡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呢？
0: 竟有此事？
1: 您不知道吗？老夫人，我家小姐刚过门就受这样的委屈，这往后可怎么办呢？
0: 哎呀，岂止！想这新婚之夜，他竟让新媳妇一人独守空房，这是何缘故啊？我明白了。啊，小慧，我吃下做的莲子羹，让你家小姐与公子送到书房去吧。
1: 哟，老夫人，您怎么就知道心疼您那宝贝儿子呀？
0: 啊，小慧，你年纪轻轻怎么糊涂起来了？
1: 我怎么又糊涂了？
0: 像他二人素未谋面，就拜堂成亲，这新婚之夜嘛，难免害羞，让你家小姐送碗莲子羹去道士房。No, 是这样，他是一夜，他打一鱼，这一来二去嘛，哪有不心动的道理？
1: 老夫人这个法子好，
0: 快去，快去！这一心动嘛，今晚就可完成画烛，来年我就要抱孙孙呐。

0: 小慧，退出，走吧，
1: 走吧，走吧。
2: 大母亲，我不去。
0: 你这奴才，还不与我快走？
2: 我不去，
0: 快一快进去，坐在这里，不许动，坐下。好奴才，我让媳妇与你送碗莲子羹，你非但不用，还将它泼在地上，成过什么样儿？哼！啊，小慧，将门锁上。
1: 哎，我把门别上，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
0: 啊，小慧。听听他们有何动静？
1: 哎，听一听，没动静了。
0: 哦，这就好了，
1: 这就和美了。
0: 他二人和好了，来年我就要抱孙孙呐！
1: 哎呦呦，老夫人您怎么了？
0: 险些。我查了起了，
1: 净顾着高兴了，您倒留点神呢。
0: 啊，小慧，好好服侍你家小姐，我回房歇息去了。
1: 是了，交给我吧，您放心吧，慢点走，留点神倒黑。
3: 回头我再来。

锁上了。哎，我母亲不知其中缘故，强迫我今日洞房。我是打定了主意，绝不与这贱人同下化之。哎呀，这！有了，我不免再次赴鸡而卧，待等天明再做大礼。

有相，叫人世世难。

情精神，身上顿觉寒冷，看他一人睡在那边，衣衫单薄。若任他在此睡上一夜，岂不要冻坏？

这样，无情无义之人，莫还管他什么。他既待我如同仇人一般，我若与他改上，他反是我有心挑逗于他，岂不是

向婆婆，这次一次甚是疼爱，况且他老人家待我甚好，看在婆婆面上，与他改上就是。

呀，骂深深的男女无端听。

0: 这贱人
1: 凡自送上前来，毫不知羞耻。
2: 是了，你三番五次辱骂于我，是何道理？
1: 你自己做的事，你还不晓得么？你这样的贱人，不配我讲话。
2: 你无端辱骂于我，要使我明白，我若有错，是立刻就死。
1: 你呀，本来就该死。
3: 怎么打起来了？哎呦，留神呢你！
1: 你呀，也不是什么好
3: 东
1: 西。
4: 媳妇，你这是怎么样了？

0: 媳妇，此事都是我儿的错事，老身这厢与你赔礼了。
1: 本来嘛，我们小姐有什么不是啊？怎么打我们？这不是欺负我们吗？啊，
0: 小慧，好好服侍你家小姐，待我去见哲国

0: 府有奉喜庆，殷勤小姐归临。有请安人。何事？今当张家亲母寿诞之期，请公子与少夫人回府营业。
1: 此事报与公子知道。
0: 是。
1: 哎呀，且止。请家母接女儿女婿同去饮酒，倘若得知他夫妻不和，岂不笑我指家无方？待我嘱咐媳妇几句。啊，小慧，请你家小姐前来。

0: 了啊，媳妇，今日乃是你母寿诞之日，差人前来见你夫妻同去饮酒，都怪我儿心情不好，只是要在你母面前遮盖遮盖呀。
1: 媳妇遵命。
2: 他母亲是在苍头报道，儿已尽知，孩儿这几日身体不爽，不能前去。哎，就是媳妇他也不能前去
0: 啊。你不同前去也就罢了，怎么也不让媳妇前去？难道是他母女永远不能相见吗？哼，朕朕岂有此理啊。媳妇，你只管前去，多治上几日也是无妨的呀。
1: 媳妇拜别。

0: 你这股奴才忽然之间心情变得这样古怪，我看你呀是怎生得了啊。
1: 看这贱人定是与那陆少庄又回去了。哎呀，这、啊、有了，苍头快来。
2: 来了。
3: 公子何事？
1: 命你随少夫人前去，对他家去说，叫少夫人随车而去，随车而归，这是赵家的规矩，不能通融。快去
2: 啊！
1: 快去！
2: 是。
1: 朕哪是任他巧计去幽会，怎托男儿掌握住？

0: 有什么病症，母亲不必担心。
1: 如此为娘就放心了。
2: 啊，儿啊，我那女婿他的心情可好啊？
0: 他的心情，
3: 我们姑爷
0: 还好。
1: 儿啊，像你在家的世界是何等的欢乐，日今面带愁容，莫非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么？尽管对我失明，为娘替你做主。
3: 我们姑娘跟在家的时候可大不相同了。
0: 母亲不要听他不是，女儿诸事皆已顺心，母亲不必挂念。
1: 如此甚好。啊，儿啊，今日回家要多知几日。
3: 对了对了，让我们小姐在家里头住个一年两年的吧。
1: 多知几日倒换是的，哪有吃上几年之力？
3: 夫人，您哪
0: 知道啊？
4: 报！启禀夫人，赵家差人前来，请小姐即可回去。
1: 对来人去世，莫有留女儿多知几日。
4: 是。
0: 啊，母亲，女儿还是回去的好。
1: 哎，回到娘家，哪有不知之理？
4: 好。夫人，赵家差人言道，请小姐随车而来，随车而归，这是他赵家的规矩，不可通用。
1: 啊！今日乃是我的寿辰，你岂不一同前来，倒也罢了。日今我要留你儿多知几日，他三番两次前来催促。真真岂有此理，也罢。儿啊，你就陪为娘在家只上一晚，明日一早我亲自送儿回去，也就是了。
0: 啊，母亲，女儿还是回去的好。
1: 怎么？为娘将了半日，你还是要回去？难道你日今只有婆婆、丈夫，就无有母亲了吗？
0: 母亲啊，这是

0: 入洞房，他见着我们小姐就跟见着那仇人似的，现在小姐茶不思饭也不想的，这日子长了可怎么得了啊。
1: 哎呀，竟有这等事么？
0: 夫人，我们小姐不让我跟您说，是怕您生气着急，这是我偷着告诉您的，您快想法子救救我们小姐吧。哟，竟顾着跟您说话了，我们小姐

0: 断天地，哎呀，这便如何是好？有了家园快来，我命你连夜进京面见老爷，就是家中有要紧之事，请老爷速速回来，快去，快去！
1: 遵命。
0: 正是。老爷无见识

0: 本上哪位也在？
1: 是哪一个？哦，长官家何事？
0: 我家老爷到了，
1: 请稍待。有请老夫人。何事？掌上失道。
2: 哦，请问到了，是我迟疑，
1: 老夫人迟疑。

0: 园，
1: 又
0: 唤你家公子前来。
1: 是。
0: 不知亲翁驾到，我有失原因，当面实罪。
2: 岂敢，你我寒温不叙，我来问你，我女儿怎么样了？
0: 媳妇她甚是贤惠，这玉体魔也康健得很
2: 啊，这是什么缘故啊？

0: 伯父，请了。
1: 啊！你我乃是翁婿，为何伯父相称？岂有此理？
0: 只因你生了一个好女儿，故而如此相称。
1: 此话怎讲？
0: 你我去至书房一叙。
1: 好，看你有何话讲。
0: 走啊！
1: 走啊！
0: 走啊！
2: 看他翁婿同到师房，请翁劝示一番，他二人定能活好的了。啊，小慧，请你家小姐前来。
3: 是啦。参见婆婆。
2: 罢了。啊，媳妇，你爹爹他来了。
4: 怎么，我爹爹他来了么？像我张玉珍有了吃头之日了。
3: 老爷来了就好了。
1: 苦恼。叫我做高官，见面何存？

0: 才也是家门不幸才深吃你这无耻之人，活活气死我也。
1: 女儿虽是你的，这媳妇却是我的，你怎能是打就打，是骂就骂呀？
0: 想这碧玉簪乃是你母心爱之物，不想被你私赠亲人，如今珍品十具在此，你还不与我死？
2: 什么？碧玉簪？老爷，不是奴婢多口，若问这碧玉簪的事情，我都知道。
0: 快快讲来！
2: 别忙别忙，瞧瞧，把我们小姐踹成这个样子。我先送小姐回房去，回来再慢慢的跟您说。
1: 哎呀呀，哪里来的什么碧玉簪，把我闹糊涂了。
0: 小慧快来。
2: 来了来了。
0: 快快讲来。
2: 哟哟，您别着急呀，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呀。这话呢还得从我们小姐没出阁的说起。有一天在屋里头正给我们小姐梳妆呢，门口来了一位顾妈妈。
0: 哪个顾妈妈？
2: 就是常常咱们那儿去的那个顾媒婆啊。进的房来跟我们小姐说话，她就瞧见这个碧玉簪了。她说呀，她有一个亲戚要打一只簪子，没有好样子，她跟我们小姐借这个碧玉簪。我们小姐说了，这是我们

0: 肯借给他，还是奴婢我讲情就借给他了。他说呀，三两天就给我们送回来，后来竟忙着小姐出阁的事情，把这个比赞的事情可就给忘了。哟，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有什么呀？我找他把比赞要回来就是了，您干嘛呀？这是不就一个赞子吗？您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哟？
1: 家院
2: 哟，
1: 苏江姑媒婆抓来见我。
2: 是。
3: 哎呀呀，哪里有来的什么姑媒婆，我越发的糊涂了啊。
2: 走，
4: 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2: 走，
4: 放开我。
2: 走，
4: 你放开我。男女授受不亲的，你干什么呀？
2: 送我进来。
1: 参见老爷。
5: 跪下。
4: 哎，是。
1: 苏江比喻咱之事，从实将来，如若不然，打断儿的狗腿。
4: 哎呦，别打，别打呀！你跟我们说还不成吗？这簪子是令亲陆少庄他让我借的。
1: 他借比喻咱何用啊？
4: 哎，只因他思念小姐不能到手，叫我借来比喻簪一只。他写下情书一封，待等小姐成婚当日，我把书信连同碧玉簪一块儿的搁到了新房里头。老爷，这往后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
1: 哦，原来如此。赵琴仙，此事你明白了无有？
6: 这情书是不是令爱所写？哎，还要对对笔迹方好。
1: 怎么，你还要对对笔迹吗？
6: 哎，对对笔迹。
1: 原要你对对笔迹，小慧。叫你家小姐亲笔写一张字来。
0: 对了，还要对对笔迹呢。我看你这钉子，你怎么碰吧你？
4: 哎，老爷，这没我什么事儿，我就走了啊。
1: 跪下。
4: 是。
1: 将他送到右司衙门，重重治罪。
2: 是。起来。
4: 哎呦，得，这下全完了。
2: 走。

0: 啊，完全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不同。哎呦父，小婿知错了，小婿知错了。
2: 请翁不要生气了，此事都是我儿的错事，老身这厢与你赔礼了。
1: 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啊！哎
2: 呀，惭愧。
3: 这下可碰了钉子了，
1: 亲家母，我将女儿交付于你，若有半点差错，我就问你要人。

0: 这国奴才嫉妒孔孟之事，当效不惑，似你这样对待你的妻子，失孝于我，失义于妻，你还读的什么诗啊？
1: 啊，母亲，此事都怪孩儿不好，孩儿知错了，还望母亲在娘子面前好生劝慰，而不日就此进京服侍，倘若得中，将功折罪，若是不中，哎，我就不回来了。
0: 胡氏，中与不中都要回来，媳妇面前为娘与你劝解劝解。
1: 孩儿遵命。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姐，保重身体要紧呐。从前的事情都已经水落石出了，您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您网开了想。

0: 了，参见岳父岳母。
1: 罢了，
0: 一旁坐下。
2: 告不坐。
1: 贤婿得中头名状元，可喜可贺，
0: 大家同喜。
2: 啊，母亲，怎么不见夫人迟来呀？哦，
0: 我这就唤她。啊，小慧，请你家小姐吃汤。
3: 是了。

0: 进去忽问堂上皇儿身。
1: 好夫人，
0: 参见婆婆弟弟母亲。
2: 罢了，
3: 一旁坐下。
0: 是。
1: 好夫人，臣有奉冠下批，夫人请来穿戴。夫人，夫人，

0: 阿贤婿跪在我的面前作甚呐？
1: 阿岳父与我讲过人情吧。
0: 你且起来待我向前，儿啊。

0: 催我是讲不动的呀。
1: 母亲的话女儿总是要听的，阿岳母。

0: 亲这里来。哦，
1: 你还我做甚呐？
0: 夫人再三不肯谅解于我，还望母亲前去劝解劝解。哎，
1: 你自己惹的祸，我嘛，我不去碰这个钉子。
0: 哦，你当真不去？
1: 当真不去？
0: 果然不去？
1: 果然不去？
0: 好，不去就不去。我嘛，走了。
1: 啊，儿啊，你要到哪里去呀？
0: 喏，出门左转200米。
1: 做什么哇？
0: 我呀，出家当和尚去。啊，
1: 不能去，不能去，和尚做不得，做不得。你站在一旁。啊，媳妇，贤媳，我的好媳妇。

0: 话总是要听的呀。
1: 哎呀，你直起来呀，西风。

0: 赢不了。我来，跪下。
1: 啊，母亲，这里来，这里来。想你儿乃堂堂的新科状元，天子门生，哎，焉能下跪呀？
0: 哎呀，什么新科状元，天子门生，你呀，快要做和尚了哇！去呀！媳妇，你看他跪在尘埃，你就原谅他吧。
2: 小姐，您就原谅他吧。
0: 是啊，就原谅他吧。
3: 是，
4: 九姨婆婆。
1: 赵啊，夫人开了门，我便起来了。
0: 你立起来，还早着呢。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整体展现出的传统东方美学，从充满水墨国风的画面到极具质感的配乐，唤起观众对江湖的憧憬与向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鼓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都有。
1: 没怎么，
2: 触景生情了，
0: 挑点菜吃。
1: 这景有什么情可深吗？
2: 如果我没有记错，襄樊曾经是楚国的大臣，你是楚国公主，重游此地，
0: 这也好，
2: 自有感悟。
0: 这真好。
1: 哪来的什么公主？
3: 晚上加点盐，烤了。
1: 现在只有一个丫鬟。我小时候是来过这里，那时候路上行人说话全是楚国乡音。
3: 不是乡音没了，是人没了。当年徐骁率10万兵甲围襄樊3年，楚人誓死不降，连城内百姓也自发守城。城破之时，20万襄樊人尚活着的不足1万，后来是迁了其他地方的人口才重现这盛景。战后徐骁来过，他说埋在这繁华街景背后的是10数万孤魂野鬼夜夜哀嚎。
1: 你说这话做什么？炫耀你爹攻城拔寨战无不胜吗？
3: 徐骁说这话的意思不是炫耀，
1: 还能是什么？
3: 其实世上哪有什么牛鬼蛇神啊，他说的孤魂野鬼并非真的埋在襄樊，而是扎在他的心里，永世缠着他不得安宁。人屠徐骁，世人见其威名，却没人知道他背负多少亡魂前行。
0: 他是后悔了吗？
3: 不是后悔，
4: 是警惕，
3: 是提醒，是为了告诉他自己，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能让乱世重现。他想要守护这样的天下，所以北凉军旗对他来说重过一切。
1: 那你呢？
3: 我和他不一样，我也不会和他一样，连自己身边重要的人都守护不好，天下大局有什么意义呢？
1: 幼稚。
3: 你幼稚。
1: 你最幼稚。
3: 谁说幼稚谁幼稚？
1: 我说你幼稚，你就是幼稚。你
5: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6: 我知道家族的心腹都藏在哪里，我带你们去找。
3: 不用找。
6: 为什么？
3: 晋安王和许仁业，你家那些心腹恐怕早就扫清了。

0: 接下来你想怎么样？
1: 这襄樊最好的客栈在什么地方？
0: 这条路直走，两个路口右拐就是。
1: 我们去客栈，你去靖安王府。
0: 我去靖安王府干什么？报仇吗？
1: 传话。

0: 父王，
1: 知错了没有？
0: 确实没有想到徐凤年身边高手众多啊。
1: 重点不是高手，他背后是北凉。坐。

0: 我知道杀徐凤年像同马蜂窝一样，不过父王请放心，我已经找好了替死鬼，就算事儿没办成，也不会惹上官司。
1: 所以，你把韦都统的儿子杀了？
0: 韦栋阳奉阴违，本来就是京城扎在水师的钉子，借徐凤年之事杀他儿子，正好敲山震虎，震慑水师。
1: 我一直跟你讲，要多读佛经，修身养性。你身上的杀气总是这么重啊！
0: 杀都杀了。
1: 朝廷向来对北凉的事情十分看重，林家嫡子刺杀徐凤年，结果呢？ 林家被灭了门，你以为就死了一个韦栋的儿子，这件事儿就能过去了？
0: 那您说怎么办？韦栋就这么一个儿子，向来是父子情深，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何等凄惨！不如。
1: 一家人一起走，相互之间也能有个照应。那您是说，韦栋全家人现在都已经随他儿子走了？
0: 您把韦家老小都杀绝了？
1: 只有这样，这件事儿也算才能有个交代。也是可怜呀，我已经。 传令下去，会有人为韦家烧纸上香，操办后事，也算是结个善缘吧。所以啊，我早就跟你说，做人要慈悲为怀，您啊也要多学学，多想想。王爷。
2: 徐凤年身边护卫在门外传来消息，
3: 什么消息？徐凤年请您前往客栈一见。
2: 跟他说，本王念经修佛，暂时不便出门。
3: 是。还有，传下来的那个护卫，应该是林家那个探花。林家探花没死吗？
2: 嗯。
3: 我说那个用赤霞剑诀的护卫那么眼熟。
2: 父王，这是欺君啊！林家灭门是皇上的意思，这是对付北凉的把柄。
0: 就当布置此事，将人好生送出门去。
2: 是。父王，就算不抓那个姓林的，你也要听听徐凤年说什么吧，他毕竟代表北凉。
1: 如果不见他，那把人抓起来再说呀。不去管他，北凉世子就在厢房了，咱们不管吗？你的那位替你出谋划策的学子呢？
2: 他说会到府上寻我。
1: 那你就坐着吧，咱们等他来。
2: 这个时候当然是徐凤年更加重要，您在这儿偏偏要等一个圣音学子。

0: 赵某应约前来，替王爷和世子解忧。
1: 见到静安了，下人传话说他要念经，暂时不便出门。
2: 没关系，那咱们就慢慢等。就这么着，在香坟城住着，等着静安王来见我们。正好逛逛这名城。你倒是真不怕死，这可是人家老巢，随时随地就能把你脑袋砍。
3: 他现在不会杀我，赵恒这个老狐狸，在等消息呢。什么消息？
4: 京城的消息。京城的消息跟你有什么关系？读吧。还是一字一文。
5: 童叟无欺。
4: 学生见过王爷、王妃。 世子，我们见过一面了，不必多礼，直入正题吧。王爷，请讲。你是想借我的手杀徐凤年？纠正一下，我是帮您杀徐凤年。我为何要杀他？
6: 上次说过了，杀了徐凤年，北凉必反，天下大乱，王爷才能拨乱反正，重夺。
5: 至尊之位，我知道韩雕寺是你师父。那老奴统领一众宦官，恃才傲物，可他却对你倾囊相授，连保命的福将红甲都送给了你，为什么？王爷想必。
7: 也有答案。因为你姓赵，你母亲早早过世，随即你被韩雕寺送入京城，然后又把你送进了上阴学宫。学宫素来对学子家事严加排查，唯独对你。 却没有人问及过你的父亲是谁。
6: 王爷觉得我的父亲是谁？

0: 上的那位。说起来，你得叫我叔叔。
1: 宗庙里没有我的名字，我不算皇家人。
0: 是，若天下太平，你一辈子无法入主京城；可一旦天下大乱，你的机会便来了。赵凯，你杀徐凤年不是为我，是为你自己。
1: 大家都有好处。还是那句话，天下不乱，我也便不可能再重返京城。
0: 来人，

押进地牢。等等，若是江湖人杀的徐凤年，薛小便没理由怪罪在王爷头上。我已见识过徐凤年身边的高手，如今能杀他的人，我已备齐，只等王爷下决心。

0: 他说的没有错，如果天下大乱，您定有计划。
1: 岂能见小利而忘命？这不是小利，杀不杀徐凤年不急在这一时，再等等消息吧。
0: 等什么消息？徐骁一路快马，现在已经快到京城了。他孤身赴京，岂不是找死？所以啊，我们急什么？倘若徐骁在京城被杀，我们再杀徐凤年，那便是锦上添花；倘若徐骁不死，我们又何必？ 要做这出头鸟呢？京城是徐骁为乱世之因，他一到京，必死无疑。若真必死无疑，他又为何要去京城呢？静下心，等消息吧。

0: 上柱国远到赴京，怎么不进城啊？啊，这不是看到了这棵树吗？怀怀旧。<笑>这棵树有什么旧可怀呀？哎，当年我跟内子出入京城，曾在这棵树下歇息过，还在上面刻了一个记号。
1: 原来是怀念王妃。
0: 阴阳两隔，亏了有这棵树，也算是留个念想。
1: 砍了。

0: 这树如此珍贵，还是给上柱国带回北凉，天天看着，天天念想。
1: 宰府出行，随身还带着斧子呢。
0: 就今天带，你说巧不巧？
1: 巧，太巧了。进城。

0: 消息，在城门外，张宰府已经给了他下马威。这可是京城，不是北凉。天子脚下，谅他也不敢嚣张。走。
1: 取消入京，求见陛下。
2: 上柱国，还请在此稍等。
3: 门前提刀牵马，何其狂悖不堪！京城重地，别乱了礼制。
1: 您哪位啊？
3: 迎亲光禄大夫刘体仁。
1: 哦，从三品。
3: 本朝用旧制，迎亲光禄大夫算正三品。
1: 原来算正三品，位高权重，位高权重啊！
3: 不讲权

0: 是，说的是守礼。
1: 哦，哎哎。
0: 不仅仅是衣装，你那刀也该去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蟒纹谁不知道？
1: 蟒，急找。
0: 五爪。
1: 按理治，什么样的人敢穿五爪袍？
0: 一般是皇室宗亲。这蓝大段的底子便是异姓王。
1: 异姓王能不能带刀上朝？天子御赐，还可带刀见驾，这是陛下给的圣恩。这三品官员，你想说回去啊？给，拿着。
0: 我就是提醒
1: 提醒三品官员，见王驾该不该跪迎？满嘴的理智，行为却如此的狂悖。哎呀，刘大人的官威要压过陛下的圣恩了。
2: 混账，怎能口不择言？
3: 你敢打我啊？
4: 打的就是你啊。
3: 我这来呀，救命啊！来人啊，救命啊！

流体人，沽名卖质之辈，想借虚像博取刚直之名，欺心险恶。他以为虚像真的怕我不成，飞鸽传信送往荆州，给靖安王带个话：非物自外之，自中出于虚。

0: 救我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跟人家这个张居禄计较吗？
2: 因为他是宰辅。
1: 哎，这跟官职没关系。哎，张居禄啊，这魏王前驱，不计生死，我多多少少还对他有一点点的佩服。哎，至于你啊，那纯属找死了。哎，来来来，接着来。哎呦，哎呦，来来来，
3: 张柱国，
1: 张柱国，
4: 见过上柱国，
1: 杨太帅。
4: 上柱国，哎，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反正等着也是等着，打着玩呗。
4: 正三品，你打着玩啊？
1: 他挺勇敢的。
5: 上柱国，
4: 陛下身体有恙，暂时见不了。
5: 上柱国，
1: 啊，那你陪我走一段呗，啊，来来来来，
4: 哎，杨太岁，
1: 哎，你说啊，你这个杨太岁啊，他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都说。伴君如伴虎，你这一伴就好几十年，哼，你说你再活这个二三十年，你就可以辅佐三朝的元老了，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国师了。
4: 我就是一普通的和尚，并无官职。
1: 和尚？和尚有你这么普通的吗？哎呀，你说咱们得有多长时间没见了？
4: 哎，是啊，你也有好些年没进过京城了。
1: 年龄大了，胆子小了。
4: 你胆子小？嗯，大殿门前打正三品，你要是胆子小啊，这天下可就没胆子大的喽。
1: 哎，对了，你说这陛下啊，是真病了，还是压根儿就不想见我？
4: 你自个儿不知道啊？
1: 啊，那你说说，他想让我等到什么时候才肯见我呀？
4: 哎呀，这就要看你儿子怎么出青州了。
1: 你这个老家伙，还真说实话，哈哈哈哈！所以啊，这京城百万能当中，只有你是我的朋友。
4: 你要是不摸我脑袋，我便是你朋友。
1: 啊，对了，天下都说哈，这个两样东西摸不得，一个是老虎的屁股，一个就是你杨太岁的这脑袋。
4: 又摸，
1: 走走走走，下棋去，走。

0: 张巨鹿城外挑衅，徐骁退避三舍。咱们的这位宰府大人呐，谁都知道，那心气儿大得很。他最想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削藩。
1: 他敢。
0: 咱们皇亲宗室倒是排在后面。张巨鹿第一件想解决的。 还是北凉，徐骁。张巨鹿在城外挑衅，就是想逼徐骁动手。一旦徐骁对宰府下了手，皇帝不杀他，也不行啊。
1: 那张巨鹿自己的性命呢？
0: 拿性命搏名声，读书人不都这样？ 不过，就这一点上，虽然政见不同，我和徐骁倒是对他多有几分佩服。
1: 徐骁已经到了京城，陛下怎么不杀他？
0: 陛下，我的二哥眼光远。如果徐骁死在京城，北凉必反。
1: 他是想让徐骁自己老死，然后徐凤年那个纨绔接班，到时候北凉内乱再拉拢风化，
0: 不费一兵一卒，北凉也就散了。所以，陛下和张巨鹿的意见相左。不然，以张巨鹿这么沉稳的性子，怎么可能会做出在城外挑衅的举动？
1: 他那样，都是在逼徐骁入杀局。难怪，徐骁不出手。
0: 姓徐的老奸巨猾，没那么容易上当啊。
1: 徐骁入京已经是几天前的事儿，怎么陛下一直不见他？
0: 那是在等我们这边。
1: 我们这边。
0: 这是张巨鹿送过来的信。非物自外，至中出于心。这是什么意思？礼有五经，莫重于技。夫技者，非物自外，智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
1: 这是《礼记》之说。
0: 非物自外，自中生于心。张巨鹿是在提醒我，有些事不能靠外物推动，还得靠内心自发而为。
1: 那是件什么事儿？
0: 他是在劝我主动杀徐凤年呢。啊！陛下不见徐骁。 那是在等徐凤年和我们这边的消息。北凉和我们青州对峙已久，如果徐凤年轻而易举地离开襄樊，陛下定会猜忌我们与北凉暗中联手。主动杀了徐凤年，皇城自然安心。
1: 符记者，这个记忆，也就是徐凤年的性命。那这么说，张巨鹿提醒的是对的，就杀了徐凤年。
0: 杀了徐凤年，北凉必反。到时候京城十有八九会拿着我的人头，去向徐骁赔罪。
1: 咱们这位张宰府心思动得不错，劝我杀徐凤年。
0: 青州和北凉玉石俱焚，他的削藩大计就再无阻碍了。
1: 张巨鹿这老贼 真够狠毒的，他就不怕把自己扯进来吗？
0: 就那十个字，什么明白话都没有，根本没有办法。
1: 老匹夫，这不是两难吗？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该如何是好？
0: 既然都看着，那就动动吧。北车，我和王妃去见见许凤年。
1: 他也去。

0: 初冬姑娘怎么一个人来了？王伯呢？您身边已经有足够多的家人了，我配不上世子，还请世子放了我。啊！
1: 你丧心大发了！
0: 不是，这事跟我没关系啊。我爹也这么说。
1: 你不信？
0: 换了你，你能信？若不是你开了口。
2: 我爹怎么会才见面就让我跟你走？金安王到了，在后院厢房等着世子。
1: 终于到了，一个人来的？
2: 王妃和世子赵勋都在，还有很多侍卫。
1: 好。

0: 我去去就回，放心，我回来之后会把前因后果告诉你。
1: 我就在这等着。
0: 听说靖安王最宠的是王妃。
1: 你问这做什么？
0: 很重要。
1: 没错，青州境内都知道，靖安王将王妃裴南伟视作珍宝。
0: 青州皆知，
1: 无人不知。
0: 裴南伟是后娶的，
1: 结发妻早就过世了，如今裴南伟就是正位王妃。
0: 明白了。哎，要不要去看一眼靖安王？
2: 有什么好看的？没有书读，我倒不如出去闲逛。

0: 王爷等的是北凉世子，闲杂人等还请回避。
1: 为何关门？
2: 禀王媒，
1: 不得无礼。

0: 在街上瞧见王林泉了，但是他没来客栈，反而去了静安王府。
1: 王林泉莫非有反复？
2: 徐凤年欺人太甚，
3: 王林泉走了，他徐凤年就走不了。
4: 你再跟徐瘸子的杂种多聊两句，是魂都丢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摸了你的手？
2: 黑爷，你帮我去一趟静安王府，就说这个是我送给王妃的手珠。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苏文王妃风度卓绝，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呐。
1: 冯谦，这里无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是。
0: 小侄见过靖安王叔。
1: 徐老兄虎父无犬子，我这儿子输了你一大截儿啊。
0: 王爷言重了，
1: 你与我的儿子在春神湖上闹了一些误会，我的儿子面子薄，不敢见你，只能是我和他娘陪着来了，让你见笑啊。还不认错？

0: 向徐兄请罪。
1: 都是误会，
2: 小侄哪受得起寻哥一拜呀、啊？
1: 逢年宽宏，这就算饶过你了。

0: 前辈去哪儿啊？上街逛逛。这个时候去逛，老的小的全是狐狸，用不着别人担心。嘿嘿。金安王就在那个院子里，要不要进去报仇啊？
1: 你不让这么守着我，我是不会冲动的。如今我的命，只为守护徐凤年而活。王叔果然虔诚啊，日日念佛，定有菩萨相佑。 但求名利增慧，能得善果。哎，对了，我听闻凤年前几日住到了母山岛上，
2: 是住了一晚。哦。
1: 岛上王灵泉王先生是我麾下爱将。

0: 想不到与你相熟可谓交友广泛呢、啊。
1: 实不相瞒，王伯从在军中任职，他是我的长辈。
0: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就让王先生多陪凤年几日，等你走了以后再让他回府中办事好了。
1: 不好意思啊，靖安王叔，王伯既是北凉旧部，那自然是要回北凉才对。落叶归根嘛，你说是不是？
0: 言之有理。哎，是令尊的意思？
1: 这点小事儿，小侄自己便做主了。
0: 哎呀，北凉钟灵毓秀，凤年已然是徐氏麒麟儿，胜犬子多矣呀、啊。
1: 荆州才是人杰地灵，尤其是婶婶，真的好看。婶婶也信佛吗？
0: 自家侄儿相问，不必拘礼。
2: 是，也有礼敬。
1: 那既是这样，侄儿应该寻串手珠送给婶婶。
2: 不必了。
1: 一片心意，婶婶切莫推辞。
0: 凤年好意，不好退却。
2: 是。
3: 等会儿
4: 啊！
3: 风哥给我吧，
4: 给你，去！
3: 快点，等等我！
4: 哎，小丫头，
5: 这么巧？哦，刚问了价，棺材又涨了，这年月死都死不起。
4: 哼，你这年纪就想着死了？
5: 孝子而生嘛，看透了就不怕了。
4: 做我弟子，没人敢让你死。
5: 嗯，哎，那不是王老爷子吗？
4: 嗯，是他，瞧着匆匆忙忙的。
6: 王爷，

0: 府中俗事烦扰，凤年啊，咱们改日再见。
1: 侄儿恭送王叔。
2: 等我寻到了手珠，就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0: 我在街上瞧见王林泉了，但是他没来客栈，反而去了静安王府。
1: 王林泉莫非有反复？
2: 现在先上了
0: 什么？

0: 你来客栈，你爹知不知情？这与你有何关系？事关紧急，烦请实情告知。他不知道。有没有法子回母山岛？谁？我和你。船都被我爹扣着，你要回去找他就行了。不行，不能让他知道，咱们单独回去。
1: 你要做什么？你爹去了静安王府。你怀疑我爹？你有没有想过，你爹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迎我们上岛？从长远利益来看，他继续潜藏身份，对北凉更有利。还有。
2: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塞到我身边来？难道你知道？他要救你的命。什么？
3: 徐凤年欺人太甚。
2: 父王，那王凌晨怎么还要打电话来见你？
3: 这次战斗是徐骁的意思。
2: 徐骁，
3: 徐凤年毕竟年轻啊。刚才说话间，意思很明白，他是想让王凌泉全家迁回北国。
2: 王凌泉暴露身份，不走也不行。
3: 王凌泉走了，他徐凤年就走不了。现在看上去，我这边骑虎难下。 放徐凤年走，朝廷就会猜忌我和北凉结盟；而杀徐凤年，徐骁必定报复。可实际上呢，徐骁还是给咱们留了一条两全其美的路，
2: 留下王家。
3: 没错。 王凌泉已经摆明自己北凉暗谍的身份，把他们全家留在青州，就能够让朝廷看清咱们的立场。青州和北凉关系彻底闹僵，京城那边也就该让徐骁见驾了。想让朝廷放心，光苦留王家恐怕不够。是。
2: 要立场鲜明，就得灭了王家门。这也是徐骁布的局。
3: 不然你以为王凌泉为什么要堂而皇之的袒露身份？
2: 从他接徐凤年上岛那一刻，他已经做好了献出全家老小性命的准备了，
3: 把手下一家。
0: 全都送上断头台，徐骁好狠心。如果这点狠心都下不了，徐骁就没资格下这盘棋。不可能。
3: 不然你爹为什么急着让你跟我走？跟你走才能救我的性命。毕竟为人父母。这都是你爹的计划。
0: 孟王家一开始就是弃子。现在回母山岛，我才能救下王家。我徐凤年从来不打算按别人的规则下棋。行，我们走。
4: 你们几个留下，别让别人知道我离开客栈，我速去速回。保全王家，世子怎么离开青州？
3: 不走徐骁给的路，我就自己移山填海，造条新路出来。

给王先生上茶，怎好劳动王妃？这么多年，王先生助我良多，你受得起这杯茶？

1: 谢王爷，王某此来所求不过是世子东行，想必王爷已了然于胸。有人走，就得有人要留，我留下。 你一个人可换不了徐凤年，小女年幼，恳请留条生路。除此以外，王家满门都愿意留在青州。
0: 说是满门，就不该少人。

你们人一到，我即刻派人送徐凤年出荆州。

0: 你不恨徐骁吗？
1: 你不懂什么叫北凉军。

方可为，在于人心。你下去好好想想。

你再跟徐瘸子的杂种多聊两句，你甚至魂都丢了！你。

0: 我知道他摸了你的手，你这个贱人，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很欢喜？啊！
1: 我既是贱人，就不配做王妃了。

0: 我能等你了。
1: 不等。
0: 你若真心恨我，为什么不去死？

0: 没船啊。
1: 我都说了，我爹扣着船呢。
0: 那怎么上岛？王姑娘，咱们现在赶时间，得比你爹先回岛上。

0: 没啥也能上岛。这是大圆，
1: 有点见识，我第一次见还以为是乌龟呢。

0: 别看了，梅子。
1: 你哪寻的大圆？
0: 小的时候湖边遇上，渐渐就熟了。
1: 他总不可能天生驼背，这大圆恐怕有自己的来历。
0: 要不你自己问问他。
1: 他还会说话。
0: 嗯，他还会念诗呢。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0: 总比哭丧者脸好。
1: 也是。这是你给他取的名字。
0: 他长这么黑，这名字再合适不过了。
1: 你能招来大圆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会招来横祸。
0: 我懂，若不是事态紧急，我也不会让你知道。
1: 放心，我不会说出去。
0: 为什么要救我们家？
1: 救人需要什么理由吗？
0: 你爹安排好一切，如今你搅乱布局，就等于让晋安王无路可退，岂不是很难离开荆州？
1: 是啊。

0: 我也明白，我只要狠狠心，按照徐潇给的规划走，就能安然离开。但是人呢，有时候还是傻点好。
1: 人不是越聪明越好吗？
0: 之前3年游历江湖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做温华，是一名剑客。
1: 很厉害吗？我怎么没听过？
0: 他随身佩戴的是一把木剑，平生与人交战从未胜过。
1: 木剑？
0: 穷，买不起真的。
1: 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0: 我跟老黄那个时候比他还穷，偷鸡的时候遇到他，一起逃命，后来就成了朋友。温华这小子偷鸡摸狗，什么事儿都做过，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脸上呢脏兮兮的，还整天嚷嚷要做就做一流的剑客。
1: 哪有这样的剑客？
0: 是啊，我也这么说过他。
1: 那你怎么突然提起他？
0: 我们结伴一起走过一段路，最穷困潦倒的时候都快饿死了，有人出100两银票雇温华杀人。
1: 他杀了吗？
0: 他把银票扔了。
1: 因为要杀的是好人？
0: 我也问过他，都快活不下去了，为什么不把银票收起来？反正剑客嘛，总是要杀人的。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他心里的剑客可以邋遢，可以混蛋，但心必须要干净。如果为了活下去什么事儿都能做的话，就不配提剑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特别傻？他明明手里只有一把木剑。
1: 还好。
0: 我也是傻，把他这话听进去了。
1: 所以，你不愿意牺牲我们王家，是因为你也想做个心里干净的人。
0: 我大概是做不成剑客，但我也想好好做个人。温华说，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心中有愧，所以我不想取舍，不想妥协，我只做我心中认为对的事儿。
1: 是很傻，我都不知道你这样的人怎么接受北凉。
0: 是啊，我大概不是这块料吧。
1: 希望看见你这样的北凉王，不取舍，不妥协，听着很傻，但是北凉交在你这样的人手里，应该会很有趣。

0: 许家前往北凉，有什么疑问？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等老爷回来再说呀？就是王伯的意思，不信你问你家小姐。
1: 没错，我得让大家尽快出发。
0: 这太仓促了，衣物家具还都来不及收拾呢。
1: 只带钱财和随身衣物，人先出发，其他东西回头再说。
0: 这。
1: 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0: 老爷，是死。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逃出去的？这是怎么回事？
1: 王伯回来晚了，已经有船起航了。
0: 什么船？他起航去哪里啊？
2: 回北凉。
0: 谁回北凉？
2: 咱们家。
0: 万万不可！
2: 人已经走了一小半了，
0: 王家此时不能走。
2: 王伯觉得下一任北凉之主，除了我还能是谁？
0: 非世子莫属。
2: 那既然如此，我下的令你要违抗吗？
0: 不，不是抗命，是大将军另有安排。
2: 是你全家换我出青州，对吧？事情有变，徐骁改了计划，如今不需要王家牺牲了。这么大个事儿，我还能骗您不成？您赶紧上船，回了北凉，还有好多重要的任务给您呢。
0: 那靖安王他怎么肯放您离开青州呢？
2: 徐骁都安排好了，您再不走，才是连累我呢。
3: 别老东西了。
2: 这样吧，我有徐骁的手令，我给您看。
3: 来，上我手。来，看这边。快点啊！
2: 王伯这是喝多了，快扶他上船。
3: 都包好了，
4: 听世子的，快把我爹扶上船，立刻出发。
5: 是
6: 是。
3: 你去那间屋。
4: 你打我爹？
2: 不然呢？不打，让他留在这儿等死吗？
4: 打了就打了吧。
2: 这才是孝顺女儿。这样，你来主持这边，尽快搬走，累赘就别带了。
4: 你去哪儿？
2: 回襄樊。
4: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
2: 我又不回北凉。
4: 可是你就这么回去，靖安王会让你离开吗？
2: 我有办法。
4: 要不我用大黑带你逃出青州？
2: 青州那么大，又不是都通水路。再说了，我走了，客栈那些人怎么办？都交给靖安王吗？
4: 不是。
2: 别想了，再想把你也打晕了啊！
4: 你敢？
2: 最快速度离开这儿，还有林家幸存的族人也带上。
4: 我知道，你自己小心。
2: 走了。
4: 我们在北凉等你。
2: 好。
4: 别死，我等着看你接手北凉。
2: 然后让天下更有趣，是吧？我说到做到。
4: 你还缺丫鬟吗？
2: 不缺了，再见。
4: 笨蛋。
7: 我给您收起来，
2: 用这个檀木盒子装。
7: 这么好的盒子装这个珠子啊？
2: 我觉得挺好。
7: 来，
2: 魏爷爷，
8: 回到客栈呢，听说你出来了，想出来找找，还得去遇见。
2: 都打听过了？
8: 打听过了。世子赵寻呢，曾经痴迷裴兰梅，后来却被靖安王娶做了王妃。成亲之后，靖安王对王妃宠爱有。

0: 那不仅仅是江班长，整个青州啊都知道王妃是靖安妈最爱之人。
1: 那就好，李爷，你帮我去一趟靖安王府，就说这个是我送给王妃的手珠。等等，先去找副纸笔，这盒子里总得留句话。
2: 不打开看看，徐凤年送你的手珠，
3: 你若不满，我可以退回去。
2: 你觉得我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吗？打开呀，我也想看看他能送给你什么样的珠子。

0: 这是边角料做的，自己看看吧。
1: 佛礼一份，烦请婶婶明日午后赶往芦苇荡，侄儿想亲眼看你戴上。父王，
2: 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王家跑了。
1: 什么？
2: 王林泉全家坐船跑了。
1: 全跑了，是，走得太匆忙，等得到消息，船都离开了青州水域了。
2: 追吗？
1: 随时不能离开青州，这是军令。怎么追？许丰年呢？
2: 人还在客栈，但已经收拾东西了，说是明日启程，继续东行。

0: 里面的信呢？好歹叫我一声王叔，明日你就带我去芦苇荡送他一程吧。北凉世子，不可轻慢。
1: 知道了。

徐凤年这个小子，把自己和我都赶上绝路了，去把地牢那位请过来吧。

凤，赵凯见过王爷。明日，徐凤年就走了。

0: 徐凤年走不走这不重要，还是看王爷想不想让他走。
1: 上次你说有把握杀他，
0: 杀徐凤年的人我以为王爷聚集。

0: 你私自动手，与我何干？
1: 王爷说的是，杀徐凤年是私怨，与青州无关。
0: 那就杀吧。
1: 不知何时何地动手。
0: 明日午后，城外芦苇荡。

0: 你又有机会了。明日午后，徐凤年会出现在城外芦苇荡，到时这位前辈会与你一起出手。你觉得靖安王为什么会让自己最宠爱的王妃单独来见徐凤年？能猜到靖安王心思的，恐怕只有徐凤年那小子了。
1: 多谢世子好意，守株奉还，还请世子见谅。
2: 王叔有什么要交代的？
1: 这是他给你的。
3: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
3: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4: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运动。
6: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布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5: 请您记住。
16: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经时段的中国戏曲向音像集萃，小十一邀您来看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王平主演的评剧《秦香莲》。评剧《秦香莲》集唱腔之美、表演之萃于一身，是白派艺术的代表之作。主演王平曾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表演上既保留了白派的艺术特色，又以当代审美赋予了人物更丰富的情感层次。更多精彩马上就到，小十一陪您一起来看中国戏曲向音像集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条重要线索，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站！
9: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微软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举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大敬酬，气纹千折。
1: 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2: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在回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拍摄时说，1953年的时候，我们拍摄电影条件简陋，外国专家说我们拍不了彩色片，所以电影厂憋着一股气一定要拍彩色电影。

0: 读书去吗？
1: 正是想出门就有，这来一再就坑爹爹，他总是不允。
0: 是啊，我听员外说道，可惜小姐是个女子，你若是个男的，我就帮你娶了。
1: 我啥是个男的？

0: 何事大惊小怪？
1: 小姐要向出门读书，真乃冤枉，一载不用。因此小姐郁郁终日，得了一病。
0: 这可是何时好？你让我去看嘞。
1: 冤枉，小姐刚才上，你不要去惊醒了她。一辈子之间，不是亲哥不挂先生嘞，就一个你呢。
0: 倒也是的。
1: 不挂先生，小姐，冤枉请你进去。
2: 宁心，你我要小心一点。
1: 冤枉，不挂先生来了。
2: 冤枉在上，不挂人是礼。
0: 请坐。
2: 谢冤枉。请问冤枉有何疑难？
0: 朕小女向皇上读书，是我不用，为此有冤在辈。彼此吉凶时候，得请先生一拨。
2: 此次待我不来。

0: 冤枉，早发快来应该娘领儿出门读书。
1: 哦，还是娘她出门的好事啊。
0: 正她六年一马新造名，身居贵王，恐遇灾难。
2: 冤枉，还是娘小姐出门的好。
0: 大红尘更是大吉大利。
1: 哦，还是娘她

0: 才命的好。哎呀，再怎么死的，再怎么死的。小丫头，你笑什么？你是
1: 你的应的
0: 应的你经过戏弄你母亲
1: 弟弟你的脚方面是一无破大死金你总给答应我去了
0: 真是无脑鬼谷前进出门就要跑的路你有色体统要多是为不可请先生来赴教导
1: 弟弟这样人也明事
0: 总有明事怎奈你是一个女孩子为不使我放心的下
1: 弟弟女儿一定要去

0: 冤枉，自古不放小姐出门，小姐真的病坏了身子，是何是好？
1: 这个

0: 你一定要去维护，维护一里就是
1: 弟弟。
0: 哎，一姐，你只去乔庄的子，吃不可露出破绽。三月夜门，无需说归。唐家又要是一件家事，接受归来。

顶雷神，看他们也是银绿模样，说不定也是到市区的。

0: 沈兄请了，小弟有礼，
1: 这厢万礼，
0: 请。

0: 英雄真心大名夫居何处？
1: 新竹明英台上与作家村人士。
0: 哦，
1: 沈兄是
0: 归居两三辈
1: 啊。沈兄更是去杨城读书，
0: 正是
1: 小弟也去杨城放诗句哟。
0: 好极好极。
2: 你们到哪里去的？到杨城去读书。
3: 我们也到杨城去读书 啊
2: 那巧极了。小弟
1: 小弟好顿顿在家里，你替他责任。
2: 莫仙，要是小弟能一同出来读书，那就好了。
0: 怎么，林妹也想出门读书？
1: 沈兄有所不知。

0: 华山是吃，这是里头味道香着。
1: 哦，不妨出土为香。请问周仁兄今年？
0: 小弟一岁六岁。
1: 哦，我今年已一十七岁了。
0: 哦，遇到张嘴为兄，余嘴为弟，请上随我一杯。
1: 请我一杯。

夜里。

0: 梁相公，先生欢你。
1: 哦，眼里倒的与兄屈膝一宿嘞。
0: 小姐，员外又有新来了。

0: 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伯，请来见礼。
1: 哎呦，还礼还礼，您失礼为何呀？
0: 请问此处可是店房？
1: 哦，正是店房。您可是要住店吗？
0: 正是。
1: 那您随我来。
0: 儿们随娘来。

0: 听您说话的口音好像不是此地人吧？
1: 我乃湖广郡州人士。
0: 哎呦，这蹦子可不近头。
1: 请问老伯贵姓高明？
0: 小店家名叫张元龙。
1: 哦，原来是张家伯伯。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您还要用些什么吗？
1: 无有什么用的。
0: 哦，那就早点歇着吧。啊，
1: 张伯伯，张伯伯，我与你打听一人，你可知道啊？
0: 您打听哪一位呀？
1: 三年前有一陈世美进京赶考，至今杳无音信。老伯，你可知道此人么？
0: 哦，陈世美。
1: 是啊。
0: 嘿，这回您算打听着了。
1: 老伯与他相认么？
0: 岂止相认呢，三年前他进京赶考，就住在我的店房，不幸他得了一场重病，是我小心服侍殷勤护理，他方得痊愈，一进考场啊就得中头名状元了。
1: 他得中头名状元，哎呀，待我谢天谢地。
0: 不但得中头名状元，还招为东床驸马了呢。
1: 怎么，他换招为东床驸马？
0: 您是他的什么人呢？
1: 哦，我是他的妻室啊。
0: 哎呦，原来是陈夫人到了，小老儿不知，还望恕罪。
1: 快快请起，老伯就该带领我们前去相认才是啊。
0: 陈夫人，您看今天天色已晚，等到明日我带领你们去往紫池宫，您看如何呀？
1: 就依张伯伯。
2: 娘，我们饿了。
0: 哎，陈夫人，你们还没有用饭呢吧？嗨嗨，陈夫人内，您到了我的店中就如同到了家里一样，您可千万别客气。哎，来来来来来，走，咱们吃饭去啊。

0: 奉了驸马命，把守在宫门。
1: 陈夫人，随我来。陈夫人，您看看，这就是紫翅宫了。
2: 怎么，此处就是紫翅宫吗？张伯伯与我去说，就说是驸马的乡里求见。
1: 为什么不说夫人到了？
2: 还是说乡里的好啊？
1: 好，我去说。

0: 说，我去说。嗯，
1: 陈夫人，您看看，多威风啊！
2: 是啊。
1: 门官老爷请来见礼。
3: 做什么？
1: 烦劳您回禀一声，就说是驸马爷的乡里求见。
3: 往下站。
1: 是。这回可好了，等一会儿啊就能见着你们的爹爹了啊。
3: 走。我家驸马言道，他在元郡家下未曾受过乡里杯水之情，叫你们快快地走。
2: 好一个当朝驸马，身居皇宫，怎么连乡里都不见了？
1: 也许是驸马爷一时想不起来了，您要是把话说清楚喽，他不能不见吧。
2: 张伯伯，想我母子衣衫褴褛，满面风尘，若说是驸马的夫人到了，岂不是与他脸上无光吗？
4: 娘。
2: 张伯伯，你就说我并非平常乡里，乃东阁之母，春梅之娘，我一定要见。
1: 哦哦哦，东阁之母，春梅之娘。陈夫人，还是您呢自己去说吧。
2: 这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啊，门官请来见礼。
3: 何事？
2: 有劳门官老爷与我通禀一声，就说我并非平常乡里，乃东阁之母，春梅之娘，我一定要见。
3: 后桌。
1: 您要这么一说呀，那驸马爷肯定会见您了。
2: 但愿如此。
3: 走。林夫人，我家驸马言道，不管什么东阁之母、春梅之娘，一概不见。念你们原路而来，赏你们衣服三套，纹银一锭，叫你们快快地走。
2: 哎，我千里而来，岂为了银两衣服？你呀，你快快收回去吧。
3: 不要，不要记无吧。
2: 这是从何说起呀？
1: 陈夫人，事到如今，您就实话实说了吧。
2: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啊，门官，你当我是何人到此啊？
3: 你是哪个？
2: 我就是你家驸马原配的夫人。
3: 你住口！慢说，我家驸马无有原配夫人，纵有原配夫人到此，不是乘车便是坐轿，焉能像你这个狼狈的样儿啊。
2: 他不与我通禀，这便如何是好啊？我自有道理。啊，门官，我来问你，你家驸马初一十五可要拜庙上香啊？
3: 定要拜庙上香。
2: 这就好了，如此说来就用不着你去通禀，但等你家驸马拜庙上香之时，我一把拉住脚。

0: 难，想这恩爱。不过我们夫妻，你这小小的门关呐，当得成凭我一句话，当不成也凭我一句话。张伯伯，我们暂且回去了吧。
1: 别别别，夫人，别别别！哎呦，门官老爷，你看看人家可是有儿有女的人呐、啊，想着恩爱，不过他们夫妻，你这小小的门官，当得成凭他一句话，当不成也凭他一句话。门官老爷，你的前程可要紧呐、
2: 是啊，想着恩爱，不过他们夫妻，倘若日后相见，这便如何是好？这有了，明日就是我家驸马寿诞之日，他若不知，定是冒认官亲，贫不认。我来问你，明日子赤宫有件大事，你可知晓？
0: 我怎地不知？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寿诞之日。
2: 啊！原来是夫人到此，小人不知，多有得罪。
0: 快快起来，就该放我们进去相认才是啊。
2: 夫人有所不知，实才驸马言道不让再去通禀，倘若再去通禀，小人吃罪不起。
1: 门官老爷，这个主意可得你想啊。
2: 哎呀，这有了。夫人要见驸马却也不难，只是你要舍。
0: 娘，舍什么？
2: 舍下半副罗裙。
0: 哎，要他何用啊？
2: 驸马怪罪下来，小人也好也有所答对。
0: 哦哦，是我明不了。

0: 敢打刘婷，为何将这一贫妇放了起来？
1: 驸马，驸兵，
0: 将
1: 把守在宫门来了平夫人，她往里面闯，我就往外迎。车也车不应，驸马不相信，现有办法破罗圈。
0: 若我有着半副罗裙未平，定然将你的坏骨损伤。
2: 娘，
0: 出来。公主回来，速跑哦！
3: 只晓得了。

0: 父啊，你离家三载，身体可倒好啊？
1: 但大平夫人闯进宫来，冒认官亲，胡言乱语，还不快快地出去！
0: 我是你七亲相恋，难道你两眼昏花了不成？
1: 我还不知你是亲相恋，你呀，你大不该来！
0: 父啊，父啊！你离家三载，杳无音信，为妻十分悬念，带领儿女前来找你，怎么你说我们不该来呀？
1: 我也曾命人与你义父三讨，文银一锭，你们就该快快地走去，怎么竟敢闯进宫来？

为了一辆衣服，我们进得宫来，你也不问上一问二老爹娘可是怎样？怎么竟叫我们快快离开此地？你说出此话语心。

哎呀，慢了，不如将他们扔下，岂不丢了我头上的乌纱，身上的锦袍，美貌的

0: 让儿让，我们千里迢迢来到此地，不料想你负他，他却变了良心了。
1: 哼，休得啰嗦，快快出去。

们一路要着饭前来找您，您看我们

可怜我这一双儿女，小小年纪身上无衣，服内无饰，倘若流落街头，必定挨门欺呀。

0: 了我的亲。哎呀，认不得！我若将他们认下，天子之道定然将我欺君之罪呀！岂不丢了我的富贵荣华？有道是无毒不丈夫，不认就不认，看他欺奈我和贫妇人。我劝你速速退出宫去，如若不然，你抬头观看，上方宝剑对你不利。
1: 哦，这上方剑，我想这上方宝剑斩的是有罪之人，我项链毫无罪过，你斩我不得。
0: 你擅闯宫园，辱骂朝官，这就是你的罪过。
1: 依我看来，这有罪之人倒是你，欺瞒天子，赵魏驸马，你就是不忠，思想荣华，忘却父母，你就是不孝，丢开你的亲生儿女，你就是不仁。不认揭发之气，你就是不义。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德行忘旧忘恩负义的强人

刘婷走上。快快将这一贫妇与我拖拖拖拖了，拖腿。

0: 刚才他三番两次的不见您，我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啊。
1: 张伯伯，这便入祸是好啊。
0: 哎，事到如今，您只有告他一状了。
1: 我到哪里去告啊？
0: 我听人说，三朝元老王老丞相上下朝时必打此路经过，您拦住教干，求告于他，您看如何呀？
1: 事到如今，也只好求告于他。
0: 求。

0: 但愿人听着，这州有州官，县有县衙，哪里所管哪里去告。我家乡也三朝元老，不理名词，
1: 冤枉事大呀。
0: 哦哦哦，好着，启禀相爷，那喊冤人言道他的冤枉事大
1: 啊。
0: 他的冤枉事大。
1: 哦，冤枉事大。榜中
0: 有
1: 落脚。
0: 是落脚。
1: 榜中
0: 有
1: 喊冤人近前回话。
0: 是喊冤人近前回话。
2: 叩见相爷。

0: 食材，你说你冤枉事大，莫非你要告天不成？
1: 这我告天子出头。
0: 天子出头，此乃是个夫子告你的丈夫不成？
1: 正是。
0: 你丈夫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陈世美。
0: 王仲
2: 有
0: 喊冤人带回府去，顺叫回府。
2: 是，顺叫回府。

0: 寿，方老丞相来了，同月相迎，
1: 同月相迎啊！
0: 相爷请，
2: 驸马请。
0: 不知相爷驾到，本宫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2: 岂敢岂敢，老夫我拜寿来迟，还望海涵。驸马转上，受老夫我一拜呀。
0: 慢来慢来。老相爷乃三朝元老，本宫我担待不起呀、啊！
2: 难得的，
0: 不敢当。
2: 如此我就不恭了。王忠，有礼丹臣上去。
0: 慢来，老相爷的厚礼，本宫我是焉敢收下？
2: 啊，驸马，无非信亲不成吗？
0: 如此愧领了。没事，
1: 有。
0: 李丹收下。
1: 是，
2: 才是。
0: 啊，老相爷，请到东厅饮宴。
2: 这东厅，不好，东厅之上，均都是老夫我的门生晚辈。我若是前去，与他们是有些个不便呐。
0: 就在此处设宴，
2: 此处倒换千金。
0: 慢，
1: 有
0: 吩咐摆酒，待本宫亲自把盏。
2: 摆下就是
0: 酒宴摆下。

0: 啊，老乡爷，为何饮酒不乐呀？
1: 有道是这寡酒难饮呐。
0: 好，况宫娥才女歌舞一番。
1: 慢来慢来，宫娥们的歌舞老夫早已厌烦了。
0: 那你我吟诗答对好是不好啊？
1: 哎呀呀，老夫我学术才浅，我恐怕是对答不上啊。
0: 老乡也特见了。依老乡爷之见呢？
1: 依我之见嘛，老夫我一生最爱听乡下歌词，是在长街之上有个乡下女子唱的那个歌词嘛，倒也入耳中听。哎，何不将它还来唱上一唱啊？
0: 哎，村歌土调不听也罢。
1: 老夫嘛，仅仅三载身居公园，怎么连村歌土调都不愿听了吗？
0: 这个，好好好，就依老乡爷。对时
2: 有
0: 到长街去找。
1: 慢来，今当驸马寿诞之日，宫里的人们他们都忙得很呐、啊，叫我这老管家去上一趟吧。
0: 有劳贵府管家。
1: 无妨事，无妨事。王忠，
3: 有
1: 到长街之上，把那个唱歌词的找来。
3: 是是是，
1: 快去。
3: 是是是。
0: 乡爷请酒。
1: 驸马请，
0: 请。
1: 啊，驸马，老夫我忘怀了，你是哪里人士啊？
0: 我乃湖广郡州人士。
1: 哦，湖广郡州人士。哎，你们哪里出些什么人才呢？
0: 我们哪里读书之人是有八九。
1: 哦，可算得上是个礼之乡啊。
0: 本来是礼之乡啊。
1: 是啊，不是李之乡哪来的驸马你这样的礼仪之人啊。
0: 这个老乡爷夸奖了啊。
1: 夸奖了。
0: 请酒
1: 请酒
0: 请酒
1: 请酒，
3: 随我来。见过我家相爷。
4: 参见相爷。
1: 见过驸马。
4: 参见驸马。
0: 随时
2: 有
0: 将他轰了出去。
2: 出宫去吧。
1: 且慢，驸马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啊。
1: 既不认识，未曾歌唱，怎么要将他轰了出去啊？
0: 这个
1: 啊，
0: 老乡爷，你看他面黄肌瘦，他未必会唱。
1: 哦，你说他面黄肌瘦，他那是恶的呀。只愿他未曾嫁到一个好丈夫，只落得抛头露面，长街卖唱。啊，驸马，见他可怜，稍事唱完之后，你就该周济于他才是啊。
0: 好好好，我周济于他。唱歌词的，我来问你，可会唱《春秋左传》？
4: 不会。
0: 两汉隋唐？
4: 不懂。
0: 轰了出去。
2: 出宫去吧。
1: 且慢，驸马怎么又要将他轰了出去啊？
0: 啊，老乡爷
1: 啊，
0: 我问他《春秋左传》两汉隋唐，他是啧啧

0: 不懂，这换叫的什么歌词呀？
1: 老乡爷，快快叫他出宫去吧。
2: 哎，我想这国歌词只能听个离合悲欢的故事，你问他什么春秋左传梁汉隋唐，他哪像驸马你这样的知书命理呀。
0: 这个
1: 好好好，就依老乡爷，叫他随意的唱来。
2: 哦，叫他随意的唱来。唱歌词的
3: 相爷，
2: 驸马命你随地唱来，你唱的什么歌词啊？
3: 我怀抱琵琶，能诉我本身之苦啊。
2: 好啊，驸马，他怀抱琵琶能诉他本身之苦，我想这个苦歌词嘛，倒也入耳中听。
1: 随时
4: 有，
1: 叫他廊下去唱。
4: 廊下去唱。
2: 哎，堂上来唱。
0: 廊下去唱。
2: 告辞告辞。
0: 慢来慢来。老乡爷，你为何取心特急呀？
2: 老夫我上了几岁年纪，耳有聋，眼有花，你叫他到廊下去唱，我听又听不清，看也看不真，岂不是耽误我听歌词么？只好是告辞一走。
0: 哎呀，慢来慢来。
1: 好好好，就依老乡爷，叫他堂上唱来。
2: 哎，这便才是。唱歌词的
3: 相爷，
2: 驸马命你在堂上来唱，把那个琵琶顶得高高的，好声的唱来，唱好了驸马他还有上呢
3: 相爷。
2: 驸马听听。

0: 怎么又要将他轰了出去啊？
1: 啊，老相爷
0: 啊，
1: 今日乃是本宫我的寿诞之日，你看他还未曾歌唱，先哭起来了。
0: 哎，你过寿日嘛，你是乐的，他心中有苦，唱的那个歌词自然是苦的。我想这个苦歌词啊，是原本要哭。
1: 怎么？哭歌词原本要哭，
0: 总得要哭啊。
1: 好，那就叫他哭吧。
0: 驸马你不怪，
1: 我不怪罪。
0: 唱歌词的
2: 相爷，
0: 驸马不怪罪于你，往下唱来。
2: 是。

0: 好好，这头一句唱的就好啊。
1: 好在哪里呀？
0: 他唱到花堂上，夫君好饮青麦茶。啊，驸马，听了这一句，我倒想起古人一句话来了。
1: 哪一句话来？
0: 古人言讲夫妻朋友常随之乐，想着恩爱夫妻，必是夫唱妇随。唱歌词的说什么？夫在上面欢乐饮酒，妻在下面是穷途卖唱。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啊！
1: 这个啊，老乡爷，什么文章不文章？还是请酒啊？
0: 请酒，
1: 请酒，
0: 请酒，请酒。

0: 他唱的好好的，你为什么不让他唱啊？
1: 回王老丞相，是他提起我家驸马爷的名讳来了。
0: 哼，我想这世界之上同名同姓者甚多，你家驸马他叫陈世美，就不许旁人叫陈世美。
2: 驸马都不怪，你在旁是多的什么狗？大胆放肆，还不与我下战！
0: 啊，驸马，我说的是也不是啊？
3: 对呀，老相爷说的对呀。一本宫之见嘛，还是八着个陈世美，免了去吧。
0: 哦，免了去啊！
3: 免了去。
0: 哦哦哦，免了去。长谷子弟，
4: 相爷，
0: 八折过陈世美呀，免了去吧。
4: 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
0: 怎么，免了去不成歌词了？
4: 是啊，免不得。
0: 免不得。阿福嘛，这过陈世美是免不得呀。
3: 怎么免不得？
0: 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
3: 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
0: 啊，驸马，我想这过歌词中的陈世美与驸马你是有的什么相干呐？
3: 对呀，老相爷说的对呀，这歌词中的陈世美与本宫有什么相干？好好好，就叫他随意的唱来。
0: 唱过此地，
4: 相爷，
0: 驸马不怪罪于你，往下唱来。
4: 是。
3: 唱歌词的，你要知道，这是堂堂公园，当唱则唱，不当唱的不要胡言乱语，掐头去尾唱上几句，出宫去吧。
0: 郎中，
5: 有
0: 外相调教伺候。
3: 慢来慢来。啊，老相爷，你为何又要走啊？
0: 不是我要走啊。你叫我走，我还不走吗？
3: 我未曾叫你走啊！
0: 我想这段歌词听了头不听尾，不知它的归根结果；听了尾不听头，不知它的起始缘由。你都叫他免了去，这还叫做什么歌词啊？只好是告辞一走啊！
3: 哎、慢来，慢来。好好好，就依老相爷。叫他从头至尾有始有终地往下唱来。
0: 哎，这便才是。唱过此地，
4: 相爷，
0: 驸马命你仔细地唱来，你就把这段歌词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地往下唱啊。

0: 好好一个贤德的媳妇，这样皇天侍奉公婆，养育儿女，真正的少有。他的二老盼子不归，只落得饥寒而热死。啊，驸马，驸马公啊，驸马公，
1: 老相爷，
0: 你这是怎么样了？
1: 我吃了几杯冷酒，这肚腹有些疼痛啊。
0: 哦，
2: 雷师
3: 有
1: 与他几两纹银，叫他出宫去吧。
0: 慢来慢来，驸马，你的肚腹疼痛，老夫我会治啊。
1: 怎么？老相爷会治？
0: 嗯，我会治。
1: 好，那你就与我治上一治吧。
0: 好，我来与你治上一治啊。列位大人请了。
4: 请了。
0: 今当驸马寿诞之日，我们大家前来拜寿，他坐在上面大模大样，是洋洋不睬，分明是看不起我们，我们大家都散去了吧，
4: 散去。

0: 你
1: 啊，
0: 你吃醉了吧？
1: 啊，怎么我吃醉了？
0: 你吃醉了？
1: 啊，你的病呢？
0: 哥哥，好
1: 啊，
0: 好
1: 啊，
0: 你指的好。
1: 哦，你说他唱的好，
0: 不是唱的好，
1: 唱的好，咱们就往下听呢。唱啊，唱啊，
2: 相约。

0: 怜呐、啊，可怜，可怜他一路之上受尽千辛万苦寻找他的丈夫，他的丈夫嘛是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啼，是只见新人笑，不见、
1: 啊、老乡爷啊，你只顾听歌词了，倒是饮酒啊。
0: 歌词要听，这酒嘛也要饮呐、啊。
1: 这酒都冷了，
0: 哎，有道是冷在口，热在心呐、啊。秦九，秦九，你倒是往下唱啊。
2: 相爷，我心中悲痛，唱不下去了。
0: 哦，像是你累了。王忠，
3: 又
0: 带他到廊下歇息。
3: 是，随我来。
2: 谢相爷。

0: 阿福嘛，方才这段歌词唱的十分凄苦，听了这段歌词，叫老夫我好恨呢。
1: 老乡也恨着何来？
0: 他的丈夫中了状元，就连妻室都不认了，若是做了宰相啊，就连他家的祖坟都不祭了。若是驸马你是认也不认呐、啊？
1: 本宫也无有此事啊！
0: 怎么无有此事？啊，驸马，这就是当真的人了啊！
1: 内侍
2: 有，
1: 唤暖酒前来。
2: 是，
0: 驸马，你这厢来。
1: 演讲什么？
0: 方才那个唱歌词的言道，他的丈夫也是个举官的，你想他是哪家大臣的？

0: 第八卷呐、啊，
1: 我哪里晓得？
0: 怎么你不晓得？
1: 我不晓得。
0: 你不晓得吗？老夫我倒晓得。
1: 啊，老相爷，你可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宝卷呢、啊？
0: 依我看来，就是你。你心中明白，还让我讲亲了不成吗？
1: 啊，老相爷，你吃醉了，你真的吃醉了啊！
0: 怎么我吃醉了？驸马，可怜他母子千里迢迢召进京城，不忍揭发之妻，看在下时的二老和你那一双孤苦的孩儿。来来来，你就将他们认下了吧。
1: 哎，本宫我得中之事也曾奏明圣上，家中是绝根无后，哪有什么七十二郎召进京来，满无此事啊。
0: 驸马，你不认他们，老夫我倒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
0: 一则你怕万岁之道将你欺君之罪，二则你怕与我弟子保证你们二人打斗之事，这全都无妨，你只管将他们认下，等我那弟子保证陈州放粮回来，我与你二人结合此事，同去金殿东奔，万岁若是降罪吗？也罢。拼出老夫我这千城不要，也要为你担哪担担哪担。
1: 老相爷，你讲此话，本宫我也明白了。
0: 哦，你明白何来？
1: 分明是你与你弟子保证定下一计，要加害本宫，你倒是也不是。
0: 哎，驸马，老夫我好心好意成全你们夫妻团圆，怎么诬赖起我来了？你呀、啊，你真的不是好歹。
1: 本宫之事，不劳相爷多管。
0: 驸马，我劝你还是忍下的好。
1: 要忍，你忍
0: 啊！我忍提什么？
1: 你不会将他们忍下，带回府去，本来是让他与你唱上几段歌词，岂不是啊？好。
0: 龙马财，苦口婆心你不听，要听牙关不认。

0: 人妻儿欺瞒当今。
1: 王忠，
2: 有
1: 还乡连来，
2: 乡连快来，
3: 来了。参见相爷。
0: 老夫苦苦相劝他，只是不听。事到如今，你就告他去吧。
3: 我到哪里去告啊？
0: 我弟子保证，陈州放粮不救而归，你拦脚喊冤一告便准。
3: 想那包相爷还得朝来，定是千户后用，我是女流之辈也哀及不上啊。
0: 哎呀，是啊，哀及不上啊。
3: 不有成状，我是怎样的告发你？
0: 这成状嘛，有了，这是老夫我的伯折小扇，乃是我弟子保证亲手

0: 左鞋你拿去顶在头上，拦脚喊冤，开导者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俱都认识这柄小扇，你是一告便准，趁我在此快快地出宫去吧。
1: 如此多谢相爷。

0: 棒年龄这个老儿怒气冲冲出的工具，此时有些不妥。雷神
1: 有
0: 拿本宫我的大铁一封送到游司衙门，连夜将郡主来的母子三人赶出西门之外，不得有误。
1: 遵命。
0: 此事天子之道，定然将我欺君之罪呀。逃不如斩草除根。
1: 走。骑兵驸马已将他母子三人赶出西门以外，
0: 还刚到过来名韩琦进见。
1: 韩琦进见呐、
2: 来也。

0: 参见驸马。
1: 七哥。
0: 啊，驸马，将小人唤出，有何吩咐？
1: 韩琦
0: 在。
1: 自你进宫以来，本宫待你如何？
0: 待小人恩重如山。
1: 本宫有一件为难之事，要差你去办。
0: 驸马有何差遣？
1: 韩琦。现有军州来的母子三人，乃是本宫我的仇人，到了，现已将他们赶出西门之外。来来来，这里有钢刀一把，我命你追至中途，将他母子三人杀死。
0: 长公，
1: 长公，你敢抗命不遵吗？
0: 小人冤枉，
1: 这便才是。

是我这钢刀之上耀眼星火。

定把我杀。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

0: 头有心，子持公尺，寒气失守，今在何处？
1: 现在徒弟此怒位。
0: 勇士们，
2: 有！
0: 你们哪一国认识韩琦？
3: 小人认识韩琦。
0: 去到徒弟祠内，前去看来是否韩琦失手。
3: 遵命。
0: 民妇站起来。
1: 是。
3: 走。启禀相爷，果然是韩琦自刎一死。
0: 取邪臣状，开封去告。
1: 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写。
0: 无人敢呐心，阿汉
4: 在，
0: 带领民夫去到官带收听协状，拿过布鞋抓来见我。
4: 遵命，随我来。

0: 王朝
1: 有
0: 命你到紫池宫与驸马报信。
1: 将说什么？
0: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还朝。

0: 道，行至京郊，偶遇韩琦，杀死了母子三人，将韩琦带到开封，请驸马国府议事。
1: 遵命。
0: 赵武洪
2: 在。
0: 小玉此处地方，将韩琦尸首用龙席遮盖，好好看守。
2: 遵命。
0: 回传开封。

0: 上刑。据告状人秦池相连，年32岁，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逼死韩秦氏。相连下堂候审。
1: 谢相爷。

0: 相爷驸马郭福，
1: 有请，
0: 有请。

0: 我知驸马驾到，未曾冤因，当面赎罪。
1: 岂敢，本宫来得鲁莽，民宫害汉。
0: 岂敢！驸马可知汉起行凶之事？
1: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将汉起带上堂来。本宫我要亲自审问。
0: 来，
2: 有
0: 带。以寒气
2: 相连上堂。
3: 参见相爷。
0: 驸马公，驸马公，
1: 禀公，
0: 我认识他们。
1: 这个韩琦哪里去了？
0: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真的
1: 韩大贫妇竟敢诬告我父韩琦，哪里容得休走看呢？见
0: 且慢，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一言未发，为何长剑就杀？
1: 我杀了他再问。
0: 杀了他，你还问的什么？
1: 这个
0: 什么？
1: 如此说来，本宫我倒莽撞了。
0: 你特意提莽撞了。

0: 以往之事，我已尽知。可念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召亲进来，驸马公就该相认的才是。
1: 你要我认的什么？
0: 认下你那七十二郎
1: 啊！本宫我命你审问韩琦，你怎么耍小气本宫来了？内侍
2: 有。

0: 百相孙朝。
1: 且慢，哪里去？
0: 上殿动本。
1: 本参何人？
0: 本参你保命公。
1: 无

驸马公既然有礼，就在开封。家。

你铁面无私不铁面无私，你敢把握着当朝的驸马

在暗棋，你们谁知晓？先有相恋亲朋招，他胡言乱语难作证，先有你府的杀人刀，却怎么有刀？

0: 要
1: 大堂口，
0: 刀对鞘，人证物证，你还不招？

0: 得官也自成。
1: 叫
0: 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
1: 啊！
0: 来来来！来

0: 亲双亲无人道，臣驸马
1: 报名公。

0: 国太有旨，开封府大小官员五指宣召一律免参免见呐、啊。
1: 带相连，
0: 相连觐见呐、啊。
2: 来了。

王朝马汉。

我太三思。

无上。

0: 大胆保臣，不同生命，四诈驸马，来来来，随哀家上殿面君。
1: 微臣朕要上殿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

0: 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德安逸，行德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你。

0: 棒棒。
1: 哎呦，让婶婶抱抱了。哎呀，沉了吧，
0: 沉了。
1: 来，让看奶奶看看，你知道吗？哎呀，奶奶呀！
2: 妈，你说。
1: 谢谢奶奶。
3: 外公，
4: 哎呦，外公啊，外公，外公。
5: 你不能这样亲宝宝的，大人的口水不卫生的，你这个也不知道的。
1: 哦，以后不亲了，不亲了啊。
6: 哎呀，阿嫂啊，
7: 小猫头这么可爱。要我也会亲。
6: 是是是，是我不好，一看那宝宝我就没忍住了。批评的对，批评的对。
8: 宝宝，让九公看看。哎呦，这么结实啊！啊，
4: 哎，宝宝看看。
7: 我呀，一直跟月月说，你这个婆婆是千载难逢的好，能干大气，人又直爽，把月月和宝宝照顾得有多好。亲家母，
1: 来来来，
7: 我单独敬你一杯。
1: 好，来，
7: 辛苦，
1: 谢谢啊，谢谢，
7: 辛苦。
1: 谢谢哥哥，谢谢。哎，哎呦，好像尿不湿有点沉哎，要换了。
9: 没事，我知道在哪里。
10: 不舒服了，我去给他换。
1: 哦，我也去，谢谢阿嫂，
10: 我也去，我也去。哎，宝宝啊，
6: 快去陪弟弟妹妹吧。
1: 人家场面上的人是不一样啊。
6: 哎呀，大保姆那个人没法处。去去去，快去快去。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白师傅，
12: 来来来来来来，
11: 喝酒喝酒喝酒。哎，
1: 好，谢谢大家，
12: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9: 辛苦了，
1: 谢谢谢谢，
9: 大孩子最不容易了，
1: 你以后对姐姐好一点啊。
12: 放心吧，姐。
1: 谢谢大家。

0: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1: 哎，我找了我几个朋友，有点困难，因为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融资不太好搞，而且月月他爸爸刚刚出事。
0: 所以啊，舅舅只能找你帮忙了。你在政府机关上班，认识的人多，这事儿啊一定得给我想想办法啊。
2: 舅舅你好，我是冯倩倩，我在银行工作，您之后要是有资金的需要就可以联系我。
1: 这是我嫂子妹妹
0: 倩倩是吧？啊，你好你好。哎，倩倩，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呢？
2: 好，舅舅我加你。
0: 好嘞。
2: 好，
0: 行，那以后咱们常联系啊。

0: 嗯，你别紧张，我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那个上次你给我介绍那个绿化的同事，他联系我了，他说之后有项目就会找我，谢谢你啊。没关系，小丁是我好朋友，上次也是碰巧提到了，所以我就说了一句。嗯，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1: 阿哥。 那天的事情纯属意外，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也别有什么心理负担，我们还和从前一样。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当没有发生过。
2: OK，嗨。
0: 姐。哎。
3: 小丁那个事情你放心啊，我都跟他讲了，然后你们两个人直接联系就好了，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啊，大家都是自己人，你们
4: 谢谢阿哥。顾鑫啊，我也带你看了，我们街道啊、窗口单位都是锁匙，不像你在区里啊，我办公室，来坐。
3: 学长，以后就跟着您混了。哎呀。
4: 真没想到离开学校这么多年，咱们又做排档了，啊！你还记得吧？当年在学校的芭蕾舞社团，就咱们两个男的吧，整天就是踮起脚练那个转圈啊！<笑>我告诉你，我现在穿紧一点的裤子，我都有心理阴影。<笑>既然来了呢，就安心工作，之前的事都忘了，凡事向前看，好好干。
5: 我们是校友，我能照顾的一定照顾。
6: 谢谢您，学长。
7: 这不行啊，写的太粗糙了。我交上去是没问题，可这民政十有八九是不会通过的。
6: 怎么不会通过？我手续都是全的呀。我们这个是开养老院，又不是搞作文比赛呀，对不对？
8: 阿嫂。
0: 顾鑫，你来这里办事情啊？啊，你怎么在这儿？我现在调到这儿来了。哦，
6: 正好，你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啊，好啊，那到办公室去聊。
6: 好。
0: 啊，大嫂啊，嗯，那我就有话直说了，你不要生气啊。你这个计划书呢，写的确实太朴素，说白了就没什么亮点。
6: 你也知道的，现在开养老院也是需要有指标的，不是随便谁申请就能够办得下来的。
7: 我知道呀，这不正好吗？你现在到这里上班了，看看能不能帮帮忙。因为你们要是现在说不同意的话，我前期投入都打水漂了，我装修都投了不少钱呢。
6: 哎呀，这个情况我理解，但是呢，我今天也是头一天来报道，很多地方我还不太熟悉。 那这样吧，你呢，把这个东西拿过去，再改一改，然后加一点有创意的、形象不同的，然后最重要的是煽情的东西进来。字数嘛，无所谓多少，最重要的是要吸引人。嗯，
7: 行，那我回去再改改。
6: 嗯，
8: 有创意的与众不同还要煽情，找谁写？
7: 要不然就找倩倩吧。
6: 我妹好歹是夜大毕业，你一个技校生，我初中毕业，按他们的要求打死我们俩是写不出来的。我们写不出来，倩倩也写不出来。像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啊，要找那种专业的策划公司，把我们的意图告诉他，人家会拎重点，给咱们润润笔。哎，这个有前景，啪叽就把那章给你盖了。我想想啊，我这方面的人脉啊，我想想。
9: 我想到个现成的呀。谁呀？
7: 顾老师啊。我公公啊。
9: 你姐，顾青云。你姐太合适了。你想想啊，她在外企工作，每天跟这么多投资人打交道，让她给我们写一份这个

0: 绝，然后递交上去，上面一看，哎 ，good take， good job，perfect，open。
1: 你说什么呢？
0: 大概意思就是 OK。
1: 房地产公司不行的呀，文件你都没看吗？这块基本上已经封上了，只要是房地产公司，不管资质好还是不好，都批不下来。你拿回去吧。
2: 我看上个月不是批过吗？
1: 那是行长特批的，你也找行长去。

0: 人都到齐了，那我说两句哈。首先呢，我欢迎顾老师加入我们这个今天的投资大会，给我们做报告，也欢迎顾老师给我们做指导工作。下面有请顾老师发言。
1: 哎，等，在动笔之前，我想先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开养老院？
0: 应该是为了挣钱嘛。
1: 你怎么知道养老院能挣钱呢？
0: 他说的，他是我的顾问。
1: 但是你是这个养老院的老板，说白了，这家养老院是你的，所以你的决定和信念决定了这家养老院到底能走多远。
0: 我呢，我的理
2: 啊，这样吧，我来说一下吧。开养老院是我的主意，因为现在上海啊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了，而且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未来十年，我分析很可能养老院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行业，所以我就在想，这波老人现在啊，他们的子女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等于一对小夫妻要照顾赡养四个老人，怎么忙得过来？那养老院肯定是他们的一个选择。可是公办养老院啊，就那么多，条件也就放在那边，势必未来会出现一波非常非常好的民营养老院，到时候优秀的养老院就像重点的中学和小学一样的，要就近分配，要摇号说不定的，那可能有些名额打破头都抢不到的。未来啊，这个优秀的养老院办起来的话，包括这个房子都不会再仅仅是买学区房了，会买这个老区房，就是按照养老院区域划分的房子。哦，这个万子园的房子你们千万不能买，如果我们把布碗做好的话啊，把布碗做发达了，周围的老人都来了，这边的房价肯定要翻的。
3: 那必须得涨啊。
2: 是啊，嘿嘿，
3: 这说得太好了。
0: 冯小琴这个观念呢也是我的一个理念哈。
1: 那具体怎么实施？
2: 这个计划书就是还不太成熟啊。
0: 非常好了。
1: 其实一份计划书让人看三行，如果就不想看了，那它肯定是失败的。你的这份计划书我刚看了两行，我就知道通篇都是往上抄的。
2: 顾欣也说这个写的不好，但是阿姐你也知道，我就这个水平呢，我写不来的。
1: 写不来没有关系的，就算是文笔写得很差，这也不是重点。最主要的是，你要找到你们养老院的特色是什么？
2: 我们特色就是服务啊，服务老人啊，替老人着想啊，方便他们呀。
0: 服务。
1: 我看到了，但你这上面都是标题，你要在这些标题后面想五个具体的点，到时候我来帮你挑。
2: 哦，
1: 还有这份计划书要大改哦，这些空话套话通通删掉，所以这一页纸可能都不要了。
2: 哦，
1: 我举个例子吧。
2: 嗯，
1: 你看你这儿写了文娱活动、棋牌室、乒乓球、阅览室，这个没错。
2: 嗯，
1: 可是十个养老院有九个养老院都有这些设施，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儿？和别的养老院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3: 对，我们的特色在哪里？要突出我们养老院的特点，砸钱砸！
1: 哎，我给你出个招，你就在你们养老院那个楼顶上建一块停机坪，在那。

0: 两架直升飞机，你就让那些直升飞机每天带着老人上去溜一圈。哎，我保证其他养老院干不过你们的。
1: 哎呀 ，good idea， 这个好啊！我还可以增加那个热气球，热气球底下有根绳子拴的那个，把老人升到空中去。他生日的时候，我给他拍张照片。
2: 爆炸一个气球，掉一个老人下来，你什么都不要开了，直接上头条。
1: 你是不是逗我的？我也开玩笑的，先弄啊，我给你们倒水。

0: 都一点半了，要不然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我看也差不多了。啊，贾老板，天都亮了。喂，啊，好了哈。啊，都捋完了。
1: 哎，你也别动笔了，这样吧，我明天让我助理打一份，到时候给你们吧。
2: 好，辛苦啊，辛苦辛苦。
1: 哎呀，我哪有你辛苦呀？你太辛苦了，你是在这儿呼噜打得比雷都响。我一想你就是为工作操碎的心啊，我都不好意思叫醒你。辛苦了，贾老板。
2: 我没睡，我一直在思考呢。
1: 阿姐，我送你。
3: 你也回去吧，哈，睡觉。啊。
1: 阿哥，你这个呼噜打得把你的好印象全部打没了。
4: 哎呀，你先让志刚先替我，我一会儿来了就打啊！哎，不说了，忙过来啊！
5: 贾老板，看行不行？
2: 那必须行啊！你效率太高了。
5: 那当然。哇，
2: 谢谢啊，谢谢啊！
5: 哎，你找了个这么能干的搭档，什么感觉啊？
2: 你说冯小晴啊？嗯。就算他是个千里马，没有我这个伯乐，他飞不起来。哎，昨天谢谢你啊，你们俩搭档不错啊。
5: 那还不是你让我去的？
2: 我在你心里面是不是很重要啊？
5: 废话。
2: 有多重要？
5: 重要到我为你违章停车也愿意啊。
4: 拜拜。
5: 拜。
4: 谢谢啊。
2: 没所谓了，来。
6: 意外。嗯。哎呀，我这个飞机我身上腰了。老板，老板，走，拿名。
4: 哎。哎，各位观众。
7: 哎，怎么回事？
8: 哇！哎呀，有没有啊？
9: 龙哥呀。
7: 好，
10: 好，好，好，
7: 干！哎，老弟好，
10: 小潘，
7: 没办法了，你请客。
9: 哎，必须请，必须请。

0: 喂，爸爸。
1: 菊啊，小琴这几天回来的都特别晚，能晓得她在忙什么吗？
0: 我知道啊，她在忙养老院的申请手续呢。
1: 啊？她还真的要看养老院呀？
0: 嗯，我看她也挺努力的。她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思路还是很清晰的。而且这件事情真的挺有意义的，小琴这次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了。我肯定会的啊，爸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最乖了。

0: 哎，我展翔。
1: 昨天啊，我们不是跟史老板在那屋子打麻将吗？
2: 嗯。
1: 我们走了以后，有人来过吗？
2: 我呀。
1: 啊。
2: 嗯，咋了？你找什么呀？
1: 怎么这么干净啊？
2: 你们走了以后，我就全收了呀。
1: 我当时放在这里那东西，你看见了吗？
2: 垃圾啊，我全给扔啦。
3: 你居然连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丢啊！阿哥，我真是服你了。
4: 婷婷回来了。
5: 回来了。
3: 你成天这样稀里糊涂、吊儿郎当的。
5: 去厨房拿个碗筷。
6: 做事情的人很没有安全感，真的，这样没有办法做事情啊。我知道呀，通宵。
7: 他在给谁打电话呢？
5: 展翔。可是展翔也奇怪啊。居然拜他这么压着，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3: 你的兴趣在这里，我保证你开麻将馆可以开到退休的啊！我想不出办法，你自己解决你丢的东西。
7: 展翔啊，
3: 啊，
7: 怎么了？
3: 你给做的计划书，他丢在麻将馆找不到了。
7: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哎呦，
7: 我明天再发一份电子版的给你不就好了？
3: 这还没什么大不了的呀，阿姐，我，哎呦。
7: 展翔这个人你也不是不了解，他做事就是不太稳当的。但是小琴，你们俩现在一起做生意，他就是你老板，跟老板讲话这样不合适的。
3: 那我用什么口气跟他讲话呀？就这么口气讲话都没有用呢。

0: 我给你请示一下哈，马上老人就要进来了，这些行李啊大件物品会很多，
1: 我想跟这家合作，
0: 又便宜又方便快捷。
2: 你定就行。
0: 好，护理员要找起来了，要有证件的，然后还要有经验的。
2: 行，回头啊等你个招聘。哎，你帮我这两天约一下顾先出来吃个饭。
0: 我觉得没有必要吧，自己家里面亲戚顺带手的事情不要这么客气的。
2: 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收到咱们的材料，他可以不管你啊，放个半年也是可以的。出来做事情啊，谁帮过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这样才能善结人缘嘛，对吧？
0: 行，你是老板，听你的，那我去忙了啊。
2: 稍等。Please, open coffee.
3: 我最烦你这副腔调了，你自己给自己搞这么一间办公室是很不合适的。这个房间两张床一放，又能多进来两个老人，不好吗？是不是？你看你这个样子，一点格局都没有。
4: 你懂什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间 office。方小晴 ，coffee,
2: coffee.
0: OK, boss.

0: 喂，哎，小丁啊，啊，上次绿化的那个项目，我亲戚已经跟我讲了，说合同都已经签了。
1: 是啊，签了。
0: 啊，真是麻烦你了啊！啊，
1: 这有什么麻烦的？咱们都这么熟了。再说批给哪个银行，对我来说都一样。对了，你这个亲戚结婚了吗？
0: 应该没有吧。
2: 顾欣，我问你一个事情啊，那个小丁是不是在追倩倩呀？
0: 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
3: 小丁是谁？
2: 哦，他给倩倩介绍的对象，
3: 是我一个好朋友。对，
4: 上海人，他的同事，公务员，有房子有车，条件不要太好。
2: 他给倩倩发信息，约他看电影、逛街。倩倩给我看照片了，倩倩呢有点犹豫啊。
3: 不可以
4: 啊。是啊，哎，顾欣，我讲真的，万一他们要是真诚了，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啊！你简直就是我们姐妹俩的大福星。哎，
5: 也是我的福星。来，
2: 来，谢谢
0: 一家人啊，
2: 谢谢，谢谢，
0: 坐坐坐
6: 啊。你呢，小肉想着干什么？
4: 我呀，那我讲真话，我小的时候。
7: 倩倩，回来了。
8: 姐姐好。
7: 哎，小丁是吧？
8: 嗯。
7: 哎，你怎么认得我的呀？
8: 刚刚听他叫姐了，而且你一看就长得姐姐样，也一样好看。
7: 真会说话。哎，你今天玩得开心吧？
8: 还挺开心的。啊，那回去我们电话联系。
9: 拜拜，哎，再见啊。
7: 再见啊，谢谢你送他回来啊。
9: 不客气。
10: 你男朋友啊？
2: 啊，不是，
10: 这长得很像顾磊啊。
2: 你不要乱讲。
10: 你没觉得吗？

0: 半价。
1: 什么怎么样？人家都送你回家了，说明对你有意思呀。
0: 他没有，我不让他送，他非要送的。
2: 倩倩，这小子行，你看他那个面相，将来必成大器啊！
1: 真的啊，真的。
2: 你俩要是结婚，我给你个大红包。
3: 他家庭条件也蛮好的，
2: 你看对不对？
4: 我那笔单子呀，金额太少了，要是再多点儿，说不定你这个月业绩就够了。
0: 没关系的，下次你有项目再找我，积少成多嘛。
4: 不过说实话啊，现在监管比较严，老是找同一家银行呢，审计上会有风险。哎，你可以找找顾鑫呐，他在街道办事处，天高皇帝远，操作起来反而简单，打个擦边球什么的。

0: 宝宝呢？
1: 刚喂完奶，还给他排骨呢。

0: 睡吧，累了一天了，晚上还得起来面试。
1: 那还行。

0: 你干嘛呢？
1: 我没事。
0: 拿出来，我都看见了。
1: 拿。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手办呀。姐，我告诉你，这个机器人特别厉害，刀枪不入。
0: 不认识。
1: 这都不认识啊？
0: 嗯。
1: 那这个呢？
0: 这个也不认识。这都是你做的？
1: 嗯，涂色加改造，看着简单，其实可费功夫了。哇、哦，
0: 可以！你做这些干嘛呀？
1: 一开始嘛，也是为了玩，后面发现能卖钱。
0: 这些东西还能卖钱呢？
1: 嗯，网上专门有人收的，便宜的话几百块。复杂一点，上千块也有。我改造过一套，卖了600多块。
0: 哇，你可以呀、啊！哎，那你做这些小东西一共卖了多少钱了？哇，你可以呀、啊！大姐知道吗？
1: 嗯，不知道。哎，姐，你别告诉她，她如果知道的话，肯定不让我弄。
0: 行了，快点收起来吧，给你的宝贝，一会儿大姐回来啊，你这些小秘密可就藏不住。
2: 哎，老婆，我像刚才放的那个胶带哪儿去了？
3: 有钱了、我这房子租给你们的时候是新的啊，这住几年都旧成这样了，你们走了以后我还得花钱装修呢。
2: 交给我，你大力交。
3: 收拾好了？
2: 啊，对了，那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啊。
2: 那什么，我把那个店里那些东西啊，还有包括那个车，我都拿了二手市场去卖了，等着钱回来之后呢，我就还你们房租。
3: 嗯，不着急。你回老家干什么呀？
2: 嗨，没想好，干啥都行啊。我得养活这一大家子呀。
3: 这最小的那个，
4: 嗯，
3: 挺好玩的啊。哎，我问你个事儿，你以前是不是在那个什么疗养院做过护工啊？
4: 干过呀，咋的？我干过5-6年呢。
3: 有护理证吗？
4: 那当然有了。
3: 哎，郭强，你马上了解一下，在上海哪里能考到那个营养师资格证？这两天给我考一个，好吧？
2: 我
3: 在白云公寓那里还有一套房子，你们俩先搬过去吧。另外，每个月工资每人扣500，当房租。郭强，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啊！干好了给你们俩涨工资，干不好打包回老家，听没有？小鹏，走。
0: 哎，什么情况啊？
2: 什么意思？他什么上班，搬哪儿去啊？
5: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大的上海要找个人干活还不容易啊，太多的人等活干了，你干嘛非要找他们呀？我跟你说，越是熟人越麻烦，而且还跟你打过架呢。
3: 不是你说的吗？现在缺护工，我给你找到人你又不满意。
5: 我不是不满意，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3: 哎呀，人家夫妻两人也不容易，现在生意黄了要回老家，还有三个孩子要照顾呢，相识一场，能帮就帮嘛，对吧？
5: 我跟你说啊，作为合作伙伴，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大可不必。但是，作为朋友，我也觉得你这个人心眼还不错。

0: 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也就是我换做你的顾青鱼，知道你这么做还不骂死你。
1: 他会怎么说？
0: 他会说你傻呀，没有原则呀，做生意就做生意啊。
1: 别告诉他，
0: 我不告诉他有什么用？
2: 爷爷，我要吃鸡翅啊。
3: 嗯。来，小老虎，
4: 也给加一个鸡腿一样的，吃吧。
2: 啊，我不要，我就要吃鸡翅。他刚刚都吃过一个了。
4: 哎呀，一样的。
5: 大年，你把鸡翅还给小老虎，一人一个。
6: 是我先拿到的，凭什么给他？
5: 什么凭什么？吃饭要谦让，又不是土匪。
7: 你是长辈，还跟小的抢着吃啊？
6: 那我还是客人呢。
5: 大年，能跟奶奶顶嘴。
1: 好了，宝宝，快吃吧。嗯，
5: 奶奶。
2: 嗯，我不要，我就要现在吃。他凭什么吃两个？
8: 好了好了，小老虎，没关系的。下次姑姑给你买一大包鸡翅啊，让你吃个够。你小舅舅是客人嘛，你要让着他。好吧，
2: 哼，听到没有啊？今天我就让着你，反正没几天你就要回去了。等你走了，就没有人给我抢了。
6: 谁说我要走了？
2: 年假也不在这。
5: 顾莹，
2: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家又没人欢迎你。顾莹，说什么呢？
7: 哎呀，你跟孩子发什么脾气嘛？
0: 你听听他说什么？
7: 他说的也没错。
6: 你们全都是自家人，联合起来欺负我，我走还不行？
0: 大年，
3: 哎，大年，
0: 大年，大年，你又发什么疯啊？
7: 快点走，都走了最好。
4: 啊！
1: 宝宝，干什么？
0: 顾莹，你干什么？谁叫你说这些话的？说，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抽什么风啊？今天你？
3: 啊，你不要说孩子了。来，老虎，吃吧。啊，
5: 来。薇姐，他现在怎么样了？
9: 没事，他就是觉得有点委屈。
10: 我都跟他说了，没关系的，只要回去道个歉、认个错就行了。自己还是个小孩子呢，谁会跟他计较？
6: 我才不道歉。
10: 你跟他说，
0: 他还摔门，他这样真的不可以啊。他想干嘛？
9: 嗯，我知道了，放心吧，姐。
8: 小琴，我觉得今天的事情你要好好想一想了，看看有什么更合适的办法来安排大年。
5: 而且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弟弟妹妹住在这里，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我妹妹吧，人还算识相，小姑娘也比较懂事，家里事情没少帮着干。我弟弟的确是被我爸妈惯的，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想让他走，是他自己不肯走。你给我一点时间吧，我会处理好的。
8: 要不这样吧，你们那个养老院不是刚刚开业吗？还有很多空的房间，你跟展翔打个招呼，让他给大年留个住的地方，这样你离得也近，照顾他也方便，让大年也顺便帮着打点零工。
5: 大年才16岁，正是读书的时候，我不想让他这么早就打工。
8: 那他是不是这块料呢？小老虎跟我说了，他这次期中考试没有一门考及格的，在学校里还跟别的同学打架。
5: 不是这块料也要读书，怎么着也要把书读下去，不能像我一样没有读过书被别人看不起。我弟弟妹妹不可以这样。
9: 大姐很担心你的。
6: 算了吧，她只担心她儿子。
9: 那人家担心自己儿子有错啊？啊，你见天底下有哪个当妈的不担心自己儿子的？这小老虎可是家里的宝贝啊，你跟人家心肝宝贝闹翻了，那你之后还怎么住下去？
6: 大不了搬出去，我自己找地方住。
9: 那你说的倒是轻巧啊，要是能搬我可早就搬了，谁愿意跟那个老太婆一起就是好几年啊？你知不知道这上海的房租有多贵，物价有多高？你16

0: 五岁了，你不是小孩子了，你不能再这么任性了。我们两个留在上海，这压力最大的就是大姐了。她不只要安置好我们，还要摆平顾家人，这两边都要照顾到，她累都累死了。大年，听话好不好？回去道个歉，认个错就，什么事情都没有。
1: 实在不好意思，他死活都不肯回去，只好麻烦你了。没事儿，放心。
2: 大娘，你要听何姐的话啊。哎，我又不是什么小孩，还听什么话呀？
1: 你是不是小孩？你是我爹，我们都得听你的。啊，好了好了好了，家里有点小，就不叫你们上去了啊。大年，跟姐走，跟姐走。听话啊。
2: 啊，知道了啊。
1: 在我这儿就放心吧啊，早点回去休息，回去吧。
3: 小芳姐，
1: 是不是不省心啊？哎呀，净给我惹事情。

0: 喂，
1: 你没在家吗？
2: 我在楼下跑步呢。怎么了？
1: 哦，我有东西要给你。
0: 什么东西啊？
1: 那要不我下次再来吧。
0: 不用了，我现在回来。什么？
1: 这是50万。
0: 你还真给我现金啊？
1: 你不告诉我银行卡号，我只能给你现金了。
0: 我已经讲过了，你妈妈的手术费是我的一点心意。
1: 你也说过，我就是这么倔。
0: 不会要的。
1: 千月，挺重的。我一会儿拿不住，掉地上，风一吹，全跑了。

0: 拍了今天的照片发朋友圈，只要超过20个点赞的，我请大家看牡丹亭。
1: 这票子应该很难搞到吧？
2: 这一场的票啊，基本上让我全给买了，我包场了。
3: 不要难过了，也不存在谁甩谁，你根本就没跟他好过呀！啊，赶紧去睡一觉去吧。
1: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最近好吗？
1: 还行。你呢？
0: 还行吗？你爸身体好吗？
1: 挺好的。你爸妈呢？
0: 挺好的。你赶紧把东西拿上去吧，我先走了。

0: 我去吃早饭，刚好看见你们俩站在这里聊天，为什么不上楼啊？这什么呀？
1: 50万现金。哎呦，你踩我脚了！
2: 怎么办？
1: 存银行怎么办？
2: 我来，我送去。
3: 发生并非巧合，一切都是故意的。
1: 什么故意的呀？
3: 他问你要账号，你不给他，他就专门过来找你送现金。你不给人家账号，就是等着他，搞得像个特务工作一样，光对暗号不说话。其实你们俩啊，还是很爱对方。对不对？我一眼看穿。
1: 阿哥，
4: 哎，倩倩，
1: 你怎么骑车了？
4: 啊，离家近吧，15分钟就骑到了。
1: 是还环保。
4: 嗯，对，这也是我调到这边以后唯一的一个好处了。
1: 我这每天上班啊，还要换3次地铁，可麻烦了。
4: 小丁不是有车吗？你怎么让他送你啊？
1: 我们两个没在一起啊。
4: 没在一起啊？那你上回不是讲他挺不错的吗？
1: 我刚开始是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但接触久了，发现还是没感觉。

0: 你们女孩子做事啊，总是喜欢凭感觉。我跟你讲啊，结婚和谈恋爱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感觉可不能当饭吃的。人家小丁家庭条件不错，妈妈做生意的，挺有钱的呢。
1: 阿哥，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的女孩子能找一个上海男人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没资格挑三拣四的，对不对？
0: 不是，

0: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1: 你这个弟弟啊，在家待不住，这三天两头的往外跑，我也是挺担心的。你说他还小，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没法跟你交代啊。
2: 我知道，我知道，不好意思，真的，何姐给你添麻烦了。
3: 喂，你不知道最近材料都涨价了，不信上午去搜。我就问你预支一两千块钱，拿了钱我才能买材料，没材料我做个屁呀我。行，随便你，反正也不止你一家，我早就嫌你把价钱压得太低，你不要，大不了再换别家。
2: 你先回去，我跟他出去走走。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顾家肯定是待不下去了，何姐家也一样，待一两天可以，时间长了肯定不行。你能不能听姐姐的，回去好好读书，过两年姐姐一定亲自把你接过来，到时候你想继续上学也行，想找一份好的工作也行，好不好？
3: 说来说去就是想赶我走。
2: 我怎么会想赶你走呢？是留不下来，现在你要讲道理啊。
3: 你是不是在上海待久了，就把自己当成上海人，恨不得一脚把我踢得越远越好。
2: 你怎么这么想我？
3: 让我走也行，你给我五千块钱我就走。
2: 你跟谁学的？
3: 你管我跟谁学的，只要你给我钱我立刻就走。
2: 你自己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知道别人背后都怎么说你吗？
3: 我知道，小流氓，小瘪三，小次郎，管他们呢。
2: 大年，你现在这副样子，你觉得背后别人说你一句小次郎、小流氓过分吗？
4: 嘴长他们脸上，他们喜欢叫那叫呗，
3: 我无所谓。
2: 我有所谓，我不要他们这么叫我弟弟。你能不能听话一点，乖一点，像你二姐一样啊？
4: 非得什么都听你的，才叫乖乖的吗？
2: 你可以不听我的，你听你二姐的行不行？听爸妈的行不行？说的对的，你听行不行？难道非要把自己变成一副人见人讨厌的样子，你才开心吗？

0: 姐，别生气了，他自己没有手啊，你要替他做，让他自己做。
1: 你晚上有什么饿的话，你就随时进去拿东西吃，啊。
0: 行了，我带年哥把这里的情况都搞清楚了，让他踏踏实实住下来啊。老板，真的给你添麻烦了。
1: 添什么麻烦？咱们这空房间也多，当天你随便住，当做给我值班，好不好？
0: 嗯。哎，一码归一码。
2: 房费送我工资里面扣啊！
0: 简白了，忙去吧啊！三姐，第一次见面，定定心心啊！
1: 谢谢，
2: 走了，那你们忙啊！哎，
0: 这怎么能收啊？老板，过来，
2: 你还不谢谢大姐啊？她可是求了她老板半天，人家才答应让你住进来的。
3: 我看到老板人挺好的呀，
2: 哎，那你怎么不试试自己去开口啊？你看看人家会不会答应你？这都是大姐的面子。又不是我让他求的。哎，你少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啊！我告诉你，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再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就跟大姐一人一只胳膊抬着你上火车，在火车上再给你五花大绑，嘴里再塞块布条，我看你怎么办。
0: 姐，嗯，你怎么突然同意大年留下来了？我还以为你得做半天思想工作。嗯，今天你说他不想回去

0: 手术，再怎么逼他都没有用，总不能24小时看牢他吧。这个话以前顾青鱼也跟我讲过，叫我不要逼你姐夫，说他天生性格就这样，不容易改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在帮他弟弟，根本听不进这个话，现在想想挺后悔的。要是对顾磊宽容一点，结果不会是这样。已经逼死一个了，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1: 不晚养老院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开业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在上海有了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
2: 阿公阿婆，关注我们这个不晚养老院的这个公众号，我就给大家呢送老年医疗险，只要你关注，我们就送啊。
3: 哎，那老人能不能上保险？
2: 可以啊，只要你符合条件都可以的。
3: 哇，这么好啊！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4: 各位街坊，
3: 好
4: 消息啊！如果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拍了今天的照片发朋友圈，只要超过20个点赞的，我请大家看牡丹亭。
3: 我已经拍了。
2: 来，
3: 那我们去吧。
2: 来，因为下血本了，老板。
4: 来，难得老同志开心。
3: 对。
5: 哎，叔叔阿姨，我看一眼，
3: 是。
4: 记得发朋友圈。
2: 这里是一个公共区域，大家活动的地方。外面这些健身器材呢，都是老板自己买的啊，大家可以用，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房间是一个画画的、练书法的书法室。
4: 我这里呢，所有的装修，
2: 你看哈，这里是我们
4: 用的都是无污染的材料。
2: 早饭啊，这里是医务室啊，你们的药啊，每天要吃哪些药啊，都会写在上面啊，有护工给大家发。这里环境还行吧，啊，带大家看一下，这边是房间，来这边走。
4: 就餐环境在这里，啊，你看
2: 这个太阳晒进来，平时吃完饭可以坐在这边看看电视。
6: 怎么样，来了一段时间了，还习惯吗？啊，
7: 蛮好的，学长，这段时间都给您照顾。也没给我安排什么重体力活，感觉就跟疗养一样，人都胖了好几斤呢。
6: 我是听出来了。你这是话里有话啊！
7: 哎，没有没有，
6: 怪我不给你机会。别紧张啊，开个玩笑。我是想你刚来，先熟悉一下环境嘛。工作不急于一时，机会有的是，来日方长。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我又是你学长，咱们还在一个社团。我一直把你当自己人的，怎么说呢，咱们街道肯定比不过区政府，人家是御林军，我们最多就算一个边陲小兵，是吧？档次不一样的。但是话又说回来，离得远也有离得远的好处。论发展机会，咱们街道不比区里差。我的意思你能明白吗？啊，
7: 我明白。
6: 关键是要找到机会，然后牢牢把握。
7: 谢谢学长。
8: 演出的票我拿到了，
9: 谢谢啊。这票子应该很难搞到吧？
4: 好，没关系，你喜欢就行。
9: 喜欢是喜欢的，但是你还是约别人一块儿去看吧。
4: 哎，你别多谢啊，这一场的票啊，基本上让我全给买了，我包场了。啊？不晚养老院啊，做广告。凡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转发的都有票，你不要有心理负担，高高兴兴去看就行。
9: 你可真不是一般有钱啊！
4: 过奖过奖，啊，到时候见。

0: 走啊？
1: 我坐地铁，你呢？
0: 我开车来的。
1: 哦，小伙，你到斯德哥尔摩？
2: 哎，你胃不好，喝点粥，喝粥是养胃的。
0: 晚上吃宵夜才不养胃呢。
2: 那总比饿着肚子睡觉强吧？
0: 我肚子又不饿。
1: 那就算你陪我吃宵夜，给你添麻烦了。
0: 没关系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
1: 你最近胃还疼吗？
0: 我又不是天天都会胃疼的。
1: 跟你结婚这几个月，看你胃疼的不下四五次了。
0: 有些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你是医生吗？
1: 我虽然不是医生，但是我可以陪着你啊。
2: 我可以给你冲个热水袋，然后再给你煮一点红糖水。
0: 今晚的票是你买的？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1: 我怕提前告诉你了你不来。
0: 我来了也可以走的呀。
1: 那你不是没走吗？非但没走，还在这儿陪我吃宵夜呢。
0: 怎么几个礼拜不见，你的脸皮就开始变厚了？

0: 我到家了，你回去吧。
1: 嗯。
0: 嗯，干嘛还不走啊？
1: 我想看你上楼。
0: 那你不会待会儿要让我送你吧？
1: 然后我再把你送回来，你再把我送回去，再把你送回来。
0: 我几天没见你，真的脸皮变厚了。

0: 我这个字啊，像狗爬一样，是不是？啊，阿婆。老板早。
1: 哇，幽灵一样。
0: 对不起。早啊，老板。
2: 哎，早。哎，叔叔早，阿姨早，奶奶早。写字啊，很好啊，不错。啊，怎么样？还可以吧？
0: 还行。啊，刚开始嘛，慢慢磨合一下啊。嗯。
1: 哦。哦，
0: 没睡好啊？昨天晚上。
1: 嗯。
0: 那也没什么事情，要不然你去补个觉，好不好？
1: 不睡了，一闭眼全是噩梦啊。
2: 喝杯咖啡就好。
0: 咖啡。
1: 哇。
0: 小心烫。

0: 这个事情好一点。靠！不开心？回去，没有。你离我远点。
1: 你怎么了？一大早起来就骂人？我没骂人啊。因为我最近在跟老师学一些哈佛啊、牛津啊的一些英语嘛。 我的英语老师教我一个新的单词，靠，C O W，靠，牛奶还是奶牛，反正大概就是很牛啊，他说心情压抑啊，或是要给自己打气啊，下雨啊，潮湿啊，你都可以靠。
2: 哇塞，老板就是老板，他连提神的方式都这么高级，你看。
1: 小雨啊，你忙起来好吗？
2: 你到那边远一点，我放完，靠！你看看你，带的什么头？以后整个养老院大家都天天念这个，多难听啊！你这什么老师啊？不要再跟他学了，净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英语你不知道，你跟着我试试嘛。C
1: O W， 靠！你试试啊？是不是阿杰又把你甩了？
2: 不要难过了，也不存在谁甩谁，你根本就没跟他好过呀！啊，赶紧去睡一觉去吧。

0: 爸啊，这个礼拜天奶奶过生日啊。
1: 我问奶奶了，奶奶说不是大生日，不想过了。
0: 哎呀，过90都是大生日啊。再说大家好久没聚了，你不是说很久没见到姐夫了吗？这姐夫也是每次叫他回来吃饭，他不是加班呢就是出差，你说巧不巧啊。干脆借着奶奶过生日叫大家一起回来聚一聚好不好？
1: 倒也是，这小吃确实很久没回来了。
0: 那我挨个通知了啊。
1: 好。
2: 处长明年就要退休了，我看咱们副处长最近挺活跃，不知道是不是他顶上。
3: 他好像没什么后台吧？嗯，除非啊他在处长退休前做点什么业绩，那才有可能。哎，你们身边不是一个学校的，你们听到啥风声？
4: 我这才刚来几天啊，有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2: 哎，他大概是在动东郊那块地的脑筋。
3: 不能吧，那块地靠近麦环了，之前啊说做个什么酒店式公寓，后来没下文了，然后都荒10来年了。
2: 他只要把这块地给解决了，那处长的位置多半就是他了。

0: 不妥啊！我记得你岳父的事儿跟他也有关系吧？哎呀，这个事情我跟您讲啊，他呢是我岳母的弟弟，我岳父这件事情他的确是接受了调查，但是调查结果呢跟人家完全没得干，人家自己的地产公司一切经营正常，没有受到半毛钱影响。西藏南路有一个快要结果封顶的罗盘农小院，那个就是人家搞的。 明年就要开盘，而且这家公司本身规模就不小，民用住宅、商业地产人家全都搞过，有实力、有经验，况且再怎么说我们还有这层亲戚关系在嘛。那我老婆就是他的亲外甥女，有任何事情那自己人之间沟通起来，不是更方便些吗？
1: 你岳母的亲弟弟，这事交给你了。好的。王州长，初次见面，我先敬你一杯。
2: 来，王总，
3: 我们有规定啊，我还是喝这个。
1: 李总随意，来，李总赶紧坐啊！王川，我就直话直说了啊，您的这块地啊，要是交给我，我保证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您说是写字楼、酒店还是高尔夫球场？只要您一句话，我保证三年，啊不。
0: 2年啊，最多2年，我一定给你落实到位，
1: 怎么样？
0: 2年还是有点长啊，啊！啊，舅舅啊，王处的意思呢，是这块地最终你搞成什么样子固然很重要，但是呢，前期也得弄得轰轰烈烈的，最起码得让老百姓都知道呀，你的宣传啊、策划呀、定位啊，动静搞得是越大越好。哎呀，
1: 懂了，懂了，懂了啊！
4: 七猛的，我明白的，这个棚头起的大，那以后就更好操作了，是不是啊？啊，
5: 对，舅舅，我去打个电话。啊，哎，
6: 好。
5: 李总，
2: 请。
5: 奶奶，你先坐着吧。
6: 小老虎，你来，你先过来吃饭。来，
7: 生日快乐！

0: 我们买了那个您喜欢吃的那个坚果，还带了礼物给您。哟，
1: 还给我礼物呢？啊，什么呀？
0: 助听器。哦，这个东西很好的，戴上去以后啊，听得来啥啥清爽。以后啊，我好再打江湖了
2: 哦。妈，这下能看到了吧？这三个子女当中，谁最狡猾，一点后路都不给你留啊！
0: 说什么呢你？
1: 那是你。
3: 哎，爸。啊。阿姐回不回来啊？她不是说要回来的吗？
4: 是啊，我给她去个电话。
3: 不是说姐夫还要回来的吗？嗯，
5: 姐夫也来啊？好久都没看到他了。
3: 是啊，奶奶过生日说都要回来的。
4: 哎，这个青鱼电话也不接啊。
2: 哎呀，来了。
0: 哦，青鱼来了。哎，
6: 青鱼来了。
4: 哎，青鱼啊，你怎么才回来啊？
3: 我今天去取蛋糕，路上特别堵。阿姐，你一个人回来的呀？姐夫又出差了。
7: 哟，小事来了。我来晚了，我去买了点东西。奶奶，哎，我特意买了些您爱吃的老字号糕点。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
7: 伯母，哎，伯母，不，伯伯伯母，
4: 人都到齐了，老寿星入席吧。
8: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坐坐坐坐。
3: 奶奶，生日快乐！
8: 好，来来妈，你慢点啊。哎，好，来来来，好了，你来吧。
1: 你坐呀。
3: 好好好，奶奶。
9: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3: 杨叔奶奶，哎呦！好，
9: 谢谢谢谢。

0: 你笑什么？
1: 没什么呀。
0: 看你一脸得意。
1: 谢谢你啊，今天还帮我救场。
0: 我这可不是救场，因为我自认为从来没有下过场。
1: 你场上表现一般，现在已经成候补的了。
0: 那我这场表现好，还能再转正吗？
1: 那我要考察考察。

0: 么早就早退 ，Cindy 肯定要怪我带坏他的员工了。
1: 早退接老婆，天经地义。
0: 哎，你最近在艾蒙怎么样？还顺利吗？
1: 我打算不在艾蒙做了。
0: 为什么呀？
1: 本身我进艾蒙也不是靠着自己的本事，要是做得不开心，还不如不做呢。
0: 你真的不用考虑我，哪怕是 Cindy 对我有什么想法，也影响不了我的。艾蒙是一家很好的公司，你又这么聪明好学，你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的。我不能因为我而影响你的前途，这样的话我就太自私了。
1: 没这么严重，我本身进艾蒙就是因为你的关系，而且我现在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老婆要开心。
0: 那你开心对我来讲也很重要呀，你不开心我就不会开心。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你是让我开心呢，还是不让我开心呢？

0: 在一起难免会磕磕碰碰，不可能事事都顺心的。就算是牙齿和舌头还会打架呢，是吧？以前呢是我太顶真了，现在我发现生活没那么多原则，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所以不是我觉得好就是最好的。
1: 老婆，嗯，这话应该我来说才是，这方面我比你做得更不好。你看我又固执又爱钻牛角尖，都是我的错。
0: 我们俩是在自我吐槽吗？
1: 非常严肃认真的自我吐槽。

0: 回来吧，爸。你们和好了吧？什么和好了？我们本来没什么不好的呀。你拉倒呀！哎呀，没有什么不好的，两个月不来丈人家。如果真有什么不好，两年要不要的呀？
1: 我不讲穿你，你真以为你老爸是傻子啊？
0: 爸爸，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开明了？
1: 我要事事都和你较真，早被你们气死了。
0: 啊，你告诉我是不是和好了？
1: 不会再出什么状况了吧？
0: 那我可说不准啊。
1: 挂掉，再会。

0: 高达，1800是吧？
1: 嗯。

0: 我不喜欢你陪着他，我喜欢你陪着我。
1: 你还要我怎么陪你啊？妈妈陪你陪的还不够啊？我要天天陪你，谁去挣钱供你读书供你吃饭啊？你们呀，你们现在就是独生子女被惯的。以前妈妈小的时候，姐弟三个，我要像你一样的跟外婆说，外婆你不要陪弟弟妹妹，陪我吧，一巴掌被外婆打死的。再说了，小舅舅迟早要回去的，不好吃小舅舅的醋的。哟，这是你画的吗？
0: 嗯，今天美术课上画的，老师让我们画我的家。
1: 画的真好哎，墙上还有彩虹啊。
0: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嗯，将来我们有房子的话，也在墙上画道彩虹。
1: 可以呀、啊，这个画画的好看，妈妈拿一个镜框帮你框起来。

0: 起来好吧？
1: 嗯，
0: 好，你快去把奶喝掉，然后不要再玩游戏了，准备早一点睡觉啊。
1: 贷款的事情有点麻烦，上一次舅舅的贷款就没有批下来，说是房地产这一块全都封了。这一次虽说是跟街道合作，但我觉得也有点悬。
2: 那怎么办？贷款的事儿如果批不下来的话，后面的事情也没办法搞。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就是有点冒险。
3: 你说说看。
1: 我也是在公司听那些老员工偷偷聊起来的，说是可以找一个公司来过桥，先贷款到那个公司，等款项批下来之后再转到舅舅的公司。
3: 这种方法我早就想过了，我下面呢是有几家子公司，可做的全都是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业务，肯定不可能。
2: 可就算是现在注册一家新公司的话，时间上也来不及啊。
1: 我试试找个人帮忙。

0: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挑你发财，你不干？
1: 风险太大。
0: 富贵险中求嘛。您不肯，那我再找别人吧。
2: 我怎么知道你们能不能信得过？万一我帮了你们，回头你们耍赖，我怎么办？
0: 我们可以先把钱划给你，就按照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比例，你收到钱之后再从公司走账。以后每一次都是这样，先给你打钱，你再走账，这样就行了吧？

0: 到底是师傅带出来的呀，就是有两把刷子，对吧？
1: 以后呢，像这样的单子还是要跟师傅一起。
2: 刚才经理找我过去，是通知我已经转为正式员工了。
3: 要是店里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4: 一个没有爱情的人，也只是强颜欢笑。
5: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天。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

0: 老公，
1: 嗯，
0: 你都开一晚上了，我们早点睡吧。
1: 你先睡吧，我再看一会儿。
0: 你在看什么呀？
1: 埃及那个项目，本来一直是马挺负责的，现在 Cindy 让我和几个同事都跟进，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丢了这个项目。今天我问马挺拿资料的时候，他脸都绿了。
0: 这非常像 Cindy 的风格，他就是要通过内部竞争让大家调动积极性。
1: 嗯，
0: 要不我帮你看看？

0: 这个案子啊，你要想拿下，分分钟的事情，就看你想不想抢。
1: 马挺这个人是挺讨厌的，但是真要抢他的项目，有点不好意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这行的人每个人都是削尖了脑袋往上冲的，有机会就要懂得争取，千万不要客气，知道吗？老婆，你教我几招呗。
2: 这样吧，我发几个以往我们做过的经典案例给你，你自己先感受一下，有任何不懂的再问我好吗？谢谢老婆。嗯，收到了。那我去书房吧，你先睡吧。有任何需要我都在这儿。
3: 知道了。
4: 改变风格啦，哼，从授人以鱼变成了授人以渔啊！哎呦，三点水的鱼喽！
5: 你别跟我掉书袋啊！真的呀，以前直接送钱给人家简单粗暴的，现在小的叫他赚钱了。你这个讨好人的本领见长哎！
4: 我就是很愿意讨好他的呀。再说了，家里放着我这个大神不用，那干嘛浪费啊？
6: 随便点拨他几招。
7: 皮特，你听我说，如果你觉得我们方案不合适，我可以改。你说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要不然晚上我订地方，咱们见一见。

0: 怎么样啊，破镜重圆感觉如何？
1: 蛮好的呀。
0: 哪方面好啊？
1: 就是有一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啊。
0: 哦哟，弄真个变成一个啊刺头刮脑的中年油腻。
1: 你说我刺头刮脑可以啊，中年油腻妇女我可不承认呐、啊。
2: 倩倩，你也太厉害了吧，居然做成了这么大的项目，你有什么秘诀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对啊，分享一下嘛。羡慕
4: 了。好嘞好嘞好嘞，分享什么呢？我们师徒之间的秘籍会告诉麦亮的。去去去，这事情怎么了？恭喜啊倩倩，这趟厉害了，到底是师傅带出来的呀，就是有两把刷子对吧。
3: 谢谢啊。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要回去工作了。
4: 不要急呀、啊、师傅呢是这个意思，以后呢像这样的单子还是要跟师傅一起做的，那毕竟师傅的经验比你丰富一些呀、啊、万一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嘛，师傅好帮。
3: 告诉你了，刚才经理找我过去是通知我已经转为正式员工了，也就是说我出师了。从现在起你是你我是我，
0: 我们各干各的，互不搭嘎。
5: 恭喜你啊倩姐，真替你开心。
3: 哎呀，也真是谢谢你啊小桃，多亏了有你这几个月的支持。
5: 哎，谁让我们有个好师傅对吧。
3: 对呀、啊、真是要感谢我们的好师傅，
0: 是把我们培养的这么好。
5: 嗯，
3: 我这业绩才蹭蹭蹭的往上涨呢。
5: 我就说你一定可以的。
3: 哎小桃，
5: 嗯，
3: 听说你实习期快满了要走啊？
5: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啊过来看看大家。
3: 哎呀，工作这么长时间还真挺舍不得你的，那就祝你以后一切顺利，我们以后常联系。嗯，
5: 好。
3: 哎，一直叫你小桃，你的全名陶无忌，是张无忌的那个无忌啊？

来领饭。

0: 这里还不能说啊，什么事情啊？一会儿啊，有个快闪相亲会，来的都是离婚或者丧偶的，大家条件差不多，没有什么压力。你呀，就过去随便坐坐聊聊，万一有合适的就多聊几句，没合适的咱就装傻嘛，别吭声，就当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1: 我不是很感兴趣。7:30，800班对面的咖啡厅，我交了钱呢。哎，
2: 5分钟到，换座位。
1: 好，谢谢。哎，你是上海人吧？我刚才听你的口音啊。 当中啥呀你来？
3: 倒真看不出来，大概因为你骨架比较小，看上去还挺。

0: 喜欢看小说吗？我是写网文的。
1: 我女儿判给我前妻了，你呢？儿子能不能跟着男方？
2: 姐，
3: 哎，小丁，那你跟他是
2: 领证了？后来因为装修的事情闹得很不愉快，就离了。婚宴跟蜜月旅行都订好了，然后还有司仪啊、花车啊，定金都好几万，全都浪费了。
3: 不能退吗？哎呦，那你损失可大了。
2: 请帖全都发出去了，单位的同事都以为我是跟女朋友分手了，不知道我领证的事儿。哎，反正倩倩也不知道这事儿，不好意思啊，姐。
3: 没事，你又没做成我妹夫，没关系。
2: 我刚刚见到你，我紧张的不行了。姐，我能加一下你微信吗？
3: 啊，好，好。哎呀，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我呢，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顾欣说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也觉得你没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结婚离婚愿意跟人说就说，不愿意跟人说是你的自由，好吧？反正你开心一点，别想那么多。
2: 好啊，
3: 我们不是有了微信吗？以后就是朋友了。要真有合适的，我帮你想着一点。
2: 好，谢谢姐。哎，
3: 加油啊！
2: 谢。
4: 来，大家手里的工作都先停一下。这次 IG 的 case。Michael 完成得非常漂亮，
5: 作为进公司才几个月的新人，能有这样的成绩非常难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应该给他点掌声呢？
6: 刚刚什么情况？鼓励自己人互相撬单，
4: 他不撬你就能做得成？你自己做不成难道还不让别人做吗？你把公司的利益放在什么位置？
6: 你少跟我说些大道理，谁不知道人家有背景有后台，我能和人比吗？他找个好老婆少奋斗20年，我这前20年就算白干了。
7: 哎，麦克，帮我看一下。你看，你说最近应该关注什么股票好？
8: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松野度假，这个银海集团现在想拓展它的业务，想收购亚洲优质的旅游业股票，值得你持续的关注它。
7: 行，好，我听你的。
6: Michael，
9: 什么事儿？
6: 你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啊？8000万的单子，你说撬就撬，你什么意思？
9: Peter曹一向追求的是高风险和高回报，这点圈里人都知道，星宇也了解这点，他在跟我们抢这个单子。但是你给 IG 的投资理财计划是70%是债券，30%是股票和期货，太过于保守了。像 IG 这样的一个中小型商务公司，他们更看重的是利润的快速增长，而不是求稳。你连客户的需求都不了解，仅凭着一点私人关系，你觉得可以维持得长久吗？
6: 这些都是你太太教你的吧？

0: 清风药业，全国最大的药业集团公司，有接近差不多70亿的可转债。MGQ 一家公司能吃得下来吗？
1: 应该还会再找一家公司，不过看起来，这次又是三者说了算。
2: 我最近会约查理高吃个饭，
3: 是清风药业那 case 是吧？
2: 不光是那 case， 去年 RNC 那项目我们多少有点得罪风林，我也想趁此机会修补一下关系。
3: 可是我听说查理高最近被查出脂肪肝，要不你们去吃个素食？
2: 哦，是吗？还是吃顿好的吧。68亿可转债，这么大的一笔 case， 也值得他过一次节吧。
3: 有道理。
0: 我给你买了杯咖啡。
4: 哎，好，谢谢。
2: 妈，
0: 我要恭喜你啊 ！IGN case 做得很不错，听说他们就差一步就和新宇签约了，是你把皮特曹堵在厕所里面，硬逼着他看完了你的计划书。
4: 其实，我是扎了皮特的车胎，在马路边上逼着他看完我的计划书。
0: Michael。我很看好你，我觉得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更进一步。
4: 谢谢。
0: 事实上眼下就有一个机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握。
4: 清风药业的案子我不想参与其中，您可能觉得我说得太直接了，卢总，我来艾蒙上班是因为您的帮忙，我心里头非常的感谢。我能够有机会到大公司上班，我就想好好的工作，多学点东西。我更希望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之前我也跟您说过，我和青鱼我们俩在工作上是完全分开的，互不干涉，所以我希望您可以体谅。
0: 我知道你们夫妻的相处模式是很开放的，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在财务上也是这样的。
5: 那你为你妈妈治病借的钱应该也不希望三舅帮你还吧，是不是？
0: 我和三舅呢认识很久了，也算很了解他，不管他多么爱你，我始终不相信他会和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他差的男人白头偕老。他骨子里的傲气，就算他怎么掩饰，迟早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男女之间也是场博弈，浪漫嘛都是表面的，最现实最说不出的往往都藏在最底下，可能连你自己也不知道。迈克，我好心提醒你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弯道超车的机会，因为人生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6: 孔金国的菜
7: 哦，好嘞。孔金国，哎，看着您了。来，水果挪一下。
6: 这是王林老爷子，
7: 我给他拿。
6: 有。
8: 哎，哎，后面后面啊。哎，就这些，哎、大把手当手的。
9: 哎呦！

0: 这种老板多好当呀！啊，要么不来，要来就是我来。
1: 上！哎，老崔，弄垮他了，弄干他了！哎，好，对。
2: 测试。
3: 吃点桃酥，补脑子。
4: 你补脑子。
5: 信仰真多。
0: 哎，他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5: 哎，妹妹，张定国忘记把药给我了。
0: 什么药啊？
5: 你懂得的，不要让别人听到。
0: 阿婆。
5: 什么阿婆呀？
0: 没事。姐，哎，你这两天是不是又忘记写日记了？
5: 记了呀。
0: 你要每天都写哦。
5: 你看看，
0: 哟，今天天气真好。哟，又是今天天气真好。记这个没有用，你要把每天的事情记下来。嗯，要不然会忘记的，对不对？嗯，慢慢写哈。哦，不看。这个纸巾怎么又没有了？我说了多少回了，你要留意一下，所有的纸巾盒子里面纸巾不能空的啊。
6: 好。
0: 小仲，你去哪儿了？
7: 我出去抽了根烟。
0: 你等会儿，你走了两个小时。哎，
7: 冯姐，我就是抽了根烟而已。
0: 不是啊，你现在上班时间啊，你说走就走
4: 了两。小姐，算了，下次注意哈。
0: 哎，不是，现在是正式的上班时间，他也不打招呼，一走走两个小时。
4: 现在不是试营业嘛，人也不多，出去放个风，透透气也是应该的。你那个写份深刻的检查交给冯总，好不好？嗯，去忙吧。要是店里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0: 你那么早回去干嘛？你再玩一会儿啊。
4: 玩什么呀？一个没有爱情的人，也只是强颜欢笑。
0: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看，搞一点砒霜回来，搬到饭里头，让世远吃掉，否则你一辈子开心不了。
4: 冯小钱，我这个人就算再损，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当西门庆的，知道吧？
0: 你真想多了，你还西门庆呢？你最多也就是个武大郎。你既然要弄养老院，是不是？你说说看。
4: 大年好像要出去。
0: 哎，大年，你去哪儿啊？
8: 出去透气。
0: 那房间里面海拔太高啊，憋死你了。
8: 反正透不过气。
0: 姐给你报那两个班，一个计算机班，一个英文班，很贵的。你说你回来以后不看书，你上课跟不上，这个钱是不是白给了？
8: 好，我知道了啊。
0: 那你几点回来？哎，
1: 玩得开心一点啊，大姐。哎呀，
4: 年轻人，让他玩嘛，这个年纪不玩，什么时候玩？
0: 你不要跟我讨江湖了，阿哥。他这个年纪正是读书的时候，你让他玩什么玩啊？阿哥，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好命的，能吃到买房子这波红利的。他没有这个命，没有这个运气，就要好好读书。就算他就这么拼死拼活好好读书，也未必有你这样好的成就呢。
4: 命好，我命好，为什么没有爱情？
0: 你快回去睡觉吧，不要在这边犯花痴了。就是怕我说出去。哎呀，
9: 喂，爸。

0: 那我帮你拿。
1: 大将军。
2: 哦，听这个名儿就老厉害了啊！
3: 姓陈的老头来了没有？
2: 来了，
4: 来了，
5: 来了，
6: 嫂子，嫂子。

0: 讲呀，到底哪能办？
1: 急啥啦？
0: 前两天就过期了，他们俩家里电话我都不敢接。我刚刚上菜场跑一圈回来，外面就成这个样子了。对了，我问你啊，你到底还欠他们多少啊？
2: 我之前已经还了他们60多万了，现在还差50出头吧。我跟他们经理打过电话了，我说再给我宽限2个月，他没说话，我以为他同意了。
0: 答应什么呀，人家本来就是靠放贷吃饭的，多一天就是一天的利息。哎，我搞不懂啊，你为什么急着把那50万还给你老婆，他又没跟你要啊？现在倒好，搞到这个地步了。
3: 好嘞啊，不要讲了，你为啥在那做到外面好做的要死？阿拉娘看毛病，钞票我来出，不要你出。
0: 侬来出，侬来出可以啊，但是缓一缓总可以吧？你欠你老婆的钱，人家最多是一句吃软饭，吃软饭怎么了？又不挑硬肉的了。可是你欠这种人的钱，我不是吓唬你啊，要剁手剁脚的。
3: 我就是怕别人讲我吃软饭，啊不，你自己死真心的呀！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自尊心？自尊心值多少钱一斤啊？
1: 自尊心嘛，总是要的，
4: 就是不能让那个顾青鱼看不起我们家。
1: 大不了咱们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呀卖了它。
0: 弄个什么的？房子卖它？房子卖它，侬住在啥地方？啊，困到马路高头去啊？
1: 租房呀！哎呦，
0: 我真弄不过你，我死不拿，死不拿，好吧？
5: 来，三哥，他进来。哎，三哥，这么算下来，咱俩认识得有10年了吧？
1: 10年。不止了，我们俩认识12年了。
5: 这么老人
1: 家，你可是我入行以后认识的第一个帅哥哦。
5: 还帅哥呢？
1: 我是认真的，说实话。
5: 你得了吧你！你是不知道啊，最早你结婚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圈子里有多少男的那是，哎呀，又伤心又心碎的，恨不得拿自己头去撞墙去了都。
1: 这里面也包括你吗？
6: 那当然啊，你好危险啊！你到我们家看看，我们家客厅那墙上到现在还这么大一窟窿。
1: 真的是越来越会聊天了。
7: 我卡上还有10万块，明天打给你啊。
2: 不用。
7: 那怎么办？这帮人可不是善男信女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索性你还是回家问你老婆要算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自己也讲爱钻牛角尖不是什么优点，以后跟他相处要随和一点，你弄搞吧。
2: 啊，跟他借钱就叫随和了。
7: 上次你们闹得不开心，不就是为了钱吗？一个非要给，一个非不要，结果僵了几个月，对吧？这次你还不学乖一点？他想当好老婆，就给他个机会嘛。钱的问题又解决了，又显得你们俩亲密无间，不分彼此。真的，不跟你开玩笑。今天回去问他要钱，不要跟他客气。大不了以后再还给他嘛。
5: 你别说，今天晚上这酒还真不错。
1: 那你喝的还没有我多。哎，你这个酒神要打算金盆洗手？你说你比我还小2岁呢，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得脂肪肝了？
5: 那我可告诉你啊，这人只要一过了30，你甭管什么高矮胖瘦的，一准都有脂肪肝。哎，不信让你老公去做个体检，都一样。
1: 我老公身材那是相当的标准，他体脂还没过10呢。哎，
5: 以前也没怎么听你提起过这个人，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1: 他呀，是个相当不错的人。
5: 怎么个不错法？
1: 就是哪里都好。

0: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再见。
0: 要不然我送你上去吧，孙准。
2: 你还用送我上？
0: 你连包都拿不住了，你这要是摔个跟头，你那个门楣的老公可饶不了我。到了吧，是五层了。嗯，钥匙在你包里吗？
2: 我们家是指纹式。

0: 你到底还欠他们多少钱？
1: 没多少。
0: 没多少是多少啊？
1: 50多万吧。
0: 明天我转给你。
1: 不用。
0: 那你有钱还吗？我先把钱拿给你，先还了，等你手头方便的时候你再给我。
1: 没什么不方便的。
0: 那他们吃饱了撑的在门口刷油漆，你怎么那么犟呀？你把账号给我。
1: 我说了不用就是不用。
0: 你还想吵架是吧，世元？你没钱我有钱，我先拿给你怎么了？我们俩是夫妻。
1: 我知道你有钱，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行了吧？
0: 诗月，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还想吵架，还想分居？

0: 好吧，谢谢你。这个钱，我之后一定会还你的。
1: 你真的跟我太见外了。睡觉吧。

0: 今天送过来的吧？听说一大早有人在这跑吗？现在保安以为是炸弹呢。谁报的警？我还以为黑社会呢。我就
1: 你们
2: 这个上海没有黑社会。
0: 哎，不好意思，平安同志。
1: 你听说了吗？顾总家被刷油漆了。
3: 这事儿
0: 真的，今天都被传开了。
1: 是真的，
0: 真的，
1: 来了。
0: 顾总，
1: 哎。
4: 走，查理。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找我兴师问罪，可这事儿真不是我说的呀，我都为人你还不清楚吗？退一万步，我就算为了 case，
5: 也不敢得罪你啊！是人家扔的老鼠啊！哎呀，你给我回去！不行，
4: 你赶紧回来看看吧！哎呀，我跟你说，哎，你等会儿啊，你进去吧！哎呀，
5: 你妈被吓得心脏病都犯了，
4: 你赶紧回来看看啊！
5: 那晚上回来再说吧。
1: 写字楼都传开了，三主，作为朋友，我劝你做好准备啊！今天你会在所有人的注目礼下度过。行了，我知道了。

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1: 两位警察同志，辛苦了啊！
2: 没事，
1: 您慢走，慢走啊！
3: 喂，
4: 喂，我刚才开会呢，
2: 有事吗？
3: 你还好吧？没事吧？
2: 我挺好的。怎么了？
3: 你就别瞒我了，连我们公司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4: 对不起。
3: 你干嘛要说对不起啊？你是受害者。
4: 这事儿影响到你了，不好意思了。
3: 你跟我还要这么客气吗？哦，你银行卡还没发我呢，你先发给我吧。

0: 这次你还不学乖一点，他想当好老婆就给他个机会吗？钱的问题就解决了，又显得你们俩亲密无间，不分彼此。
1: 你欠你老婆，人家最多是一句吃软饭。
2: 吃软饭怎么了？又不叼阴肉的了。
3: 大不了咱们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呀卖了。
4: 诗月，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还想吵架，还想分居？
5: 我觉得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更进一步。事实上眼下就有一个机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握。
6: 进来。
7: 账还清了，以后请不要再来骚扰我和我的家人。

0: 回来了。
1: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下班啊？
0: 下午约了个客户，谈完事我就回来了。快吃吧，有你爱吃的。
1: 哦。

0: 你今天怎么没把你的银行账号给我呀？
1: 哦，今天下午啊，我查了查我所有的存款啊、理财啊，发现我刚进单位的时候买了份保险，40多万呢，加起来七七八八的也就差不多了。
0: 那你的意思是，已经搞定了？
1: 搞定了。我下午啊，还给财务公司打个电话，把他们狠狠的骂了一顿。
0: 那就好。
1: 老婆，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0: 我还好。
1: 那天还当着你客户的面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抱歉。
0: 你说查理啊？没关系的，我跟他认识好多年了。再说了，我刚送他一笔大单子，我估计现在让他为我挨两刀，他也是愿意的。
1: 来，是清风药业那个案子吧？
0: 嗯。
1: 是签合同了吗？
0: 还没，清风药业正在内部过会，不过应该也快了。
1: 嗯。
0: Cindy 没跟你说些什么吗？
1: 他说什么，你肯定都猜得到吧？
0: 那你怎么回答他的呀？
1: 我说，我希望靠我自己的实力在公司站稳脚跟，而不是靠别的。
0: 嗯。

0: 可以有春天。
1: 谁给我的？
2: 不知道，你看看里面的卡片。
1: 麻烦你以后呢，不要再给我发这样的信息了，也不要再来缠着我了。你要是找女朋友呢，外面比我年轻漂亮的、比我有空的女孩子多了去了。
3: 像我们这种人，想要什么东西，必须靠自己去争取，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我觉得那个男人，如果你不是特别讨厌他的话，你可以试着跟他相处一下。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
9: 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5: 想办法，应该的。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在回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拍摄时说，1953年的时候，我们拍摄电影条件简陋，外国专家说我们拍不了彩色片，所以电影厂憋着一股气一定要拍彩色电影。

0: 吗？
1: 郑书祥出门就有，这男一再求坑爹爹，他总是不允。
0: 是啊，我听员外说道，可惜小姐是个女子，你若是个男的，我就帮你娶了。
1: 我若是个男的，你信我有了主意了。

0: 何事大惊小怪？
1: 小姐要想出门读书，真乃愿望一再不用，因此小姐郁郁终日，得了一病。
0: 这可是何时好？让我去看来。
1: 愿望，小姐刚才着，你不要去惊醒了她。愿望，一辈子之间，不是请过不挂先生嘞，就一个你呢。
0: 嗯，倒也是的。
1: 愿望请你进去，
2: 宁心，你我要小心一点。

0: 员外，不瓜先生来了。
1: 员外在上，不瓜人是礼，
2: 请坐。
1: 谢员外。请问员外有何疑难？
2: 朕小女向我杭州读书，是我不用为此有有准备，彼此结兄时候得请先生一步。
1: 此次待我不来。

0: 冤枉，早花开了应该让灵儿出门读书。
1: 哦，还是让他出门的好事啊。
0: 正他六年一马新造名，圣居鬼王恐有灾难。
2: 冤枉，还是让小姐出门的好。
0: 大红尘更是大吉大利。
1: 哦，还是让他出门的好。哎呀，再怎么死的，再怎么死的。小丫头，你笑什么？你是
0: 你是应的
1: 应的，你经过戏弄你母亲。
0: 弟弟，你是叫方门子一无破绽，如今你总该答应我去了。
1: 真是无脑，贵国千金出门就养，跑的路你有色体统，要读书为不可请先生来府教导。
0: 弟弟，这银行人的名师
1: 总有名师，正来你是一个女孩子，为不使我放心得下。
0: 弟弟，你日一定要去。
2: 冤枉，如果不放小姐出门，小姐真的病坏了身子，是何是好？
1: 这个
0: 弟弟，你日一定要去。

0: 定嘞，你一定要去维护，维护伊犁就是。
1: 弟弟，
0: 哎，玉姐，你只需乔装男子，切不可露出破绽。三年一满，无需说归。唐家有要事，一件家事，接受归来。
1: 女儿。

进来有人，看他们也是淫女模样，说不定也是到市区的。

0: 沈兄请了，小弟有礼，
1: 这厢万礼，
0: 请。

0: 请问仁兄，真心大名，夫居何处？
1: 姓卓，名应德，常与卓家村人士。
0: 哦，
1: 仁兄是
0: 归居梁山北。
1: 啊，仁兄今日去杭镇读书。
0: 正是。
1: 小弟也去杭镇访师去哟。
0: 好极，好极。
2: 你们到哪里去的？到杭镇去读书。
3: 我们也到杭镇去读书啊。
2: 那巧极了。小弟，
1: 小弟好端端在家里，你替他责任。
2: 我想，要是小弟能一同出来读书，那就好了。
0: 怎么，林妹也想出门读书？
1: 仁兄有所不知。

无奈一起辞。

0: 华山是此，这是李渡未得相州。
1: 哦，不妨出土为相。请问周仁兄今年？
0: 小弟一岁六岁。
1: 哦，我今年已一十七岁了。
0: 哦，遇到张贼为兄，余贼为弟，请上随我一杯。
1: 就我一杯。

0: 梁相公，先生欢你。
1: 哦，夜里到的，与兄去去去来。
0: 小姐，员外又有新来了。

0: 是吗？
1: 你还有印象吗？还有，没什么。

0: 三国志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字诗街亭空城计随机百变火拱宁。
1: 爷爷这是在干嘛？
2: 原来十三进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爷爷
3: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4: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5: 我张
0: 司马懿人呢？该当上场了。
4: 你先别上去，
6: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这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3: 这可难不倒我。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6: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4: 再等等，再等等。
1: 咦，这词怎么没听过？
7: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8: 好，
9: 太好，
4: 好！
0: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6: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0: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
9: 好，
8: 太好，
4: 好。
10: 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景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0: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火孔明卢台子呢。
11: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
3: 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0: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3: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0: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3: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感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
0: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功老生，唱腔平整稳练，尤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火孔明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一宿月一清，半枝秋，总是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曲，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语漫谈为大家讲讲王瑶卿。王瑶卿是谁呢？王瑶卿是著名京剧演员、戏曲教育家，出身于梨园世家，家学渊源，九岁学青衣，后入三庆班学武功，再从谢双寿、张芷泉等习青衣和刀马旦，打下了旦行文武昆乱的基础。1909年自己挑班在丹桂茶园演出福寿镜、棋盘山、寻冠娘等剧目，在表演上他打破行当限制，兼取青衣、刀马、闺门、花旦之长，对唱、念、做、打再创造，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王派，时人将他与谭鑫培并成为梨园汤武。1926年后致力于戏曲教育，曾任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教师、中国戏曲学校校长。除四大名旦外，程玉京、王玉荣、赵同山、张君秋、刘秀荣、介瑞卿等亦从王授业。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

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弗朗塔姆这出戏可以说是在京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一出戏。我这出戏也是向李维康老师学习的，可以说进了京剧院之后，这出戏是一直在不断的面对观众。我想现在的演出和我刚刚步入京剧院的时候应该还是有一点点的提高和进步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接受观众朋友们的检验。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那应该很早了，可能就是几岁，因为我妈妈是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说对京剧的这些唱腔啊包括行头啊并不陌生。小时候就经常看到家里有那个亮晶晶的布灵布灵的那个头饰，我就很喜欢往自己头上戴，也是青衣行当，哎，但是小时候也唱过武旦。他既当过演员然后又当老师，所以他其实经验是比较全面的，会鼓励说哎，今天可能就是最近有进步，但是肯定是不会是满意的。学戏之前他是反对的，他不想让我做这个行业，不仅仅是我妈妈，还有家里的长辈爷爷奶奶都比较反对吧。那个时候接到了附中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很多天我妈妈都睡不着觉，就一直在犹豫来不来北京学戏。我就态度很坚决，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妈，没有今天的离别就没有明天的艺术家。我也很奇怪，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脱口而出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这句话我记得。工作之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心态上有一些找不着方向，不断的在重复前辈的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艺术，然后但是我们永远也超越不了，可能排一些戏也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就觉得有一些消极，然后有一些迷茫不知所措，所以就想逃离，就想改行，不想做这个了。那段时间我可能就在家练练书法，或者是就是闲着吧，完全找不着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再上台是就是做工，而且不是全部的做工，就是对唱那一点点，是一个大节目里面的，然后有一点对唱。我就觉得我扮上了旗头，穿上了旗鞋，我觉得我连走脚步都别扭，然后在台上没有自信的感觉，也没有说有光彩的感觉，就是觉得忐忑，没有舞台上那种表现的欲望，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紧张。所以我就觉得演员真的是无论什么样的机会都需要在舞台上站着。那就是像维康老师啊、秀荣老师啊、秋玲老师啊、梅大师啊、四大名旦这种，在我的理想中艺术家就是像他们这样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情景，那时候是我刚上大一刚开学，然后学校就为我请了维康老师给我们上课，然后我们到楼下去接李老师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他穿了一个有点驼色的风衣，然后背了

0: 个这个公文包似的。我当时觉得给我的感觉其实不像艺术家，我觉得像一位学者，这是我的第一印象。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李老师的气质感觉跟其他的艺术家好像不太一样。怎么说呢，就是希望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能够多排一些自己喜欢的角色，喜欢的素材，持续不断的和好的导演编剧去合作吧。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高和促进。哦，就出去拍是吧？
1: 对。

我拍了影子，花坛边的那个草木，还有我自己的影子。但是这个汽车是意外收获哦。我特别喜欢那种光影的感觉，然后有的时候在家里，可能早晨阳光好的时候，从那个百叶窗里透过的那个，在墙上一道一道的那个光影，我就觉得特别美，然后我就会忍不住拿自己的手机拍下来。

我们那边就是喜欢评剧的老人都特别多，像我的家人们都会清唱几句评剧。我的奶奶辈儿，就是也是在唐山一评剧团，那个演员，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就特别喜欢唱歌跳舞，就特别爱表现，就是一有节日啊，家里老人让你表演节目，就特别高兴。然后呢，奶奶就发现我的嗓子特别的亮。特别高，然后他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然后一提出来就是，有这么一届要招评剧生，然后开启了戏曲之旅，更惧怕他了。就在我刚开蒙的时候，就是这个姨奶她在教我，她也是我的主教老师。反正我在中专的时候，我只要一上专业课，我的内心都是恐惧的。姨奶吧，她就是不愿意更多的表扬，或者是说给我一个信心，她就是每天都是在找我的不足。反正她越这么激励我吧，我可能就是越有这个冲劲，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表现好，一定让你认可我。她都说过一句话，就说我如果能把你教成了，我就成神仙了。但是在彩排了回杯记这之后，我就感觉一下就开窍了。回杯记参加北京的比赛，只有我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参加的，那个时候才18岁，也入围了，也参加了复试决赛。这个时候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个奶奶才夸奖了我，简直就是流泪了，也是终于都是得到她了一次肯定。对，其实好多人也都问过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是有点无解，就感觉换了一个自己，就好像自己有两个面的哈。我更喜欢舞台中的自己。其实大家都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这样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也试图改变吧。就在这儿拍是吗？外边，我就真拍下来，这是最后一步是吗？行。

拍的是一张舞台下面的聚光灯。因为选择了演员，他必定就是很享受舞台下面的聚光灯，或者是观众的认可、观众的掌声。其实小时候也不太懂这些，但是在真正上台之后，就觉得那一刻就是觉得值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拍下他的动力吧。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唤醒千年文脉，青年演员以纯粹身心走进经典，宝黛的韵律有他们的理解，古老城市青春演绎，经典由此新生。

5月18号那天被联合国命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当然虽然可能不了解这个联合国具体它落实到什么程度，但是感觉到那种哦，我们昆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艺术，在被世界认可了。因为经历过落寞的那个阶段真的是很苦的，就是那种我们这个北昆有一个排练厅，它那个地板印象特别深，那个木地板它应该是离地面有一定距离的哈，那种木头它是中间不知道怎么搞的一口，那个木头都是一丝儿一丝儿的，中间一个圆，不知道怎么搞都支起来。那时候是真的是这样的环境，然后后面就排练厅有修好，然后有钱了。我们进单位的时候演出费30块钱，也是从这个非遗过后，我们一年一年的努力，一代一代人的积累，一代代人的努力传承接班，走到现在的。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他们只要是我们这代人之前的，我觉得那都是非常值得尊敬。我自己拿相机拍一个很想要拍的画面，啊，这个是在棚里面吗？啊，那我出去了。这个东西怎么用啊？

好的。我拍这个楼梯呢，其实我是想，人生希望每一天，然后从今天开始的往后的每一年都是有收获的，然后都是积极向上的，每一个进步一点点，最后希望达到自己那个高的目标吧。

我爸我妈呀，还有这个我爷爷我奶奶我姥姥姥爷，就是一家子几辈人全是戏迷，就是迷的不行不行了，就是哪出戏也都知道，恨不得哪个唱段经典唱段都能跟着唱，哪些名家家里什么有点小传兴趣爱好全能说出来，就是迷到这个程度。所以说他们对戏曲是热爱的。其实我爸有心就是想让我干这个。我父母呢就是也属于是比较有追求的人，哪怕你玩你得把这玩明白了你才是高级的。对，他是这样。然后其实父母就会督促我，尤其我爸每天早起在那小区里边早起来7点不到就把我提了起来，下一楼去压腿去，在那个乒乓球那案子上那压腿，那所有的小区人就都看着。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后来慢慢的就是会了点些小的基本功了，我爸就给我找了一块大毛毯子，就铺在小区当中间，我就跟那儿溜虎跳，又下腰啊，前桥后桥又拿顶，我就成了我们小区的这个现在的叫这个红人了。基本上是的，就是我演新戏叶老师肯定会来，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他觉得很重要的时候他都会到场，他生怕我出问题，所以叶老师对我下的心血我觉得一般老师都达不到。拜叶老师之前其实就是玩，觉得自己年轻基本功也够，那就敞开了玩，也没想过练功，也没想过那些远大的理想抱负，什么都没有，就觉得青春不玩的话就有点浪费了，就是骑个马呀，唱个歌，滑个雪，就这些该干的事儿全玩了。但是

突然见到叶老师，人生中的贵人，真是可以说是贵人。他用什么方法激励我？就是他对你一味的好，他对你的好的程度就是让你觉得你不去练功，你不用你自己的本事去回馈老师的话，你觉得特对不起他。我觉得就有一句话特别合适，叫理想就像火焰，一旦点燃那就不熄灭了，就是一直在燃烧，到现在也是，就是每天会去练功。你每天如果觉得不练功，你就会丢点什么，就哪怕我一天排戏排得特别满的时候，我也得把这功练了。哎，这是我现在每天觉得不白活的一件事情。哟，自拍行吗？真有啊！哎呦，拍立得啊，怎么使啊？你们这……那咱那哪儿吧？咱外边吧。

一

0: 表兄真乃将才。
1: 我们这次想录这秦琼观阵的时候，我跟先生说这事儿了，他说好啊，特高兴，真的特高兴。他觉得说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坎儿，他老觉得我这戏吧，学完以后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去展现，他就希望我能把一个特别好的作品呈现出来。
0: 蛇妖，蛇妖，蛇妖，为我寻笑，战寡问宝分文妙。
2: 你是卯公，
0: 怎么你卯了风？卯了风就该医治呐。
2: 你是徐吉，
0: 还有余吉，我这药到病去。
2: 我是你二哥秦琼，
0: 你穷我也不服啊，岂有此理。

0: 俺是牛，
1: 俺买马不买牛，
0: 我是你儿不亲，
1: 你亲我也不拦，亲就是你买马。

0: 是做过什么的？
1: 您问我呀，嘿嘿嘿，小买卖卖烧饼的，
0: 带来多少？
1: 一个不落，我全带来了。
0: 你要往哪里去卖？
1: 我要到教场去卖。
0: 教场人多，你要小心点。
1: 您别看我这烧饼小，他们来头可不小。贾家的字号，瓦岗的火候，他等纵有千军万马去。

管教他晕头胀脑，我打他个东歪西倒，一头大舅我的二哥亲手抱，哎哎嘿嘿，我怎么都说出来了。

这张照片，其实我为什么想在这门口拍一张？其实我刚才也想说拍拍戏楼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戏楼留不下我自己的影像资料，我还是想留一张自己的再证一次的资料。演出登台再证一次，我是第一次，我从来没在这个戏楼演过。我也知道这个戏楼的其实文化历史还挺深厚的，我还是想在这个地方留下自己一张宝贵的资料。这张照片能不能也给我？别摇头，摇头也没用啊。

传统文化不是青春的牢笼，青年演员以年轻的方式驾驭古老城市，生旦交响，跨界生长。他们用多元探索拓宽传统边界，让每一方舞台都成为青春绽放的疆场。

当时我也没有自己说非要选择唱老旦，但是我呢小的时候大嗓就特别的突出，我一唱张嘴一唱，人家就觉得我挺挂味儿的，扮上戏呢就特别 Q。那么那个袖珍的一个娃娃，然后扮老太太，然后就特别招人就是关注。这个时候各大戏校都在挑那个苗子，六岁先去的，结果呢六岁生活不能自理就回家了，就是无法在校就读，然后回家了。七岁然后正式又去的北京市戏曲艺术学校，然后开始了我的专业生涯。哦，我爷爷呢是荣春社的老一辈的从业者，艺术从业者，他是荣春社的头科，后来他不在剧团了以后呢，就在北京戏校退的休，当老师退的休。所以我去了北京戏校以后呢，他和我的当时的校长孙玉民老师，他们帮我找了很多好老师，九岁跟了李明岩老师，就是我的师傅之一。我的两个师傅是李明岩老师和赵宝秀老师。然后与此同时呢，上大学以后又接触了开创文武老旦先河的郑子如老师，我非常有幸。因为从小学戏，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别人，就现在我同龄人聊的一些话题吧，比如说他们玩的游戏，他们看的动画片，还什么的，我知道的特别少。我知道几个经典的，比如像什么奥特曼，什么黑猫警长，就这种，就我能说出来的啊，什么舒克和贝塔，也就这些，就是但是还看的不全。就是我如果说这一套里面能看一到两集，哎，我就觉得这个片儿这个太诱人了，就是简直是对我的一种怎么说呢，奖赏吧，就是没有什么童年。希望未来就是我能有机会，或者是说能有人帮助我，就像我的师父和老师们一样，有自己的代表作。哎呦，那你算找对人了，就是要出去拍。那我出去拍的时候就是不就是就是哦，好的好的，然后就拍这个我走出去是吗？是吗？

就是怎么说呢，老城区对于我来讲不光是学戏的地方，入行的地方，还是我的家乡。我爷他们那时候学戏就在这个老院子里面，就是地砖什么这种感觉。因为我爷爷家也在前门，所以我刚刚拉着箱子嘛从这边走，觉得特别像小时候我爸带着我去看他那种感觉。

0: 对，我先把我的这身就是穿搭拍给他们，然后呢我说怎么穿，咱要不都穿这种学生感，这种年轻一点嘛，因为青春戏院是不是，青春戏院首先讲青春，所以我就还配了一个领带，然后呢所以我就说要不这样，我说我有这种制服类的衣服，然后我说咱俩一人一身，这样能搭个闺蜜装，而且很相配，然后正好是一起采访嘛，所以我就说咱俩穿一样的，都白色都好。我们俩从5岁差不多就认识了，然后今年我22，他21，然后我们俩认识有15-16年了吧。这个你来。
1: 嗯，就是以前只是把戏曲当做一个爱好，然后后来发现我们其实都挺热爱戏曲的，然后最后就考到了同一所学校，然后一直学习到今天。
0: 对，其实当时考那个，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从附中我们就开始学的嘛，然后当时是我们俩就是同时加，就是两家一起商量，然后就说一起去考学，一起来北京考学。我们俩考北京曲剧，同时就被录取了，然后是第一批录取的。然后包括前面的那个男生，那个就是演天子的那个男生，后羿，我们仨都是发小，就是他也是，我们都是一起考的，然后一起就考上了，考上了，然后就一直学，一直到现在。你可以讲一下咱俩演那个少年天子，我演景贵人，你演乌云珠，就是我大骂你那段，你可以讲一下，叙述一下。
1: 就是韩泽怡在演那个景贵人的时候，

0: 就是特别彪悍，虽然他平常这么大大咧咧的，但是他那个角色就是完全放飞自我，就是那种特别放得开的状态，我还是有被震撼到。一开始还觉得挺出戏的，因为想到他平时的性格也吵过，一会儿小的时候，
1: 很小的时候吵过吧，就是上附中的时候，我嫌他跟别的小孩玩，他不跟我玩，然后我就不开心，不开心我就跟他吵架，然后我就拿东西跟他这么互相扔来扔去，扔来扔去，然后他就被我欺负了。
0: 后来我就离他而去了，我换了个寝室，
1: 换了个宿舍。但是就是我们俩其实性格非常合，然后后来呢，我俩又和好了，我俩就是。像有一句话怎么讲，就是哪有隔夜仇，我俩就是立刻就忘掉，第二天就忘掉，立刻就又好了，一起吃饭啊，要洗澡啊什么的，我俩天天在一起，
0: 你俩天天黏在一起，
1: 基本天天在一起排练啊什么干啥都在一起。来，这给你，这怎么开呀？哦，等一下哦，哎，

0: 拍的不好看，我这角度没找好，对不起，我的错。
1: 没有。我觉得他平常的大部分生活费全是在美上，全用在了美上，然后经常穿好看的衣服，然后每天特别精致，就是个精致女孩吧。我就比较糙了，
0: 对，主要是这个我呢有点这个包袱，就是我觉得注重一下形象，但是其实我希望就是大家能觉得就是外形好看是我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我还是更希望大家能夸我专业好、性格好、脾气好、人好，对，是这样的。

夜送月映清，半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绝来了》，《绝来了》走进广东道教，携手戏曲名家开启一场特色美食之旅。戏剧评论家崔伟、京剧名家李军、徐梦珂、黄梅戏名家何云、乐曲名家梁玉荣齐聚一堂，共话岭南时事，一览戏中百味，梨园菜单。

0: 喜呈现，名家上演趣味点菜，创意解读戏中佳肴，在线演绎经典唱段。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6: 根据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9: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臣。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本期九儿来了，走进广东道教，携手戏曲名家，开启一场特色美食之旅。戏剧评论家崔伟，京剧名家李军、徐梦珂，黄梅戏名家何云，乐曲名家梁玉龙，齐聚一堂，共话岭南时事，一览戏中百味。
1: 弄不好就容易烧上堂。
2: 真香真香啊！
3: 七嫂，我七哥啥时候回来呀？
4: 哎呀，这个鱼烂了，
5: 不烂呢？
3: 他现在在哪儿呢？
4: 香不香啊？
3: 回来了没有啊？
0: 梨园菜单惊喜呈现，名家上演趣味点菜，
1: 技和艺有机的结合，
0: 创意解读戏中佳肴，再现演绎经典唱段。

0: 了嘞。
1: 更多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呀，崔老师啊，今天玩了一天累吧？
3: 有点累，咱们得补充补充吧。
2: 补充一下体力。
3: 好。
2: 哦，特地给您准备了鲜木优高钙多肽羊奶粉，奶香醇，营养多，好吸收。
3: 一定要尝一尝。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碧白感恩欢度节，碧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碧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碧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碧白。
18: 好了，咱们看看，瞄一眼这儿的美景哈，
19: 哎，真漂亮，嘿，你看这儿的生活多好啊，
18: 嘿，哎，
19: 岭南的生活，
18: 这个薛老师，我倒想起一出戏来，
19: 什么戏？
18: 哎，你猜猜哈，一路美景关不进，
19: 那是自然的，肯定关不进的，
18: 关
19: 下一句，
18: 下一句。下一句来在道教寻美食，
19: 嘿，
20: 寻美食，
18: 怎么样？
19: 你说真对，把咱们今天的晚上这个节目的主题都给说出来了。
18: 嘿，怎么样？
19: 你看，不但有美食，人家还有
21: 月韵。
18: 这儿的人，跟你说，摆上瓜果梨桃，立马就唱一曲，听一曲。嘿，你瞧。
22: 对，
23: 不是二位老师，这说了半天，哪儿吃大碗面？
22: 对，吃
19: 想吃好吃的
23: 啊，
18: 那你跟着
19: 我走，
18: 跟崔老师走，
19: 走
18: 吧，
19: 走
18: 吧，我都闻着香味儿了，
19: 闻香味
18: 儿
19: 是吧？
18: 饿了，
22: 够灵，
18: 那是，这吃是第一位，
22: 好吃的，
18: 饿了，饿了。
19: 我跟着跟我，
18: 是是是，
19: 我说的神秘嘉宾就是梁玉荣老师。
18: 哎呦，梁老师，
22: 晚上好，欢迎欢迎，
19: 就坐，
1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9: 哎呀，
22: 哎呀，
18: 好嘞好嘞，
22: 请坐请坐，
18: 谢谢谢谢谢谢，
22: 欢迎欢迎啊。哎
19: 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梁老师，梁老师啊，不仅仅是咱们这个广东的乐曲名家，而且是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
18: 哎呀，大名鼎鼎。
19: 更重要的是，咱们真正老广。你要想吃东西品这个广味，梁老师那是，
22: 哎呀，过奖过奖，
18: 绝对行，
22: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23: 我们来学习学习。
18: 哎，非常感谢梁老师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
19: 一桌，哎，
18: 加油，
22: 对，这个都是地道的广东美食，
18: 是不是？
22: 对，你看烧鹅，
23: 烧鹅，
22: 白切鸡，干炒牛河，对，绿豆沙，
19: 鱼蓉，
22: 鱼蓉肉丸粥，
18: 鱼蓉肉丸粥，
19: 鱼蓉肉丸粥，
22: 鱼蓉跟肉丸搭在一起，
0: 哦，
22: 对对对，
1: 这一定好喝。
22: 对对，这个是叉烧包，
1: 叉烧包，
22: 核桃包，
1: 核桃包，
22: 这个是最
19: 烧麦
22: 了，最著名的烧麦，
3: 对，
22: 烧麦，虾饺，
23: 这都认识了，
19: 好吃就行，
22: 好吃好吃
19: 就行，
22: 好来，
23: 好吃而不腻啊，
22: 哎，对对对，
3: 来个粥，
22: 来来来来来，各位老师，
1: 谢谢，
22: 来，
1: 真饿，来来，
22: 饿了，
1: 真饿了啊，真饿。

0: 饿了，
1: 那就咱们就开吃了，
2: 开吃开吃
1: 开吃了啊！嗯，饿了饿了，咱们就吃啊！
0: 嗯，尝一尝。嗯，我介绍的这位神秘嘉宾，嗯，权威不权威？嗯，
1: 哎，太权威了，
0: 而且
3: 过奖过奖。哎，
0: 而且梁勇老师啊，德艺双馨的一位乐曲名家啊，他的乐曲呢，不单单在全国很有影响，而且他有很多唱这个广东风土人情的代表作。嗯，
3: 就是我们广东呢，就广东的乐曲啊，他喜欢随着这个节气，还有这个节日，来填词。
0: 他是您自己填还是作者填？
3: 啊，
0: 然后用乐曲来唱。
3: 用乐曲，比如就是用一首广东音乐，比如咱们就用一首那个《赛龙夺锦》，把它填上粤语，然后就唱。啊，就变成了一首乐曲。哦，
4: 但据我所知啊，这个词不太好填，
0: 不太好，
4: 因为粤语它有九个声调。
3: 对对对对。
4: 啊，咱们这啊，咱们粤语可不止这些。
3: 对对对对，
4: 不好填，
3: 很难填。
0: 它是一个语系啊。
3: 对，一个语系，它还要押韵。
0: 还要押韵。
3: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好填。
5: 梁老师，您是粤曲名家嘛？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粤剧和粤曲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吗？
3: 其实粤剧和粤曲呢，它都是同宗同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简单的两句话来概括，就是说粤剧是以歌舞演故事，粤曲呢属于曲艺类，它是以说唱来讲故事。对，
0: 它等于是代言体。
3: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粤剧呢，它本身是戏剧，它有人物，
3: 有人物，
0: 而且众多的人物。哎，
3: 对对，
0: 你们这个粤曲呢，就是整个故事是你来述说，
3: 我来说。
0: 但是呢，有时候你也是故事中的人物。
3: 对了对了，这个人物可以跳进跳出。
0: 对，
3: 比如我
4: 有点像评弹，
0: 有点像评弹，
4: 是不是？
3: 对对，
6: 它是曲艺嘛，
4: 是
7: 曲艺，
3: 对，
0: 快板书都是这种的。
3: 对对对，
0: 我再给您为难你一下，唱美食的有吗？
3: 唱美食的很多啊！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您的代表作。
3: 我的代表作啊，我唱过很多，有美食的，对，就东莞的，就是唱东莞的美食的都有。对，叫西园夜市。
1: 哦，西园夜市，
4: 夜市，
1: 那夜市全是美食。
0: 你去过？
3: 对，
0: 你去过？
1: 我去过，全是烧烤啊。
3: 对，
4: 就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请教您，把这个菜呀用广东话说一下，
7: 说一下，
4: 让我们感受感受。哦，
1: 好，哎，让我们也学学
0: 啊。
3: 粤曲里面有一个叫数白兰。手板蓝，
4: 手板蓝
0: 什么意思？
3: 数白兰，橄榄的兰。
0: 白兰，
3: 对，数白兰
0: 什么意思呢？
3: 就是其实就是
4: 喝着拍，
0: 跟数板一样。
3: 对对，就是有节奏的口白，
0: 然后是合辙押韵啊，
3: 合辙押韵的
4: 数板，
3: 对对对对，
4: 是。
3: 其实它就是有节奏的口白，
4: 跟数板一样。
3: 对对对，它是有节奏的，
0: 对，
3: 就是有板的，
0: 有节奏，合辙押韵，
3: 合辙押韵的。
4: 我特别期待，
0: 就数板，
4: 特别期待，
1: 这是我们
4: 广东话的数板，
1: 等那个，
3: 对，就等那个等。你看干炒牛河啊，还有菜心，干炒牛河镬气浓，生炒菜心味道适中，白切油鸡皮爽脆，烧鹅捞湿面的确唔同，糖不甩开口笑配沙翁，绿豆糖水臭草互通，臭草互通。哎呦嘿，
0: 真好，
1: 这
0: 真好，我一句没听懂。
1: 一句没听懂，
4: 但这韵味很好。
0: 我就听懂了一个，糖不
7: 甩，对，糖不甩，
1: 就是这个，
7: 糖不甩，
1: 糖不甩。
3: 对，
1: 我怎么听了半天都是逛台逛台逛，逛台逛台逛台逛，逛逛台逛，
0: 对，
4: 罗古京是吧？
0: 李军，你看人家这个，他就用方言念就好听，
1: 好听，
0: 对吧？这个地方的语言和地方的这个节奏，
3: 对，
0: 就比咱们的很多其他剧种，它就有它自己特色了。
4: 是是是，但是这个要用山东话念，估计也另有风格。
1: 哎，
3: 可以试一下，
1: 来一下，赶超牛喝。国旗弄，哎，看怎么样？哎呀，生菜生炒菜心儿，味道适中，听不听？
0: 可以，

0: 我安徽，
1: 安徽话
2: 啊，
1: 要命了啊！干炒牛河，过气浓，蒜炒菜心，味道适中。
3: 哎呀，你好，
0: 用苏白，用苏白，他是苏州人。
2: 苏白，我试试啊。
4: 干菜牛，过气浓，蒜炒菜心，味道适中。
0: 如果用这个北京话，就有
2: 北京话，来，
0: 干炒牛河，过气浓。生炒菜心味道适中，
3: 快板书这是
0: 快板书，
2: 我就感觉到每个地方的方言用完之后，连菜味儿都变了，
5: 不一样，
6: 对，不一样了，不一样，
3: 更加新鲜了，
0: 对，
6: 各地有各地的味道，哎，
0: 是，哎呀，我觉得刚才听那个梁老师给我们一说，乐曲，乐句的区别，又给我们介绍了美食，特别是给我们念了。粤语的菜单子，我觉得哈，我们就特别期待，想让李梁老师给我们演上一个节目。
1: 对，哎呀，
3: 我们太期待了，哎呀，太期待了。
6: 好啊，哎
0: 呀，好吗？
2: 一饱耳福，
0: 一饱耳福。
6: 刚才你看我们粤菜吃了哈，这个广东话也讲了，接下来呢，我想为各位老师，送上一段广东戏，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哎呦，
3: 欢迎，好，期待中了，
2: 期待中了，
0: 一定非常好听，
2: 一定好听，
0: 考验咱们听懂听不懂。
1: 对。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广东的两个跟美食有关的剧目，怎么样？
1: 好，
2: 非常好了。
0: 其实呢，中国戏剧很重要一特点，它表现的就是日常的生活。
1: 对的，对的。
0: 哎，包括美食生活，在戏剧中都有表现。咱们呀，都是搞戏的。哎，今儿呢是品尝美食，但是我觉得三句话不离本行。哎呦，不过咱们不但得吃，还得吃出咱们的职业特色来。哎，然后呢，我给你们推荐了几道菜。
2: 好，哎。
0: 这个菜啊都不是直接让你知道的，我准备了个菜单，
1: 来我来看看，
2: 有准备呢，
1: 我来看看，
0: 我这菜单叫什么？叫梨园菜单，
2: 梨园菜单，
0: 每一个菜都是跟戏有关的，哎，咱就跟猜个闷儿一样，
1: 好，
0: 但是就看谁能猜到了。
1: 我来问问，咱们吃了半天了，我想来一段清淡的，
0: 素菜呀，
1: 素菜，清炒豆角怎么样？
3: 哎，这个戏我知道，
0: 什么
1: 大戏？
3: 曲剧的摘豆角，体力老师老唱摘豆角，
0: 对，
2: 有厉害呀。
3: 第二句就是摘豆角，第三句还是
2: 摘豆角。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摘豆角啊，是咱人家曲剧的代表的剧目。哦，曲剧呢是北京本土的地方戏曲。它是1952年的时候才命名的，而且是老舍先生给命名的。它表现的生活呢，一个就是北京的历史生活，一个呢就北京的老百姓的生活。而摘豆角呢，表现的就是一个摘豆角的一个过程，
1: 过程
0: 非常非常好。
1: 它是有形体是吧？
0: 形体，而且呢，刚才他唱了一句，这后边呢就是摘豆角整个的过程，哎，怎么把那豆荚掰开，怎么全有。然后演员呢还配合有很多采摘的表演，嘿。
1: 形式和内容，哎，
0: 都有了，
1: 相得益彰。
0: 对，你点一道菜吧。
2: 我点啥？
1: 你看看，你来看。
2: 我随便点。
1: 哎，随便点。这个。
2: 这个。
1: 来这个。
2: 对花鲜笋卷。哎呀。鲜笋卷。
1: 那全是清淡的。
2: 那我自己。
0: 这是什么？
2: 那我知道，就我们黄梅戏里有打猪草嘛。啊。打猪草，哎不，他不是给猪吃啊。
1: 陶金
2: 花，对，他去挖笋子嘛，然后还做那个粑粑，叫做黑粑，对，都有在里头。
0: 你看，我这个用心还是可以的吧？
1: 您是真是用心良苦，
0: 能对上戏，看吗？哎，而且我觉得，你看北京的曲剧，它的摘豆角呢是一种北方的表演风格，他们那边的打猪草呢又是南方戏、黄梅戏那种乡土戏，
2: 对对对，
0: 特别浓郁。
1: 您能来一句吗？
2: 泥土啊。我看哪句啊？啊，
1: 哪句？
2: 做的是荷把，此花叫做呀呀得儿喂呀得儿喂呀
1: 得儿喂，名句啊，这都会唱啊，
2: 都会呢。
0: 你看这个打猪草，实际是个苦活，干活都挺辛苦的。
1: 对对。
0: 但是中国人为什么戏跟生活能够结合到一起啊？就是他在生活中有了文化，有了艺术，
2: 快乐，
0: 他就把他劳累给消解了。
1: 对对对，
3: 而且戏中有时，时中有戏的。
0: 你看这个
1: 点题，
0: 真点题。哎，干活那么累，但是呢，一通过干活艺术化的表现，感觉那么美，
2: 生活就美好。哎，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中国戏曲，
1: 对，
0: 善于用写意式的方式，把这种劳动的过程，
1: 对，
0: 表现得非常有形式感和美感。
2: 是的，
3: 哎，就说到这儿，我迫不及待了，就咱们啊，跟着说的这些主人公走进这个田园山水之间，感受一下劳动的气息。
0: 对，
1: 好的，
0: 先听摘豆角，
1: 好，
0: 再看打猪草，
3: 好，又合韵了，
0: 又合韵了，
1: 押韵，
0: 怎么着？
1: 好的，
0: 好，请看。

上，只恐怕碰折了豆角。

0: 嘿，好听，有意思吧？有意思，有意思。
1: 崔老师，咱们吃了半天的菜了。我觉得该上几道硬菜了吧？
0: 这硬菜我点，
2: 您点，
0: 硬菜我点。
2: 那位胖同志点，
1: 对对，
0: 我胖啊，
3: 你胖，
0: 我爱吃，
2: 让小胖子点，
0: 让小胖子点。这个荤菜类的啊，
1: 对对对，
0: 我点一个，十千叫花鸡，
3: 叫花鸡，
2: 跟你有关。
0: 十千叫花鸡，朝凤辣炒螺丝。然后还有个脱骨鲤鱼，
3: 脱骨鲤鱼，
2: 这三出戏，
0: 这三出戏，
2: 我觉得第一出戏你最熟，
1: 对啊，
0: 十千偷鸡，其实
2: 对，第二出戏呢，
3: 什么？
2: 李军老师熟
3: 啊，螺丝，
2: 炒螺丝，
0: 哎，朝凤，它是啊，胡剧里面的一出戏，
1: 哦，这还是胡剧，
0: 朝凤吃螺丝，
1: 朝凤吃螺丝，
0: 哎，
2: 对。
0: 这个朝凤吃螺丝看的就是没有任何食物的一个表演，这个戏特别考演员的功力了。
2: 剧名，
0: 这出戏的名字叫朝凤吃菜。
1: 哦，朝凤吃菜，
2: 吃菜，吃的什么菜？
0: 吃的是吃螺丝。
1: 我吃螺丝，
0: 绕回来了。
2: 第三个，
3: 对，
2: 李军老师跟何云老师
0: 脱骨鲤鱼
2: 打一出戏，
1: 好像叫花打潮。
3: 哦，厉害，
0: 对，没错，
2: 谁的代表作
0: 啊？
2: 马金黄
1: 马金凤，
2: 对，
1: 马金凤，
2: 马金凤演的什么任务？成其奶奶，
0: 成其奶奶，
2: 这也是虚拟表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手摁住鱼头，一手摁住鱼尾，滋溜一声，
1: 滋溜一声，
3: 骨头没了，
2: 骨头没了。

0: 补了。
1: 这我想起了，你来一段，不要头尾，去掉中段，
2: 那就甭说了，
3: 那就别说了，
4: 你看那叫堵裆，
3: 哎，堵裆，对，嗯，然后要尾呢，炒滑水。
1: 对了，
4: 滑水，
0: 滑水，
3: 你看一看，咱们都是吃货，嗯，
4: 哎呀，要头呢就鱼头汤，
3: 对，
1: 没错，所以这三出戏啊，它是层层递进的。您看啊，这个崔老师点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剧名啊，它特别有内涵。嗯，从无实物，没有任何实物，
3: 对，
1: 就是这个朝奉，
4: 嗯，吃螺丝，
1: 吃螺丝，
3: 没有螺丝，
1: 没有螺丝，没筷子，就指着这个手，嗯，就这么表演。
0: 太厉害了。
1: 第二个呢，石青儿叫花鸡偷鸡，他就开始玩火了。
3: 对。
1: 就是纸了，
3: 对，哎，
1: 弯了以后，这个脱骨鲤鱼程七奶奶，她就是就一盘儿鱼没有，
3: 没有，
1: 就看演员的表演，她的手上的功夫、表演的眼神的运用，来感觉到她是活灵活现的在吃。
3: 你看，就这三出戏，实际体现了中国戏曲表演的三种层次。嗯，第一种层次它是虚拟化东西，
0: 虚拟
3: 没有，但是演得跟有一样，
0: 真的一样。
3: 还有的呢，虽然没有，但是还有替用品。替用品不但能让你想象到它是吃了什么，还能延伸出绝技。你比如时间到，
0: 对，
4: 偷鸡这个，
3: 偷鸡这个吃火，
4: 吃火这个，
3: 对，吃螺丝非常非常形象。嗯，吃大的跟吃小的不一样，吃鱼跟吃鸡不一样，吃螺丝那么小个东西，它的那种形态。
4: 说哎得砸嘛，
3: 所以说你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中国戏曲各个剧种啊，都有很高的水平，
4: 对，
1: 没错，
3: 它都跟当地的生活习惯紧密相连，
4: 是的，
3: 而且呢老艺术家那么精彩的表演也不是凭想象创造出来的，都是苦功。我印象里就咱们说这个脱骨鲤鱼，
4: 对对对，
3: 马金凤老师，他怎么创造出这个程七奶奶吃这个没有鱼的鱼，让你想到舞台上的有鱼，而且还他吃的还酣畅淋漓，还表现出这个人的性格的即兴的爽朗。他就把好多厨师买了很多种鱼到家里面给他做，
4: 做给他吃。
3: 他通过吃的过程中，他寻找他怎么能在这个程七奶奶这个吃鱼上面表现出了性格，表现出他的虚拟表演，
4: 对对对对，哎，
3: 然后呢，还能够成为一段表演的经典，
4: 对对对对。
1: 其实崔老师，我再跟您加一道菜，这个菜名叫蟠桃宴，
3: 嘿，
4: 对，
3: 这个闹天宫，
0: 闹天宫，
1: 这个是又有食物，但是这个桃是假的，要感觉他吃的是真津津有味的，猴在偷着吃桃。我们就是我记得李光老师跟我说这戏的时候叫吃一看二手拿三，吃着一个桃看着下一个桃，手里拿着另外一个桃，他的那个猴的感觉，
3: 猴气，
1: 哎，猴气就出来了。
3: 你看，就中国的一个猴，一个动物，在中国京剧舞台上，它等于是拟人化的，
0: 是真的，
3: 但是呢，它又没有人，不是人，它也有猴性。
4: 对，
3: 你看，其实我再考你一个，
1: 您说，
3: 你那个是没有食物，假桃，
1: 假桃，
3: 李万春先生这出戏，真吃，
4: 真吃，对，
3: 他可吃的不是桃，
4: 对，
3: 你想想他吃的是什么？应该，
1: 您猜猜吃的是什么？
4: 不是梨就是苹果，
3: 哎，
0: 是吗？
3: 你吃桃，他又吃啊。他吃的是苹果，
0: 苹果，
4: 对，
3: 而且李先生那个我看过，他那个苹果磕苹果呀，是绝技，他的磕着苹果能够最后磕完以后那个苹果皮是连着的，
4: 对，
0: 多厉害，
3: 哎，然后最后吐出来还举着看，
4: 对，
3: 你说老先生，中国戏曲为什么吸引人呢？他不仅仅说是讲故事，他是演出比生活中更精彩的
0: 可看性
3: 舞台的叙述性，
4: 是的，技和艺有机的结合，
3: 对，哎，其实现在咱们今天一说这个，说是咱们吃，实际咱们大家呢就都是从这里总结出，我们现在要搞戏，怎么能够让观众好看，怎么继承中国戏曲的传统审美精神，
1: 对，
3: 传统审美精神最主要的一个是继承，一个是创造，
4: 对
1: 对对，
3: 你现在什么都那么实了，哪有什么表演的呀？
4: 是是是是，
1: 对，没有表演，
0: 就想象空间。
3: 对，
4: 你不能真把这盘鸡端在舞台上去。
3: 对呀，你看人家当时那个小花脸那个吃鸡，那纸，对吧？
1: 对，
3: 绝对是绝技
0: 呀，
1: 就是绝技。
3: 但是他那刀，反而是实物，
1: 刀是实的。哎，
3: 他那纸卷起来。这他最熟，
1: 火是真的，一点。哎，这个吃的里边有技巧，弄不好就容易
0: 烧伤
1: 烧伤。
4: 哎，哎，孟克，说了这么半天了，咱们得赶紧品尝品尝。
1: 好，哎，好，
4: 好不好？
3: 对，赶紧。

0: 品尝了，饿了又饿了，
1: 看一看咱们的美食的精神满足。
2: 好的
3: 好的，
0: 来。

0: 秦奶奶，
1: 今天吃席可不比往常、
0: 啊、
1: 你把这一碗一碗都报上名来，你要是报的好了啊，齐奶奶我还有赏嘞。
0: 哟嘿嘿，要是报的好了，齐奶奶有赏。
1: 有赏？
0: 此话当真？
1: 哎，冲着钟家高明，我还能说话不算话呀？
0: 哎，好极了，好极。这一碗报不报？
1: 当然要报。
0: 那都挺报。山上木耳山下藕，头一碗先上个肘子肉。
1: 你个漏东西，那头一碗咋先摁恁太太一头肉啊？
0: 齐奶奶听错了，头一碗先上肉啊，这是罗府的规矩，这就叫龙头凤尾席。
1: 哦，这头碗先上肉是恁罗府的规矩，
0: 对，
1: 这叫龙头凤尾席。
0: 对，
1: 那好。那你就快点端吧，快点端吧、
0: 哎、好，这
1: 二嫂把弟妹快吃这个龙头凤尾席，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哎，我年纪大了消化不了啊，还是你吃吧。
1: 哦，你年纪大了消化不了，哎呀，这样你可不生我。你看咱眼不花耳不聋牙没掉胃不疼，我是能吃能喝的。
2: 七弟妹，那你能吃能喝才是有福之人呐、
1: 啊！嗯，是吗？托咱主了洪福，我要活他几百岁来。大弟妹，来，咱俩吃，来来来来来来，
3: 我吃天斋。
1: 他吃天斋，不动心魂。
2: 哎呦，吃可好了，
1: 这可真是，那有福不在忙，是无福跑断肠。这能吃能喝呀，嘿嘿，咱才是有福了嘞。
4: 哎呦，二嫂，这恁俩都不吃，这叫我自己吃，这都不好意思呀。这
2: 哎呀，别不好意思了，快点吃吧、吃吧、
4: 那我可吃了，我可吃了啊，
2: 吃吧。
4: 哟，咦，还怪热嘞！哎呀，那我可吃了啊，我可吃了啊！
2: 吃吧，吃吧，
4: 吃吧！哎呦，咦，二嫂，你看看你多肥呀、啊，二嫂！
2: 哎，那是肉肥、
4: 肉肥、肉肥、肉肥，我吃了，我吃了。
3: 七嫂，到底是啥味儿啊？
4: 哎，这肉香不香？
3: 好嘛，好嘛呢！
4: 我那七弟他耐心的没有
3: 啊，到底。
4: 哎呦，我的娘啊，烧死我了！哎呀，
1: 你个漏东西，那有话你是走也不说，晚也不说，单等着肉块到我这糊弄心儿干，你给我说话了。我再说给你说话吧，我顾不了咽了。我再说咽吧，顾不了跟你说话了。看看，啊，糊弄眼烧一层屁不是。
2: 啊，那到底啥味儿啊？
1: 谁品啥味儿啊？糊弄咽呢。
2: 哎呀，喝个酒冲冲。啊，喝个酒冲冲。
1: 哎呀，真是的，哎呀，
0: 上菜了。

0: 不用说还得报。
1: 哎，报吧。
0: 那就听吧。起的是八弯桥十三，中间加了一个蒙玉川。
1: 穿掉你那绿加班，没人给你服务。
0: 亲爱的，又听错了，我说的是穿堂大鲤鱼。
1: 哦，这是穿堂大鲤鱼。
0: 对对对。
1: 那好，那你就快点团吧，接住团吧，接住团吧。
0: 好，好嘞，来来来。
1: 二叔，把你妹快吃这个穿堂大鲤鱼，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